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快，是爱心；地一快，是清新；云一快，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

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抗疾病，迎来健康。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家记忆。
1: 1964年10月16日，这一天是时任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51岁的生日。他怀着紧张的心情来到二机部部长刘杰的办公室。也正是这一天，一项绝密的任务将在千里之外的罗布泊开展，究竟能否成功，钱三强和刘杰都忐忑不安。
2: 16号这一天，上午，钱三强到我那儿去，我说里面子弹今天要爆炸，啊，大概也有不成功的可能。这时候钱三强表示，含着眼泪啊表示，是会成功的，会成功的。
1: 眼含热泪。钱三强等待着中国原子弹爆炸测试最终的消息传来。此时原子弹已经被吊装到罗布泊深处一个高达102米的铁塔顶部。10月16日早晨6时30分，爆炸前的最后一项准备工作连接雷管已经完成。现场的科学家无比紧张，多年以后他们对那一刻仍然记忆犹新。
3: 当时所谓是很注意的，就是要保证响，那你如果炸不响，就不是一个臭蛋了，就糟糕了，这个对太不能交差，要保响。
4: 我坐不住，我说这家伙我还得看看最后按电钮的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啊。按电钮非常重要，按电钮的人如果他有顾虑，他按下去是不死的，这可了不得。
5: 按这一下，就是987的5321，按，怎么按下去？好几个人就弄都不敢弄，那都说我不敢。
1: 这一刻终于要来了。钱三强和中国科学家们多年的努力终于迎来了检验的时刻。
6: 4、3、2、1，起步。
1: 10月16日下午10时49分40秒，主控站操作员按下了原子弹起爆按钮。铁塔周边数十公里范围内早已布置好的用于效应试验的飞机、大炮、坦克、各种车辆、建筑群体以及各类生物、化学效应物等，纷纷遭受到巨大的冲击波。
4: 不得了，这东西，我们直接多少？我们直接这个叫离开那个爆炸的地方60公里那么远了，60公里很远，那听得见的，不是嘛？一下子可逛了以后，他们吼这个。
1: 王干昌。由钱三强亲自推荐到原子弹研究一线，他在现场确认，这确实是成功的原子弹爆炸效果。
4: 那当然是，你那么大的那这铺弹炮弹应该打，不可能的。他们是不是？当然，我说当然是。
1: 强光闪亮，火球凌空，天地轰鸣，巨大的蘑菇云升腾在蓝天之中。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了。

当晚11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新闻公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一时间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强烈的震动。没有人能够想到，从一穷二白中走来的新中国，自中苏关系交恶之后，真的能够依靠自己在短短5年内完成原子弹研制。这一切与前三强密不可分。虽然没能在爆炸现场见证这个历史性的时刻，但上天却给前三强送上了一份

0: 最好的生日礼物。这个并不为人们所知的巧合，永远将这个举世瞩目的事件与前三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1: 我个人感觉到全心全意地在为中国核事业的发展，很遗憾，我有点呕心沥血吧，真是在考虑啊，不是考虑自己怎么样，而是考虑怎么安排啊，全面的工作，把这个事情啊能够搞下去，国家能够搞出这场大难。
0: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原子弹爆炸成功，前三强的命运却发生了改变。在原子弹成功爆炸后的第三天，前三强坐上了开往河南信阳的列车，他改名为徐进，去农村参加劳动。轰鸣的列车上，前三强仍然心系核武器研究。尽管此时原子弹试爆已经成功，但是还有一项秘密的任务牵动着前三强的心。这个绝密任务从四年前前三强就已经开始部署了。1960年12月，原子弹攻关还在最紧要的关头，前三强和时任二机部部长刘捷谈了另一个话题，氢弹。氢弹是利用原子弹爆炸的能量点燃氘、氚等氢核的自持聚变反应，瞬间释放巨大的能量，又称聚变弹或热核弹，其威力比原子弹大几十甚至几百倍。此时在世界范围内，美国、苏联、英国三个国家已经成功完成了氢弹爆炸试验，而1960年初刚刚成功研制原子弹的法国也在对氢弹研制摩拳擦掌。很显然，氢弹已经成为继原子弹之后体现国防实力的重要砝码。因此，在中国的原子弹研制尚未成功之时，前三强已经创建性地意识到了氢弹的重要性。他对刘捷说道，氢弹要以原子弹做引爆器，但它与原子弹有不同的原理和规律，与氢核聚变反应有关的理论问题需要有人先做探索，宜早不宜迟。这一年的中国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研制原子弹尚且需要举全国之力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再分出精力研制氢弹，压力不可谓不大。刘捷认为核武器研究所应该集中精力抓原子弹研制，而氢弹先行一步的任务放到了前三强所领导的原子能所身上。研制氢弹首先要克服的同样是理论难关，前三强要挑选的人才更是需要肩负原子弹与氢弹理论研究的双重工作。什么样的人可以担当如此重任呢？他想到了自己极为熟悉的一位科学家。1948年，刘法回国后的前三强仍在清华大学任教，青年学生黄祖洽报考了前三强的研究生名额，并顺利通过了考试。在这段校园岁月里，前三强了解到黄祖洽的物理学理论基础很好，适合做理论研究。黄祖洽从清华毕业后进入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并承担着原子弹研制中最基础也是最关键的方程式推导设计工作。常年的相处让黄祖洽获得了前三强的信任。
2: 他前天就跟我说，哎，我们原子弹快成功了，这个我们是不是得要未雨绸缪，就先走一步，对这个氢弹的原理理论也进行一些探索。
0: 黄祖洽就位氢核理论组后，前三强

0: 朋友看中了一位业务能力极强的科学家于敏。然而这一次前三强却有了些许犹豫，因为要想重用于敏将冒很大的政治风险。原子能所的科学家何作修回忆说，于敏是原子能所里有名的老运动员，是道路问题。老运动员是指于敏在当时的政治运动中经常受到批评，这样的人能否担当重任呢？出于让氢弹先行一步的考虑，前三强不甘心放弃人才。1961年1月12日，顶着压力，前三强找来于敏布置绝密任务。
1: 1961年1月份，前三强先生找我，他说现在所里面如果决定就是调你参加氢核理论组，他说氢核理论组是个代号，实际上呢就是氢弹的预先研究。
0: 听完了前三强的决定，于敏感到非常突然，研制氢弹是国家绝密级的工作，真的会让他这个经常受到批判的老运动员去参与这个核心机密吗？于敏一时间不敢相信。又是三强同志承担起政治责任，拍板定案，决定调于敏同志来参加并领导这项工作。这是由于三强同志竭力排除来自左的思潮的干扰，知人善任的结果。被委以重任后，于敏与黄祖洽开始领导氢核理论组有序工作。与此同时，前三强又部署了另一个小组，氢核反应实验组，理论与实验两手一起抓。而氢核反应实验组的成员就包括了前三强的妻子何泽慧。由于是前三强的夫人，与前三强同在欧洲学习物理的何泽慧在回国之后没能进入核武器研究的一线。如今氢弹研制的筹备需要更多力量，前三强不再避嫌，将何泽慧调入氢核反应实验组。氢核理论小组提前进行理论探索，氢核反应实验组同步推进研究，为氢弹研制做了充分准备，也争取到了时间。在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氢核理论组主要成员全部调入核武器研究所。此时由于政治的原因，前三强已经被迫远离核武器研究一线，但他仍然牵挂着氢弹研究的进展。令人欣慰的是，这些前三强所选的青年才俊承载着他的嘱托，砥砺前行。当时整个国内仅有一台每秒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并且95%的使用时间分配给原子弹的计算，留给于敏等用于氢弹设计的时间仅有5%。于敏工作组只有人手一把计算尺，不停地计算，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未知的领域，终于形成了一套从氢弹原理到构型的基本方案。消息上报到党中央，人们雀跃万分。1966年12月28日，氢弹原理试验顺利进行。等在隐蔽室里的于敏看到了清晰的试验数据，与他的理论设计完全一致。
1: 公司都落地，我想根本没问题，看起来没问题，就是弹量到底是多少还需要做。
0: 1967年6月17日，一架战机在新疆罗布泊投下了一具降落伞，氢弹试验正式开始。
2: 9 8 6 5 4 3 2 1，起爆！
0: 伴随着雷鸣般的响声，大漠上空同时出现两个太阳，蘑菇云随之拔地而起，空投爆炸试验。

0: 成功。
1: 你心里养的这鱼五块，当初设计是20000左右，实际上出来330000的。
0: 这天，中国氢弹爆炸成功的消息震惊了世界。从第一颗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7年0.3个月，苏联用了6年0.3个月，英国用了4年0.7个月。此时，法国仍然在进行氢弹研究。法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比中国早了4年0.8个月，氢弹却一直没有动静。而综合国力尚属落后的中国，只用了2年0.8个月，便成为了世界上第四个拥有氢弹的国家，国防实力进一步提升。氢弹爆炸成功这一天，前三强正在接受隔离审查。当时的人们并不知道，这个举世震惊的事件与他有着直接的关系。而此时，这位功勋科学家的命运仍然悬而未决。许多人评价前三强都曾用到“书生气”这三个字，正是这份痴心又耿直的书生气，让前三强的命运一再起伏。因为书生气，前三强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冒失地提出要带大笔美元出国采购科研设备。因缘际会下，中国的原子核科学研究事业因此开始起步。同样因为不识时务的书生气，他多次仗义直言。1959年至1960年期间，某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发现了非放射性样品经过超声波后活化为带有放射性的原，这一发现被当作了重大成果，并被提升到路线的高度，要走出发展原子能的新道路。作为原子物理学家的前三强当然知道超声波不可能产生出放射性，他开始坚定地反对这一所谓道路，并组织精密的实验，用事实否定了这一所谓的新生事物。然而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前三强这样的务实作风却被错误地扣上了只砖不红的帽子。时间来到1966年，愈演愈烈的运动让前三强成为被批判的靶子，带美元购买设备被列为里通外国的证据，访问苏联时与老师用法语交谈也被视为具有叛国嫌疑的行为。而由他组织的氢弹预先研究工作被批为由前三强个人主管独断独行的反党阴谋。于是1967年6月，就在氢弹爆炸成功后不久，一直被隔离审查的前三强得到通知，他将被下放到陕西合阳的干校参加劳动，直到5年之后前三强才重返北京。1975年，为了恢复中国科学院的正常秩序，时任中科院党组负责人的胡耀邦找前三强谈话，让他在科学院组织百家争鸣座谈会，了解科研人员的心声。大家没想到的是，在当天的会场上，62岁的前三强竟然掩面痛哭。
2: 前三强将近9年了，没有平等的参加过一个会，不是被批斗就是被审问，没有参加过一个会。突然1975年的8月27号要他来组织科学家的百家争鸣座谈会，这是万万没有想到的。
0: 文革结束后，前三强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负责全院的科研业务和国际学术交流。为了弥补失去的岁月，前三强无比珍惜这个工作机会。赴任后，前三强立即着手恢复。

0: 部中国科学院学部的工作。在当时的条件下，恢复学部的工作异常艰难。自1957年后，22年没有增选学部委员，现在的学部委员平均年龄达73岁。前三强亲自组织的选举工作，经过近1年时间的推荐、酝酿、协商、评审，1980年11月，选举出新的学部委员283人，学部委员平均年龄从73岁下降到65岁，学部工作恢复了生机。上世纪80年代后，在前三强的推动下，中国科学院学部工作开始了规范化和制度化的实践，学部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同时也为在中国实行院士制度创造了条件。如今在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这片郁郁葱葱的树林里，树立着钱三强等人的雕像，在他亲手创办的中国核科学事业的发祥地，钱三强将被永远铭记。在这里，他永恒的目光凝视着中国科学事业的未来。
1: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万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
4: 国家记忆。
0: 1943年的一天，旅居法国的钱三强收到一封来自德国的信件。此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处于白热化阶段，法国与德国之间的形势更是极为紧张。为了排除泄密风险，两国之间的信件往来必须接受检查，不能封口，并且不能超过25个单词。这样一段时间的特殊书信往来，改变了钱三强的一生。从他在法国的科研高光时刻，到回国后潜心两弹一星的探索之路，再到晚年波折的经历，这些信件甚至可以说改变了中国近现代物理研究史。信会是谁写的？25个单词又会是什么呢？这里是北京北四环外一个普通居民小区，然而对于中国科技事业来说，这里并不普通。小区内的3栋青砖灰楼是新中国成立之初为招贤纳士所建的特楼。一封封只有25个单词改变钱三强一生的信件就出自这位老人之手。他叫何泽慧，同样是中国著名的核物理科学家。何泽慧与钱三强的结合可以说是影响中国近代物理研究的一段世纪之恋。那么何泽慧有着怎样的传奇人生呢？1914年3月，山西灵石，一个堪称簪缨世家的名门望族何家迎来了第3个女儿，取名为何泽慧。清朝300年间，这个家族出过15名进士、29名举人。山西人甚至有俗语，无何不开科。1901年，何泽慧的父亲何成作为山西首批赴日留学生东渡日本，回国后成为近代实业家，在苏州发展，并购买下了著名的

0: 苏州园林代表网师园。1932年，何泽慧从麦祖母创办的苏州振华女校高中毕业，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正是在这里，何泽慧与钱三强初识，一个聪颖灵秀，一个文质彬彬，共同的是两个人都才华出众。当时中国的大学宽进严出，清华的课业尤为繁重，最终物理专业只有10人顺利毕业，何泽慧是第一名，而第二名正是钱三强。当时的钱三强不仅学习成绩好，还是一名运动健将，曾经代表清华乒乓球队斩获许多比赛的冠军，是校园里的风云人物。何泽慧则温婉聪慧，很受大家喜欢，同学们都觉得他们是郎才女貌，天设一双。但慑于传统思想，羞涩的二人虽然彼此相互欣赏，但很少主动找对方说话。
1: 没有，这是那时候当时念书嘛，就只管念书不讲恋爱，要不念书时候不能讲恋爱。
0: 大学时光转瞬即逝，何泽慧与钱三强以优异成绩毕业，就此两人天各一方。然而爱情的种子早已悄悄种下，只待开花结果的那一天。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就在钱三强满怀愤恨赴法国留学之时，何泽慧同样报国热情高涨，他和几位男生一起去到南京军工署求职，希望以自己的专业报效国家。但几位男生被留下的，成绩更好的何泽慧却因为性别而被拒之门外。该如何是好？何泽慧苦于无法施展抱负，心情十分低落。此时他得到一个来自家乡的消息，山西省政府有一项规定，凡是国立大学毕业的山西籍学生，山西省均资助3年共3000大洋出国留学。何泽慧虽然出生在苏州，但祖籍是山西省灵石县。事不宜迟，他立即回山西办好手续，准备奔赴德国学习。出国前，何泽慧打听到，德国柏林高等工业大学技术物理系的系主任曾经在南京军工署当过顾问。于是他到德国后，直接找到了这位系主任，希望进入技术物理系学习。
2: 他跑到德国就是说也是吃了背门羹，他跑到那去呢，那个他找那个系主任，那个系主任就跟他见面，就说这个不大可能，因为我们技术物理系是个保密的系，是不可能吸收外国人，尤其不可能吸收一个女性来学这个弹道专业。那系主任就不接受了。那么何先生呢又跟他有一番辩论，他就跟那个系主任说，你可以到我们中国去当我们兵工署的顾问，帮助我们打日本鬼子，我为了打日本鬼子到这边来学习这个专业，你为什么就不收我呢？
0: 何泽慧的真诚与执着打动了系主任，就这样他成为了就读于德国柏林高等工业大学弹道学的第一个女性学生。1939年9月，正当何泽慧仍在柏林埋头深造的时候，法西斯德国进犯波兰。此后战争愈演愈烈，德国整个国家被封锁，远在他乡的何泽慧甚至无法向家人报一份平安，该怎么办呢？他想到了多年未见的老同学钱三强。
2: 他就希望钱三强帮他转达一下，如果说他有机会给国内写信转达一下，就告诉我平安，因为他没法给外边寄信，他只能给巴黎寄信。
0: 钱三强很快给何泽慧的父亲写了一封信，焦急万分的老人马上回了信，表示感谢，报知了家中的平安。当钱三强把这封家书转给何泽慧时，他激动得热泪盈眶，并给钱三强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感谢信。由于战时限制。

0: 当时规定一封信只能写25个字。从这之后，两人的书信往来就愈加频繁。他们用短短25个字，一封封地讨论天气，讨论学术，讨论未来。就这样，书来信往，让沉睡了多年的爱情开始萌芽生长。
1: 祝你好不好？祝你好不好？就是够了，25次，我挺好，你放心好了，就是。
0: 莫东是法国巴黎近郊的一个小镇，钱三强在法国学习之时一直住在这里。2013年的夏天，钱三强与何泽慧的儿子钱思进带着子女重返法国，试图寻找钱三强当年的足迹。
2: Bonjour, c'est pourquoi?Vous seriez le fils du professeur Chen.
3: Oui, oui,
2: ah, oui.
0: 让钱思进分外惊喜的是，这栋房子不仅外观没有变，而且房子的主人一直住在这里。他们的到来让房东一家非常高兴。房东太太还在家里找到了当年钱三强签的租房合同。
2: Oui, il y avait son adresse précédente. Je vais aller voir, c'est tellement important.
0: 合同一签就是11年，这些文件见证着钱三强11年的光阴，也见证着何泽慧与钱三强在巴黎的曲折往事。时光匆匆而逝，转眼到了1945年。这天，钱三强终于鼓起了勇气向何泽慧求婚。在一封25个字的信里写道：我向你提出结婚的请求，如能同意请回信，我将等你一同回国。何泽慧看到信后甚至都没有犹豫，就提笔写下：感谢你的爱情，我将对你永远忠诚，等我们见面后一同回国。1945年，二战终于结束，世界从一场噩梦中醒来。9月10日，钱三强在书案前提笔，既满怀希望又无比紧张。这封信的收件人是何泽慧的姐姐何怡珍女士。因为工作范围相同，互相认识得清楚，我们最近决定将我们未来生活及工作完全联系一起。但是泽慧因为有点小孩脾气，所以叫我向您报告我们的决定，并且希望您有机会时代向堂上报告。很快，钱三强就得到了何泽慧父亲的认可，两人正式确立恋爱关系。1945年冬天，一个周末的早晨，在巴黎寓所的钱三强突然听到砰砰砰的敲门声。他打开门一看，着实吃了一惊，原来门口站着的竟然是何泽慧。此前何泽慧并没有告知钱三强他会来法国找他，此刻他的突然出现给了钱三强莫大的惊喜。这次相会，何泽慧只随身提了一个小箱子，打开箱子一看，里面除了许多邮票之外，全都是一些实验室资料。在巴黎短暂相处的时间里，他们除了一起讨论实验照片和曲线图，参观实验室，还领略了塞纳河上的日落，在埃菲尔铁塔上欣赏了巴黎的全景。这两颗本已相通的心灵，经过巴黎的这次碰撞，已经完全融合到一起了。1946年4月8日，钱三强与何泽慧在巴黎注册结婚。在当天晚上举行的结婚仪式上，极少参加社交活动的小居里夫妇双双出席，并送上美好的祝福。当时参加婚礼的人可能没有想到，这对被小居里夫妇祝福的新婚夫妻 会在一年之后被称为中国的居里夫妇。与钱三强结婚的两年之前，何泽慧在海德堡威廉皇家学院核物理研究所师从波特教授，在这里他第一次观测到了正负电子碰撞现象，这一发现被英国自然杂志称为科学真闻，何泽慧也成为了核物理界冉冉升起的新星。与钱三强携手后，两人一起在居里实验室工作，他们的科研事业也迎来了共同的高峰。1946年，钱三强夫妇在居里实验室开始对原子核裂变做深入的研究。经过几个月的实验分析，1947年初，他们正式发表论文，证实了铀核三分裂、四分裂现象的存在。
1: 他们看见了就发现了，每个人都可以发现好些东西。
0: 钱三强与何泽慧的发现一经公布，便在国际科学界引起巨大的轰动，不少西方国家的报纸刊物刊登了此事，并称赞中国的居里夫妇发现了原子核新分裂法。1946年底，法兰西科学院授予钱三强亨利·德巴威物理学奖，这是该院为了奖励科学领域杰出工作的主题奖项之一，而钱三强是得到这一奖励的第一位中国学者。就在夫妻两人事业上频频收获的同时，他们的爱情也迎来了结晶。1948年4月的巴黎卢森堡公园，钱三强与夫人何泽慧抱着仅5个月大的女儿钱祖璇，留下了这张幸福的照片。这个时候的钱三强与何泽慧事业有成，家庭和美，在外人看来，他们一定会选择留在法国继续这样的生活。可是在耀眼的荣誉面前，钱三强与何泽慧却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他们要回到中国。1948年夏天，欧洲战火已经平息，中国却急需科学的力量。钱三强与妻子何泽慧一起抱着刚满6个月的女儿祖璇，登上东去的客轮，踏上了归国的旅程。新中国诞生1个月后，中国科学院成立了，钱三强和何泽慧受命筹建近代物理研究所。筹建中的研究所包括他们夫妇在内只有5个人，在北京皇城根的一个四合院里开展科研工作。刚刚建立的新中国经济基础极为薄弱，连简单的仪器都找不到，可他们没有灰心丧气，而是竭尽所能想办法解决。到1955年，由钱三强担任所长的近代物理研究所已经初具规模，科研人员扩大到150人，新中国第一支核物理研究队伍形成了。1955年到1959年，中国的核武器事业经历了苏联从支援到撤出的变化，中国不得不成立专门的核武器研究所，自力更生研制原子弹。研究所成员由钱三强负责推荐。为了避嫌，钱三强没有推荐何泽慧进入原子弹研制一线。何泽慧对丈夫的工作表示支持，却仍然没有放弃梦想。1960年，原子弹仍在研制之时，钱三强已经创建性的开始筹划氢弹预先研究。此时，何泽慧也成为了氢核反应实验组的成员，配合黄祖夏和俞敏领导的氢核理论组进行预先研究工作。1965年2月，小组成员从苏联公布的有关文献中发现某一氢核反应截面数据大得不合理，如果相信这个数据，未来的氢弹研究很可能有风险。那么中国研究人员要不要重新做实验核算呢？1964年10月16日，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967年6月17日，中国又成功爆炸第一颗星弹。从原子弹到星弹，只花了短短2年0.8个月的时间。钱三强与何泽慧夫妇共同为这个举世瞩目的奇迹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92年6月28日，噩耗传来，钱三强因心脏病去世，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在外人看来，何泽慧似乎没变，他依然坚持全天上班，依然坚持做研究。他们不知道的是，自钱三强走后，家里的东西几乎就没有变过位置，保留着钱三强在世时的模样。那是何泽慧对钱三强永远的纪念。2011年6月20日，何泽慧院士去世，享年97岁。在战火中携手，在科学中前行，钱三强与何泽慧这对有中国居里夫妇之称的伴侣，改变了中国甚至世界核物理研究的历史。如今两位科学家已经携手远去，然而这段壮丽而浪漫的世纪之恋，将如同那朵举世震惊的蘑菇云一般，镌刻在永恒的记忆之中。

0: 不掌握我路，没人敢叫我路。
1: 觉得取得胜利，我死不死，人怎么样，不考虑这个事情。
2: 赌出侠恨气，把我们呢铁硬胆气，一定要把人民打走，谁能救中国，救共产党。

0: 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酒。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酒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4: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5: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4: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5: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4: 准备好，我们共赴
5: 一场好戏。
6: 见过肆虐的大火，趟过冰冷的洪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7: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6: 共守美好家园。

0: 得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
3: 一场好戏。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4: 下面啊，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消息，6月全国爱眼月，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啊，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呢，特别拿出了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专属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70-7366，400870-7366。特别啊，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

0: 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呢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缓解干涩流泪，看啥都轻松很多。那话不多说，十分钟内打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啊再给每人加一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啊也让你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
1: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亚迪，权威的政策解读。实用的投保险技巧，详尽的配置攻略，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
3: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保险规划师张博嘉，你好。
4: 你好，可以啊。
3: 嗯，保险之道今天要和大家探讨的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家庭财产险必须要有吗？
4: 说到保险，大家首先能想到我们日常生活中其实比较常见的，比如说医疗险呀、重疾险呀、年金险，但其实保险的种类呢和对应的保障类型其实是很多的，并不是这几个险种就可以完全覆盖的。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块儿探讨的就是这个可能一直没有被很多人所关注的叫做家财险的这么一个险种，我们来看看这个险种能给我们的家庭带来怎样的保障。
3: 嗯，好，那节目一开始呢，我想先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赵先生的家呢住在10层，几年前投保了家庭财产险。有一天赵先生在外地出差，突然接到物业的电话，说家里发生水管爆裂，造成严重的跑水。那由于白天家里都没有人，没有及时的妥善处理，水就流到了楼下的住户，造成了9层住户财产的损失。经过评定呢，损失金额大概是在8万元左右。而这个时候呢，赵先生的家财险就发挥了作用，8万元的损失由保险公司全额支付。这个案例当中啊提到的情况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容易遇到的，家里没人跑水导致楼下发生损失，可能很多投资者朋友呢会觉得似曾相识，但是直观来说，家庭财产险并不是每个家庭都会配置的。那么首先想问一下博嘉，来系统的梳理一下是否可以哈，就是关于这个家庭财产险都包含了具体的哪些内容？
4: 家财险呢，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这个家庭财产保险，顾名思义呢，就是指这个每个家庭自有的这个家庭的财产，然后通过保险这种方式来做好一个保障。那具体而言呢，就是指的是城乡居民这些有形的财产呢，来做一个保障。那为居民和家庭在遭受财产损失的情况之下，提供及时的经济补偿。那其实根据这个范围来划分的话呢，其实可以分为可保财产、不可保财产和特保财产。那稍微抽象点，我这个举个例子哈，比如说可保财产就指的比如房子呀、房子的装修呀，然后室内的这些可以用来这个我们所谓的这种财产吧。那举个例子就是说，比如说不可保的财产是什么呢？比如说是珍珠项链啊，这种什么首饰啊，这种不太好量化的。那在什么情况之下我们对这些财产进行一个保障呢？比如说遭了火灾、爆炸、雷击、冰雹、雪灾、洪水、龙卷风、泥石流，以及比如说暴风雨过后的房屋啊，存放于房屋里边的这些有价的这种财产，那么或者是说有明显的被这个盗窃呀、然后抢劫啊这种情况，这些都是我们的保障范围。
3: 嗯，明白。那通过刚才您的介绍，我们能感受到哈，家庭财产险它所覆盖的保障范围还是挺广的。那咱们换一个视角来看一下哈，有哪些内容是家财险不包含的？
4: 嗯，其实不是所有的住宅呢

0: 都能投保这个家财险。那比如说以房屋结构来划分，如果是钢混或者是砖混，是可以，但是如果是砖木或者是土木结构，比如说咱们农村的这种自建房，原来老式的这种都是不可以的。那对，比如说还有一些包括这种集体产权、小产权房、自建厂房、商铺，然后包括有一些房子的房龄大于30年或者是更长，其实是不可保的。另外呢，就是这种特别高的这种灾害发生地区，比如说云贵川，经常有泥石流啊，或者是说特殊的灾情的这个地方，其实也是没有那么容易能买到吧。
1: 嗯，明白。之前啊，我们节目里讲到的险种，比如说重疾、医疗、寿险等等，都是和人身相关。而本期节目呢，我们讲的家财险，它主要涉及到的是家庭财产方面。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直观的理解成，这个家财险也是保障财产风险的一种？
0: 对，是的，家财险就是保障这个财产风险的这样一种保险。
1: 嗯，那同样是保障财产风险，如果细分的话，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哈。所以呢，想请您来给大家具体的分析一下，这个家财险和其他的保障财产风险的险种都有什么具体的区别呢？
0: 因为这个财产险分的还是挺多的细分领域，比如说有企业财产险啊，我们最常见的这种车险、工程险，比如说针对车的，我们就刚才说的，就比如说是车险；针对企业财产的企业财产险，对吧？工程的就是工程险，所以我们针对家庭相关的就是这样一个家财险。
1: 嗯，明白。那咱们可以继续就这个话题来深入的探讨一下哈。其实一听到家庭财产险这个名字呢，我们直观的感受就是很有必要，因为它跟我们的家庭财产有直接关系，而我们又不是能够经常了解和接触到这一类保险产品，所以保护家庭财产只有这一个险种吗？
0: 对，基本上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就比较精准的就是这么一个险种。
1: 明白。那我想大家可能都会普遍关注一个问题哈，那就是这个家庭财产险可以和其他的人身保障的险种同时进行配置吗？
0: 哦，是可以的。家庭财产保险保障的就是家里的装修呀、财产啊，基本不太对人身进行保障啊，也不需要太看这个人的健康状况，比如有结节啊，或者有什么其他的健康状况，都是可以投保的。那它不是以这个人的生命或者身体为给付条件的，所以这两个险种不矛盾，都应该配。你看，其实我们平常说，给车上个保险，对吧？你说车都上了保险了，人还不应该上个保险？都给人上了保险了，是不是应该给家里边的装修以及各种的咱们这个住的这个房子也把保障做好，都给配置上？
1: 那其实说完了这个同时配置，还要来说一下配置的顺序哈。大家似乎很少会把这个家财险列入到咱们的这个配置顺序当中。我个人感觉更多人会把保险定义为是人身的保障，那有的时候呢可能就会忽略掉家庭财产也是很有必要加上去的这样的一层保障。所以接下来想请您从这个知识普及的角度来和我们聊一聊家庭财产险的具体内容和它设置的逻辑到底是怎样的。
0: 好的，就是大部分中国人就像您说的，其实都挺忽视家财险的。但是我们如果以一个国际视角去看的话，对比国外，其实相同点是什么呢？大部分全球所有的国家，配置的第一个险种基本上就是车险，但是第二个险种就很不一样了。像美国和欧洲以及这个发达一些的国家哈，家财险基本上都是每个国家的第二大保险，占比的这个份额是非常高的。只要有家庭有房屋的地方，政府也建议和倡导，民众也自主和自愿都会配置家财险的。主要原因呢，就是第一是因为西方这个工业化时间比较长，所以呢他这个私人财富啊和这个财产相对来说都是有证的，也都比较多，所以说国外的这个物权呀规定这个财产属于私人，但是他们持有资产的时候其实要付很多的这种经费，比如说他们的维修啊修缮的成本是很高的，人工成本非常高。而且像有一些国家我们也听说过哈，这种飓风啊龙卷风啊这种恶劣天气时有发生，所以说在西方国家，基于我们如果还会对比如说邻居啊或者第三方造成一些伤害或者说一些影响的话，被投诉起来的时候，其实它是需要支付很大的成本，所以说政府也非常支持每个家庭都给自己家配一个家财险。

0: 随着咱们这个中国以及就是这种经济的发展，那么大家呢其实渐渐的开始意识到，就是在我们的家庭之中，像刚才您举的这个例子，8万块钱对于谁家来说其实也是挺大的一笔支出。那如果通过一个保险能够把这个风险进行一个转移和转嫁的话，其实也还是挺不错的。所以我们是觉得，如果这个随着经济的越来越发展，然后这个家财险是很有必要。那从市场规模上看到，就是从2022年我们拿到的数据，家财险的市场规模涨了67.2%，也就是说这一年的涨幅差不多到了70%。所以说其实用两句话来总结一下，概括一下，也就是说家财险的作用呢，是第一，抵御天灾造成的房屋损失，第二呢是抵御人祸造成的财产损失。所以我们可以认真的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并且在挑选产品的时候，其实这个产品后面我们也会介绍，它的杠杆是非常高的，比如说100块钱就可以达到保障规模在100万左右。
1: 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我是主持人柯岩，
0: 我是保险规划师臧博嘉。
1: 今天我们和大家探讨的节目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九期，家庭财产险必须要有吗？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这个话题来为大家展开。本期节目的案例当中，赵先生的情况呢，虽然很意外啊，但是客观讲呢，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偶尔会遇到的。加上平时大家的工作都会比较忙，经常会有加班或者是出差几天不在家里的情况，那家里的水电设施呢，就有可能会出现一些状况，导致出现损失。那么核心问题就来了，家庭财产险是不是必须要配置呢？
0: 我们还是比较建议成熟的家庭还是要配置的。当然也因为大家的这个财务状况不同，因人而异，不是说是必须配置，但是是建议配置。那配置家财险的原因呢，就是把本来应该我们承担的这些财产损失的这个风险来这个降到最小。如果不出险呢，就是花个100-200，其实也就是万事皆休，大家心安。但如果出险的话，其实是有比较大额的这样一个保证，然后能让大家都能这个不是存在侥幸心理，而是说很心安的，然后达到一个这种完全投入精力去好好去工作这么一个效果。
1: 那接下来我们其实可以详细了解一个关于配置前提的问题哈。有关家财险的这个配置呢，大家肯定也很想了解一下，它具体有一些什么样的限制条件，或者说什么时候配置最合适。
0: 那我们在生活中呢，限制条件，现在官方的限制条件就是房屋呢尽量不要超过20年，那最好是不要超过30年，如果超过30年基本上就很难投保了。那建议大家，比如说什么时候建议就是开始去上呢，比如说刚装修好的第一年，因为有很多的防水啊还有一些设施，然后并不一定就是能够扛过一年的这个时间，所以都建议第一年是一定要上的。然后第二呢，就是说在10年以后的这个装修开始进入老化，有一些上下水啊然后管线呀、其实是容易出问题的，所以我们也建议是给这个财产配置上的。那这个阶段呢，其实房子的装修和设计修修补补也会有一些修缮方面的需求，那现在有一些家财险是可以达到帮忙简单这个维修的这样的。那所以其实现在我们别说修个灯对吧，修个燃气管线需要很多钱，其实花100块钱最后可能能给大家还带来很多的这种节省其他开支的这么一个效果。
1: 明白。所以总的来说呢，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家财险的配置还是很有必要性的。那么能不能请您具体的再和我们来说一下哈，家财险大致保费和保额配比是怎样的？因为大家应该都会比较关注它有哪些限制之类。刚才您提到了一个关键词，就是100块钱左右。
0: 对，是的，就是100块钱左右可以达到什么样的一个保障效果呢？就是可以达到100万的房屋，如果出现了比如说烧毁，比如说这个装修出现问题等等等等，它是共享保额的。那么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是100块钱，它可以保10万块钱的装修和房子的100万向下。比如说遭了火灾，也许它烧了差不多有30万的这种程度，那以100万为限，然后

0: 就是会给这个公共公司会进入以后会有一个评估价，评估完了以这个公共公司最后给予的价格为准。假设公共公司评估完了需要赔付110万的情况之下，那保额100万也是卡严的，就不会说再多了。那其他的呢，它还有一些比如说财产损失也是包含10万块钱，然后水管暖气管爆裂2万块钱，比如说屋内的这种财产被盗的情况之下，然后家里有摄像头然后能拍到的这种情况下，有2万的有3万的。那么如果假设我们觉得100块钱每年花然后且不一定发生风险的话，那也可以把保额降到50万一年的保费就是30多块钱，那这个杠杆其实是非常高的。那如果是大家觉得现在这个新装修的宅子心里边又觉得还是很喜欢哈，想保额上的高一点，现在也有1000万左右的，那1000万左右的这个保险的话差不多是240到300块钱之间啊，它不是完全按比例的。
1: 那其实这么来说的话确实是有一个非常高的杠杆在里面哈。
0: 是的。
1: 刚刚我们讲到的案例当中呢，赵先生还是很明智的，提前就配置了家财险，也避免了损失，不然这8万块钱得赔偿就直接由他给到自己的楼下去赔这笔钱了。
0: 对，是啊。
1: 所以就是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哈，那就是物业会不会强制每一个住户都配置家财险，这样小区内产生的这种财产的损失都可以由保险公司来承担，这样其实也是从侧面提升了住户的这种幸福感和安全感哈。
0: 啊，您问的这个问题太好了，您问的这个问题让我想到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发生在西方国家哈，然后因为这个国家算是一个福利社会，假设这个国家差不多都是2、3个孩子，那么一旦这个夫妻双方有一方，也就是说家里面这个顶梁柱一旦倒下了以后，政府是有义务要赡养这些孤儿寡母的。那赡养的标准呢还不能特别差，因为他们都是有一些评估的这种方法，所以政府呢就特别的希望转嫁自己身上特别沉重的这个隐患或者说这个压力，所以政府希望能够发明一种工具，在特殊的这个比如说顶梁柱不在了的这种情况之下，特殊情况发生的时候，本来应该由政府出资的这些赡养费转化为让保险公司来支付。所以政府怎么把这个风险让渡给保险公司让自己划算呢？所以政府就动员各家各户，一方面呢买这种财产险家财险，另一方面呢买一些人寿的保险，一旦出险的情况之下呢，居民的这个家属呢就可以得到比较可观的经济补偿，大家花的钱不多，但是可以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保障，住户的这种幸福感呀，刚才您说的这个安全感呀，就能得到大幅度的这种提升。所以我们呢就凝练成了一句话，就是说一个人之所以会购买保险，不是因为自己会离开，而是因为自己爱的人还要活下去。那转化成家财险呢，其实套用过来换成一句话，就是说一个人之所以要买家财险，不是因为一定要会被淹水哈，而是因为我们舍不得让自己爱的人就是被这种琐事所烦扰。
1: 明白。那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很多的投资者朋友呢，他在配置保险的时候更多的是考虑保障财产的安全，因为刚才咱们说到的是如果家庭的顶梁柱出现了意外的情况，该怎么去保障整个家庭的这种生活的可以继续以一个优质的状态持续下去的这么一个情况哈。
0: 对，
1: 所以呢家财险是不是也可以像万能险一样具有理财的性质呢？
0: 哦，这个是没有的，因为家财险呢主要是其实因为它这么高的一个杠杆，我们举个例子，就有点像百万医疗，其实也是很便宜的一个钱，但是可以保障一个很高的一个天花板，百万医疗可能有200-300万啊500-600万这种天花板这么高。其实家财险性质也是一样的，它是一个消费型的一个险种啊。那如果就是他想再兼具理财性质的话，其实它的这个资金体量交的是不够的。
1: 那通过刚才您的那个介绍哈，对于杠杆这一块，它可能不是完全按照一个特定的比例来计算的。
0: 对，
1: 就像您说的，也许50万就是50块钱左右，100万大概是100块钱，可是如果1000万，也就是200多到300多。
0: 对，
1: 那您是怎么建议到不同的家庭应该根据一个什么样的？

0: 况来选择配置不同的这样的一个保障价值的这种家财险呢？
1: 首先要跟大家说一个注意的点，因为经常会有客户问我，哎，说你看这个保险是保了200，我们家这个房子，那我买5份吧，买5份不就能保1000吗？家财险是这样的，就是它所有的保额不可以累积，你在买的时候当下您就选好，你要买一个1000的还是一个100的，或者是说根据自己家的这个房子的情况，然后买一个300-500万的哈。所以说这个当时在选的时候就要选好，那么它配置的其他里边的份额其实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害怕自己会被盗窃呀，或者说什么有一些怕这个水就是房子比较老，怕这个水暖管然后会容易爆裂这种，那100万呢其实它如果一爆裂就是2万块钱，刚刚将够花，所以说也可以把这个额度调得稍微高一点，以自己的这种财力吧。然后因为这个东西一旦买了，大部分的人都是连续买的对，
0: 明白。那通过咱们这个多维度的探讨哈，我们对家财险其实有了一个相对比较全面的了解。家财险呢，对我们每个家庭的财产保护也是起到了非常有力的一个保障作用。那么关于我们家庭的综合各项风险以及财务安全，想问一下博家，还有哪些建议可以给到我们的投资者朋友？
1: 对，今天这个主题我觉得就非常好，因为我们就是还是要关注除了寿险以外的这种财产类的这种保险，因为财产这种事故吧，一旦发生了以后，然后就会对让我们真的是很闹心很烦，所以我们今天先搭一个框架，这个框架里面除了家财险以外，我们觉得其实有一些就是这种尤其像企业主他们面临的这种责任险呀、工程险呀，其实有机会我们也是会再去介绍一下。那资产配置，说到资产配置这一块，其实保险解决的就是无风险收益的资产，这种底层资产架构的这种问题。那我们一旦把这种家里边的事儿和财产上的事儿都安排好了以后，我们就完全没有后顾之忧，可以更加安心的去拼搏，去创造财富。这个才是保险对于整个家庭来说它配置的意义和底层逻辑。
0: 好。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不掌握我路，随人干掉我路。
1: 觉得取得胜利，我死不死，人怎么样，不考虑这个事情。
2: 不出假恨激发我们的铁硬胆气，一定要把人民打走，谁的救中国，谁共产党。

0: 保险、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怎么选？
1: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2: 从这个中长期的视角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3: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
0: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你耳边。
1: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4: 耳边有财专题报道，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第一集，当疾病来临时，保险能为你做些什么？
1: 权威的政策解读，实用的投保险技巧，详尽的配置攻略，耳边有财，保险之道。
5: 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我们的节目将会全方位系统化的为大家带来手把手保险配置方法，介绍各类保险产品的基本配置常识，从而帮助大家在面对家庭财务管理问题时，有效利用保险工具做好家庭财务保障。那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是财富规划师高丹。你好
6: 柯岩。你好。
5: 保险之道呢，今天要和大家探讨的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一期，当疾病来临时，保险能为你做些什么。
6: 在日常生活中，大家可能会认为疾病离我们很遥远，可是一旦它出现的时候，往往会让我们措手不及。而其中的原因呢，就是高昂的医疗费用会给个人和家庭带来一定的或者是沉重的经济负担。所以当我们拥有了保险之后，是否可以为家庭的财务保障筑起一道防火墙呢？今天的节目将会为大家展开详细讨论。
5: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想先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张先生今年50岁，有基础社保，缴费基数呢在社会的平均工资水平，身体一直还不错。可谁知一天晚上他疼痛难忍，在妻子的陪同下去医院检查之后，被确诊为急性重症胰腺炎。这个病症的特征呢，就是发病急、进展快、并发症多，并且呢，一旦发病，治疗费用极其高昂，动辄几十万甚至上百万。

0: 纠结一番之后呢，一家人还是决定进行治疗。张先生有医保，报销了一部分的医疗费用，但是由于病情比较严重，治疗过程需要的绝大部分都是进口药和自费药，这些是不属于医保的报销范围，尤其是 ICU 的费用，一天要花费10000多，并且也不包含在医保的报销范围之内。最终张先生的整个治疗过程自费的部分就接近100万，所幸康复了。但我们看到张先生一家人也付出了经济上的代价。那像案例中张先生这样的情况，其实是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所以首先想请高丹来我们分析一下，张先生在有医保的情况下为什么还会有如此高昂的自付医疗费用呢？
1: 其实是这样的啊，任何一个国家的医保费用呢都不会是无穷无尽的，那如果都选择最好的医疗资源，那么可能整个社会的医疗体系就有可能崩溃了。那其实医保中为什么要设置自费项目呢？它其实也是为了国家给大家提供的一种福利，是为了让患者呢花钱买到最新的技术药品或者医疗器械这些辅助性的治疗，也是为了让患者少遭点罪，然后对疾病治疗有帮助。这个呢国家也是考虑到患者的实际需求，有一个额外的选择。那一般呢在医疗报销中会分为三类，一个是全自付，然后第二类呢就是有自付部分，第三种呢就是有一部分可以报销，但是还有一部分不属于报销的范畴。
0: 那类似张先生这样的情况是否常见呢？还有没有其他的案例也是因为需要自费的部分比重比较大，最终需要家庭的额外支出来补齐治疗费用的？
1: 其实这样的例子还是很常见的。那比如说我们家庭可能有小朋友的家庭啊，都会有一些遇到小孩子啊经常会生病啊住院啊这样的。比如说有一个小朋友住院，他当地呢在二级公立医院，那公立医院它起付线呢是350元，那花费呢大概是2184元，那社保会报销部分呢是996元，那其实自己的还要去负担一部分1187元，所以基本上这个社保的报销比例大概是在45.63%这样的。那同样呢在另外一个小朋友住院的话，如果是在当地的公立三级医院住院的话，那其实起付线它也会有一定的不同，那起付线就达到1000元，那这样的话其实社保最终计算下来的报销比例达到了34%，也就是其他的部分占到了66%。
0: 明白。那咱们可以继续就这个话题来深入的探讨一下哈。我们知道基本医疗保险呢是没有办法完全覆盖我们所有医疗费用的，但是有一些企业的福利比较好，会给员工上单位补充医疗保险。那么单位的这个补充医疗保险是不是也可以作为我们基本医疗的一个有力的保障呢？
1: 没错，您说的非常对啊。其实单位补充医疗呢也叫做企业补充医疗保险，它是企业在参加城镇基本医疗保险的基础之上，国家给予政策性的鼓励，然后由企业自主的去举办或者参加的一种补充性的医疗保险形式。至于这个单位补充医疗保险会因为各地的政策不同，报销形式和报销范围呢也会存在着一定的差异。那如果以北京为例啊，那单位补充医疗保险其实可以支付退休人员和在职职工的定点的药店和医疗机构发生的下列费用。那具体呢可以分为下列三部分。第一个呢就是基本医保统筹基金支付之外应该由个人支付的医疗费用，那第二个呢就是个人账户不足的时候支付的医疗费用，那第三个就是大额医疗费用互助资金支付之余应该由个人支付的医疗费用。
0: 我想此刻大家肯定都会有一个疑问哈，那就是在基本医疗保险加上补充医疗保险的这种双重配合之下，还有哪些情况是我们在面对疾病的时候需要自付医疗费用来进行治疗的，比如住 ICU 的费用？
1: 没错，其实在上述啊社保没有办法报销的部分其实我们大概知道了啊，但是还有一个单位补充医疗报销不能去报销的部分主要包括以下几点。那第一个呢就是非本人定点医疗机构的门诊住院的包括的全部的医疗费用和不符合超过基本医疗医保报销范围的和标准的医疗费用，那这部分也是不能够报销的。那还有呢就是与诊断结果不相符的这种药品费用，比如说我明明得的是这个病但是我要开的是其他病种的药，那也是不能够报销的。那其他还有自费药包括基本医保要求之外的外购药。那第三种呢就是一些比较极端的情况，比如说自杀、自残、吸毒、打架、斗殴、酗酒，然后交通事故、医疗事故等等引发的这种全部的医疗费用，然后也是不能够在我们的整个报销范围内的。
0: 说到这儿哈，我们清楚了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和单位补充医疗所覆盖的范围。那么能不能请您从这个知识普及的角度来和我们聊一聊，目前我们国家的社会医疗保障体系都有哪些？哪些

0: 是和我们的个人家庭息息相关的，或者说是我们能够用得到的。根据我的了解，惠民保就不错。
1: 嗯，没错。其实我们家的社会，我们国家的社会医疗保障体系已经相对来说非常完善了。那首先我们有这个最基础的社会医疗保险体系，我们有一个大的概念啊，它基本上是由基本医疗保险，它分为个人账户和统筹基金，以及补充医疗保险。那补充医疗保险包括公务员的医疗补助和企业的补充医疗保险，再有呢就是大额医疗费用补充保险三部分组成。那另外呢还有城镇居民的医疗保险和农村合作医疗保险。那其实城市啊就有一个定制型的商业医疗保险，就是刚才你提到的惠民保。
0: 嗯，
1: 那具体会根据各地的这个地方不同，它可能叫的名称也不同啊。那就是它其实呢是一种商业保险，参与多层次医保体系的一个制度的创新，它也是为了促进共同富裕的一项的重要的举措，也就是为了国家在整个的社会保险和商业医疗中间的一个间接性的一个过渡，要给那些有既往病史，包括一些年龄较大没有资格上商业医疗保险的一个居民的一个格外的一个福利。
2: 工资结余不多不少，想要投资怎么才好？
3: 耳边有财，投资策略全知道。
2: 买基金，投保险，读财报，直击投资痛点，看得见的机会，听得见的财富。
3: 耳边有财，财富管理好帮手。权威的政策解读，实用的投保险技巧，详尽的配置攻略，耳边有财，保险之道。
0: 耳边有财，保险之道。我是主持人柯岩。
1: 我是高丹。
0: 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探讨的节目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一期，当疾病来临时保险能为你做些什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这个话题来为大家展开。那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讲的案例当中，张先生的境遇其实算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也揭示了如果没有完整的保险保障会有一个怎样的结果。相信呢张先生也不希望给家人带来如此沉重的经济负担。那如果张先生额外购买了一份商业医疗保险，在解决和面对疾病治疗问题的时候，应该就会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解决方案了。
1: 没错没错，其实商业医疗保险呢，它作为社会保险的一个有益的一个补充，它主要是为了弥补这种社保不能报销的这个缺口。那其实有社保啊，在一些进口的药品或者是器械的使用范围上，它的报销的限制会很多，而且报销额度也有一定的限制。而我们在进行商业医疗保险的选择时候呢，其实我们可以选择支付住院津贴以及护理津贴的医疗保险，那可以最大限度的去降低我们的医疗花费。那其实每年只有这种几百元的保费，至多1000多元的费用，那就能支付每年高达上百万的医疗费用，包括所有的进口药品啊，然后自费的手术器材啊，甚至包括 ICU 费用等等这些。
0: 嗯，那就像您刚才说的哈，一份大概1000元左右的医疗险保单就可以让一个家庭在面对高额医疗费用的时候可以从容的面对。所以大家肯定都会好奇，保险它究竟是怎样带来这样的一个杠杆的保障效力的？
1: 对这个问题其实大家也会有很大的疑惑啊。
0: 嗯，
1: 就是我一年才交不到1000元，对吧？然后我每年能报销上百万的医疗费用，那这个是不是骗人啊？或者里面会有什么就其他的猫腻啊？
0: 嗯，
1: 那其实不是这样的啊。为什么它会有这么高的杠杆呢？它原因有四个。那第一呢，其实保险公司会通过这种限制就医机构来控制整体的赔付金额。那比如说大部分的百万医疗保险都只能报销2级及以上公立医院普通部的费用。那这个呢，其实这个设计将直接更关注于医疗品质好的公立医院。那比如说国际特区部啊，私立医院啊，那这个其实就排除在外了，不在我们百万医疗报销范围内呢。毕竟光床位费可能就是普通的这种部门的好多倍啊，这种费用可控。那第二个方式呢，就是通过限制就医行为和项目控制来赔付金额。那比如说我们常见的百万医疗险，它只能报销住院、大病特殊门诊和住院前后的门急诊的费用，它就不能报销像我们类似感冒发烧这种发生概率更高的日常门诊的费用了。它通过这种出险的概率和频次的可控性来通过限制这种赔付金额。那第三个呢，它会通过设计免赔额控制起付线。这个可能大多数朋友都知道啊，医疗险啊，它 是有这种免赔额的，它基本上呢都会有将近5000或者10000的免赔额。那这个、而且在社保统筹部分呢还不能抵扣。那所以啊，其实这部分的免赔额也是在整个保险公司设计的时候，其实也是扣除到了一部分的这种费用的，也是控制它的成本。

0: 那第四点呢，就是通过社保先行报销来降低报销费用。那比如说百范医疗一般会设置无社保保费的选择，那这样如果是我们普通选择这种有社保保费费率之后呢，它必须要先用这种社保来报销，之后再用百万医疗报销。那否则其实百万医疗它只报销60%，那这样的设计呢也是降低了保险公司的赔付压力。
1: 那除了保险之外，大家都知道我们每个家庭呢都会有自己的财富保障的一些方式哈，比如说银行储蓄、大额存单、股票、基金、债券等等。那我们其实可以直接结合股票、基金等等的这些投资方式来给家庭做一个相对比较综合的这种财务保障规划。
0: 没错没错，是这样的。但其实啊，我们家庭的这个风险啊是100%确定的，那就是说我们家庭的这个保障呢也是100%必须要有的。但是其实呢，股票、基金啊这些都是属于投资，那只要是投资肯定是有风险的，它不会是100%确定的。那首先第一点啊，用一个不确定的方式去保证一个确定的事实，那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会有一定的问题的。第二呢，就是家庭保障规划它一定要是一个量身定制的方案，它首先需要每个家庭的情况来评估每个家庭具体的风险状况，就类似于家庭的财务体检报告一样。那根据这个财务体检报告呢，我们才能到第三步，来制定我们每个家庭各自不同的保障的规划方案，由专业的机构和专业的人士给我们出相应的这种建议和解决方案。
1: 那说到这儿哈，我们可以继续的来深入探讨一下，毕竟拥有这么多的投资的方式，所以呢要把这些全部都平衡好来做综合的规划，似乎也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儿吧。
0: 没错，这也是很多朋友很纠结的一点啊，就是市面上这么多好的这种金融产品，这么多好的投资方式，那我们如何来做综合的规划，保障我们的家庭的财务安全呢？那其实啊，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标准，我想这有也反复跟大家提一下啊。相信很多朋友知道这种家庭标准普尔配置图，它其实啊，这个标准普尔啊，就是美国的标准普尔公司在调查了10万家资产长期稳健增长的中产阶级家庭之后，它得出的一套系统的家庭资产配置方案。它其实根据这个方案呢，我们可以简单的去对我们个人家庭做一个有效的一个建议，如何进行有效的配置，能够保障我们家庭财富稳健增长。其实比较简单，这个标准普尔图啊，把我们的家庭分为了4个象限。那第一个象限呢，也就是说我们要花的钱。要花的钱指的是我们日常可能需要一些零用，一些紧急的支出，比如说孩子突然要报个班啊，类似于这样的花费。那这部分的钱呢，就一定要保证它的灵活性，那就不能说放在这种长期不能够很快拿出来，那或者是有风险的这样的账户里了。一般来说，这一部分的象限建议配比在家庭可支配资产的10%，一般按照3到6个月的生活费啊，比如说像银行的活期啊，然后可以随意支取的这样的账户，这样都可以。那第二部分的象限呢，其实叫做保命的钱。保命的钱指的是什么呢？也就是说，作为我们家庭一旦产生这种极端的风险，那这样的风险的话，也是要抢进个杠杆账户，作为我们家庭整个配置的核心。那这部分占比建议占比是20%。目的呢，是为了应付家庭突发的大型开支，那主要是为了配置比如说意外险、医疗险、重疾险和定期寿险。那这部分就是特点是专款专用，以小博大，一旦发生意外的风险，那一定只能撑起我们家庭整体的摊子。那第三部分呢，其实就是叫生钱的钱，也叫做钱袋子，也是我们的投资账户啊。这一部分钱呢，用于这种高风险高收益，那这部分主要是用于就比如说投资一些股票啊、基金啊、房产啊，投资性的房产，目的呢是为了让我们的家庭财富快速增长。那高收益肯定会伴随高风险，所以这部分的占比呢不宜超过30%。那第四个象限其实也是最最重要的一个象限啊，对我们家庭来说也叫地基部分，它是保本升值的钱，它也叫做增值账户，一定要稳定增值。那目的呢是为了让我们的家庭资产安全稳定增长。这个特点是安全性高，收益稳定，当然灵活性肯定会丧失一点。那所以这个一般用于比如说这种增额终身寿，然后年金险，以及一些稳健的国债等等，或者信托。那所以家庭呢，在这部分的整个建议配比在40%左右。所以这四个象限也叫四个钱袋子，就是我们家庭在可支配资产用于配置的一个大概的一个建议比例。
1: 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参考方式哈。那我还有一个疑问，就是我们是不是要等到手里有闲钱的时候再去考虑这些问题呢？因为毕竟保费支出它其实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啊。
0: 没错，就我周围经常会听到很多朋友会说，哎，我们现在收益压力比较大，我虽然知道保险很有用啊，等我有闲钱了我再去考虑吧。

0: 那其实这个反倒是一个怎么说，相对来说会有一个偏一个误区吧。首先等有了钱再买保险呢，那这个其实保险它为的目的就是保障我们发生的风险，其实反而是啊，有足够富有的人群或者这种高净值客户家庭，可能是反而这种抗风险能力会相对来说比较强，一旦是出了事故拿出10万20万，那其实他们也是比较轻松的。反而是普通对我们的中产家庭来说，普通的工薪阶层，那这样的抗风险能力反倒是比较弱的。那尤其是比如说家庭有孩子，上有老下有小，有房贷和车贷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去想到这些，一旦出现这种风险的时候，我们家庭的所有的这些该如何正常运转。所以保险啊，它一定是一个风险储备基金，也是我们家庭的地基部分。那一定是保险不一定要用得到，但我们一定要有。
1: 所以简单来讲，就是我们在日常参考这个标准普尔四象限的时候，也是需要在还没有进行一定财富积累的前提之下，就要做这样的一个相对比较充分的准备吗？可以这么理解吗？
0: 没错，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家庭整个来给自己家庭做这种财富安全规划的时候啊，它一定是按照一个比例一步一步去往上进行的。那首先呢，对于我们家庭来说最重要的财富是什么呢？肯定是人，对吧？一定要把我们的人身的这种健康的保障，人身的保障是作为一个最开始要考虑的部分。那第二部分呢，就是要考虑到我们家庭的一个未来发展的长期规划。那比如说孩子的教育啊，以及我们老了之后的退休的生活。那再下一部分呢，就是要考虑到我们家庭的整个资产的配比，我们投资理财的配比是不是合理，是不是综合分布在低中高风险，用不同的金融工具去做综合的配比，有没有其他债务和税务的风险。那再有部分就是想到下一步的我们去的财富管理，以及财富的如何的去有效的传承，这个也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个方向。
1: 明白。因为我们今天主要聊的是当疾病来临的时候，保险能为我们做些什么，所以这个重点其实讲的还是跟健康有关的一些险种。那健康的一些险种呢，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不外乎就是医疗险、重疾险等等等等了哈。那这些其实从您的角度出发，您觉得它这一块能够给我们起到一个多大的保障，还是说是一个最根本的保障作用？
0: 其实健康险这部分呢，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一个最最根本的保障。首先还是那句很传统的话，人不在了一切都免谈。对于我们家庭来说，人一定是最重要的财富。那所以在我们考虑整个家庭的资产配置的情况下，不用单纯考虑我们家庭的理财的收益，我们的理财的配比，那其实首先还是要考虑到我们家庭的个人的健康的方向，会不会由于健康的问题以及其他一些突发的变故去影响到我们家庭的整体的财富，这个是一个考虑的一个出发点。
1: 所以简单来说，我们不光是要参考这个家庭的标准普尔资产象限图来进行一个配置，而是重点要把在关于保障我们个人和家庭健康这一块的领域首先给熟悉透了，因为人才是我们一个家庭的根本。好，那除了之前我们聊的这些之外哈，关于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用保险来进行个人和家庭的额外的健康保障，从而保护我们的家庭财务安全，我还想问一下高丹，有哪些建议可以给到我们的投资者朋友们？
0: 其实家庭的整个财务安全是一个大的课题，像刚才我们在聊到啊，先保人再保钱。对，那首先呢，其实第一点呢，就是先保障我们的健康。那首先还是我们刚才说的逻辑啊，那其实这个整个在配置健康保险的时候呢，一个是可以为自己和家人提供全面的健康保障，同时呢，保险公司除了给予相应的理赔金之外，还会有这种增值服务，会提供给我们额外的这种医疗资源。那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更放心的去看病，首先不用担心费用问题，再一个呢，也会利用增值服务去解决这种相应的医疗资源的问题。那第二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到降低风险。那生活中其实我们常常会遇到各种风险啊，比如说意外事故啊、疾病啊，那这些风险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损失，无论是身心上的损失还是经济上的损失。那其实这个健康保险它可以有效的降低风险，让我们面对风险时更加从容和自信。那第三个呢，其实就是节省开支。那很多人觉得保

0: 好视力呢正在河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了10000份的眼贴啊补助咱河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河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儿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生活都受影响。66-400-870-7366直接就免费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今天啊，咱河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河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870-7366 400-870-7366，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啊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
1: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
4: 一场好戏。
5: 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6: 我不会喝酒。
5: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喝了超提神。
6: 谢谢姐姐。
7: 怎么有点头晕呢？
8: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9: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10: 试试。
11: 我不会抽烟。
9: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1: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8: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7: 是什么事儿？我不要！
6: 怎么还喝的？
7: 救救我！
8: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2: 工资结余不多不少。想要投资怎么才好？
13: 耳边有财，投资策略全知道。
12: 买基金，投保险，读财报，直击投资痛点，看得见的机会，听得见的财富。
13: 耳边有财，财富管理好帮手。权威的政策解读，实用的投保险技巧，详尽的配置攻略。耳边有财，保险之道。
14: 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我们的节目将会全方位系统化的为大家带来手把手保险配置方法，介绍各类保险产品的基本配置常识，从而帮助大家在面对家庭财务管理问题时，有效利用保险工具做好家庭财务保障。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财务规划师高丹。
15: 你好，柯岩。
14: 保险之道呢，今天要和大家探讨的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二期，当疾病来临时，重疾险发挥了哪些作用？
15: 其实在日常生活中，大家可能会认为疾病离我们很遥远，可是

0: 一旦它出现的时候，往往会让我们措手不及。而其中主要的原因呢，就是高昂的医疗费用会给个人和家庭带来一定的或者是沉重的经济负担。所以当我们拥有了保险之后，是否可以为家庭的财务保障筑起一道防火墙呢？今天的节目将会为大家展开详细讨论。
1: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想先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李女士今年45岁，有基础社保和单位补充医疗，同时呢，几年前她还跟随周围的朋友一起给自己上了一个商业医疗保险，每年的体检呢身体都还不错，但是呢一次单位体检的时候发现了乳腺有肿块，大夫呢让他尽快去医院复查，复查结果下来是乳腺癌。李女士以为需要马上手术，可是大夫说做全面检查之后，李女士的心肺功能比较差，才发现了这个问题，同时呢肿瘤分期较早啊，这个肿瘤的体积呢也比较大，可以暂时不用手术，保守治疗观察，建议呢停止工作半年左右的时间，回家休养，随时再看下一步的情况。那李女士虽然有商业医疗保险，但是由于没有住院，所以呢医疗险没有派上用场，在休养的半年多的时间之内，公司呢也没有办法始终支付全额的工资，但是像房贷车贷还有日常的生活费以及孩子的教育费等等的支出都是硬性的，家里一下子少了一个人的收入，原本平静的生活一下子就添上了沉重的负担。那像案例当中李女士的情况，我想很多朋友听了之后都会有疑问，所以呢首先
2: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最大的心愿。
1: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妈妈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1: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倾心；匀一块，使恭心。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迎来健康。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万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3: 国家记忆，
4: 福建省厦门市位于中国东南沿海。作为一个独具魅力的海滨城市，厦门正以其日新月异的发展速度和美不胜收的海岛风光吸引着八方来客。然而在60多年前的1958年7月26日，这里正在进行着一场惊心动魄的军事行动。这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炮兵部队依照作战部署已经全部进入阵地，炮口直指对岸的金门。负责前线指挥的是时任福建省委书记兼福州军区政委的叶飞。1949年，毛泽东将金门登陆战的指挥权交给了叶飞。然而金门登陆战的失利让叶飞久久不能释怀。9年后，毛泽东再一次将炮击金门的前线指挥权交到了叶飞的手中。这一次叶飞是志在必得。然而就在叶飞与前线将士全部就位，只待北京一声令下的时候，远在北京中南海里的毛泽东却迟迟没有下达开炮的命令，这究竟是为什么呢？7月26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召集彭德怀、黄克诚、刘亚楼和萧劲光，就福建前线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第二天一早，毛泽东给彭德怀和黄克诚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到睡不着觉，想了一下，打金门停止若干天，四教事宜，目前不打，看一看形势，中东解决要有时间，我们是有时间的，何必急呢？暂时不打，总有打之一日，不打无把握之上这个原则必须坚持。毛泽东的谨慎不无道理，自美国在中东挑起战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早已群情愤慨。虽然1958年7月18日毛泽东决定炮击金门，以实际行动牵制美国，支援中东国家，惩戒国民党军队，但此时瞬息万变的国际形势和前线部队的备战状况，却让毛泽东做出了暂缓炮击的决定。
5: 毛泽东为什么要推迟呢？7月下旬之后呢，中东的局势啊，它有所缓和。北京呢，这时候就酝酿着，如何撤军问题。第二个呢，我们这时候空军还没有转场，那么南下北上支援的舰艇还没有。

0: 到位。推迟炮击呢，对我们比较有利，各方面更有把握。
1: 与此同时，国民党军队也在不断加强自己的军事实力。自1955年3月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正式生效后，美国不断加大对台湾的军事援助力度。到1958年，仅各型号战机就援助了1117架。不仅如此，美国还派遣斗牛士导弹部队进驻台湾。这种最大射程超过1000公里、可携带核弹头的巡航导弹，对大陆造成了巨大威胁。
0: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件，必然引起强烈的反应。因为呢，当时中国和苏联当时还是比较友好时期，那么社会主义阵营那么也只有苏联有核武器和导弹。
1: 就在台海局势剑拔弩张、战云密布的紧张时刻，1958年7月31日，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来到北京，与毛泽东进行秘密会谈。然而，在与赫鲁晓夫的交谈中，毛泽东只字未提与台湾相关的任何军事计划。在毛泽东看来，金门、马祖是中国领土，打金门、马祖、惩罚国民党军是中国的内政。在会谈的最后一天，毛泽东提出双方就会谈发表一个公报。1958年8月4日，《人民日报》刊载了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会谈公报。公报显示，中苏双方对于反对侵略和维护和平所应采取的措施达成了完全一致的协议。对于这份中苏公报，最为关心的无疑是美国人和蒋介石。在解密的美国对外关系档案的相关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到，1958年8月4日，也就是中苏公报发表的当天，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就表达了自己的严重关切，甚至确信解放军已经具备了进攻台湾的能力。比美国人更关切的则是蒋介石。8月4日，台北阳明山，蒋介石召集紧急会议，多数发言者认为赫鲁晓夫此行是劝告毛泽东暂时按兵不动，但台湾国防部长于大为却认为解放军将在3星期之内进攻，还提供了亲自侦察的第一手情报。
2: 他就坐双座的侦察机，由驾驶员在前面，他在后面拿了望远镜，他来观察。他要观察什么？他飞到大陆沿海，他观察所有大陆沿海的炮兵阵地，他跟蒋介石汇报，那就是共军已经完成作战准备。
1: 出生于湖南长沙的于大为是蒋介石在台湾的得力干将。作为台湾国防部长，他常常亲赴前线，平均2周就要去一次金门。此时于大为做出金门马祖危在旦夕的判断，令蒋介石一言不发，面色凝肃。
3: 日记里面就写了，他就确定这个中共啊，在得到赫鲁晓夫的能力以后，这个帮助或者这个背后的一种支持啊，他判断中共对台湾的攻击行动在即了，也就是不远了，这是8月6号写的。
1: 同样，在艾森豪威尔回忆录里也记载了，正是在8月6日这一天，艾森豪威尔得到确切情报，中共想对沿海岛屿再次发起攻击。这个消息让美国人和蒋介石立刻警觉起来。
4: 到8月6号的时候，台湾的这个国防部就下了一个紧急戒严令，就是命令所有的军官都不可以再休假了，就进入战备状态。
1: 预感到危机的蒋介石坐立不安，他令蒋经国视察马祖、金门防务之后，又亲自于8月18日清晨前往两地视察。

0: 之中，毛泽东与蒋介石这两位毕生的对手有着惊人的默契。1958年8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经济工作会议，毛泽东于8月18日再一次提出炮击金门，并且提出直接对蒋、间接对美的方针。此时的毛泽东对于炮击金门又有了新的考虑。早在4年前，美国同台湾签订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但美台双方在金门、马祖的协防问题上产生了分歧。曾经驻守小金门的台湾行政机构原负责人郝伯村仍然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
1: 这个共同防御条约它只共同防卫台澎，不包括金马外岛，但是金马外岛如果发生战争呢，美国的援助不援助呢，由美国总统临时决定，条上没有规定。
0: 因此毛泽东计划以炮击金门的行动对美国在金门、马祖的态度上进行战略侦查。至此，金门同时聚焦了毛泽东和蒋介石这两位老对手的目光，这个弹丸小岛已经处在了一个巨大的漩涡之中。这时在金门的对岸，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正在加紧备战。自7月下旬，解放军空军部队陆续进入福建，击落击伤国民党空军战机近10架，逐步确立了空中优势。同时地面部队也在昼夜不歇地抢修工事。
2: 这个抢修工事呢，就是个抢，你能够抢了多少块就抢多少块。
3: 现在疲劳啊，这个把饭送了以后，大家在现在自己在那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吃，吃的吃的怎么一点声音也没有了。我想怎么这个小小一点声音也没有了。我打水电筒看看，一个一个怎么站得稳啊，很多都是这样，就站在那个地方站得稳，在那睡觉呢。
0: 直到60多年后的今天，人们依旧可以看到当年解放军炮兵遗留下来的一些阵地。当时解放军地面炮兵已全部进入阵地，炮兵阵地从吴余岛到大邓、小邓，再到泉州湾的围头，呈半圆形。大金门、小金门及其港口、海面，都在解放军数百门火炮的射程之内。然而最为关键的金门防卫司令部所在地翠谷的位置却迟迟无法确认。如今的翠谷已是金门旅游人气最旺的地方之一，那么60多年前作为金门防御系统的指挥大脑，解放军又是如何确定翠谷的位置呢？当时担任福州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的石一晨，多年以后再次来到了厦门前线指挥部所在地云顶岩，向我们讲述了这一段难忘的经历。
4: 情报部长王建兴提供了一个线索，他是有在亚的三个国民的特务都在金门住个房，其中两个人呢曾经进出过互联的指挥坑道。我说这个情况太好了，想办法调来，我亲自审问。
0: 经石一晨亲自审问，特务交代了金门防卫司令部就在北太武山的反斜面，由主峰制高点沿西南约500米的位置，就是金门防卫司令部的坑道口。对翠谷这一关键目标，解放军前线炮兵共有6个炮营、72门大炮对其瞄准。充满戏剧性的是，8月20日黄昏，蒋介石正是在数10门大炮的瞄准之下，登上了金门北太武山的炮兵阵地进行视察。

0: 他拿起了望远镜，瞄向了近在咫尺的大陆，沉默许久。巡视结束后，炮兵科班出身的蒋介石严厉训话，北太武山谷地两侧建筑空间太小又过于密集，应将防卫司令部迁移，并鼓励金门防卫司令胡琏老守金门。几乎在胡琏接受蒋介石训话的同时，他的老对手福建前线部队指挥员叶飞接到了来自北京的紧急电话。
1: 烟雾都不带我，马上到不带我，不是第二天，8月20号吧，到不带我。中央在开会，就不带我会议。我汇报就是汇报这个炮弹就没这么大花嘛。
0: 8月21日下午3时，毛泽东接见叶飞，在座的还有国防部长彭德怀、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等人。叶飞将作战地图摊开，把战备情况和作战计划详细汇报。就在叶飞汇报完毕后，毛泽东却再一次谨慎了起来，并且向叶飞提出了一个问题。
1: 他就问了，你这样突然袭击有这么多的炮弹，那会不会打到美国人？我说哪会打到美国人呢？这是主席问的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就问有没有办法不打到美国人，我说没有办法。主席就考虑了差不多考虑了十几分钟，没说什么。
0: 当天夜里，叶飞辗转难眠，他起身掀开了窗帘，看到不远处毛泽东的房间里仍然亮着灯火，久久未灭。第二天，毛泽东语气坚定地对叶飞说，就按原计划8月23日炮击金门。那么毛泽东为什么会选择在8月23日向金门开炮呢？原来8月22日这天，联大召开紧急会议，讨论阿拉伯各国要求美国从中东撤军的提案，这让一直关注中东局势的毛泽东有了新的思考。
2: 毛泽东的分析就是，一旦这个提案通过之后，那中东的局势就会缓和下来，那我这时候去炮击金门，可以让国际社会的焦点热点都转移到对台海地区方面，以实际行动去声援阿拉伯人民的反帝斗争。
0: 很快，福建前线部队收到了8月23日炮击金门的作战命令，开始紧急调动，几百门大炮、几千吨弹药从待命位置进入发射阵地。但是，如此庞大密集的军事调动，要想不被金门守军发现，可谓困难重重，这该怎么办呢？
3: 当时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比如说这个火炮调动，当然都是汽车牵引了，一般白天不行动，都是夜间行动。夜间行动啊，尽量要求不开车灯。那晚间你不开灯行驶，那有时候来讲容易发生事故，怎么办呢？几十米放一个这个哨兵进行引导。
0: 前线将士正在加紧备战，这时远在北戴河的毛泽东却做出了一个令叶飞意外的决定，要求他留在北戴河。一部专线电话被直接架到叶飞的房间里。福建前线大战在即，毛泽东为何将主将留在遥远的北戴河？叶飞又将如何指挥前线将士？
1: 厦门前线的指挥所跟我直接通话，我才转报毛主席、彭老总。说是我指挥啊，实际上是毛主席直接指挥的。
0: 毛泽东的这一决定，无异于亲自接管了金门炮战的指挥权，在他慢。

0: 长而辉煌的军事生涯中，这并不多见。足见此次炮击金门的行动，在毛泽东心中是何等重要。在毛泽东把前线部队指挥员叶飞留在身边之时，蒋介石则往金门增派了一名得力干将，台湾国防部长于大为于8月22日深夜赶往马祖金门。第二天8月23日下午，于大为一行来到金门岛，路过古宁头阵地时，他们在沙滩上席地而坐。于大为甚至自信地说，如果解放军再次攻岛，金门守军将再打一次古宁头战役。金门岛上的守军不知道，对岸解放军的数百门大炮早已将金门牢牢锁定，等待他们的将是数万发炮弹的猛烈轰击。此时此刻，台湾海峡的风云已经在金厦海域上空蓄积成一个巨大的风暴眼。作为这场风暴的中心，金厦两地也将注定不再平静。在这风云突变之中，他们将迎来怎样的命运？两岸关系又将走向何处？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3: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4: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
5: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3: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

0: 不掌握我路，随便人干掉我路。
1: 现在取得胜利，我死不死能怎么样？不考虑这个事情。
2: 赌徒假恨激发我们的铁硬胆气，一定要把人民打走，谁都能救中国，救共产党。

0: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

0: 十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
1: 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国家记忆，1958年8月23日这一天，注定是一个让后人难以忘记的日子。这天17时过后，作为厦门制高点的云顶岩上，解放军前线指挥部内紧张的气氛令人窒息。负责炮兵指挥、时任解放军福州军区副参谋长石一晨，正守在一部电话旁。电话早已接通北戴河，双方呼吸急促，心跳加剧。但电话两头的人都静默不语，他们都在等待着同一个命令。与此同时，云顶岩下解放军的数百门大炮已经做好炮击前的一切准备，剑拔弩张地直指金门。此前的7月27日，毛泽东曾叫停前线部队作战计划，并令前线总指挥叶飞留在北戴河，这使得前线指挥部务必等到毛泽东本人的命令，才能向前线部队下达作战命令。从参加八路军开始征战无数的石一晨将军，晚年后对当时的情形依旧历历在目，这是他军事生涯中最难忘的记忆。
3: 5:30一到，他妈的那里传达的就是毛主席命令来了，5:30开炮。那么这个时候呢，我这个电话是同拨的，就是我说一句话的，所有的炮兵群、所有的炮兵分群都能够听见，而且听得很清楚，都看着表，正好5:30，我喊了两个字，说开炮。
2: 随着石一晨一声令下，解放军炮兵阵地上发出了震耳欲聋的炮声，数以万计的炮弹朝金门铺天盖地地射去。这些照片记录了金门岛上一处炮兵阵地当时的情况，正在戒备值班的国民党守军全然不知死神正在到来。
3: 这个那么多的炮弹，当时看那个样啊，就是像那个珠子断了线一样啊，哗的，这个东面的、西面的、南面的，那一起来落下去了，把这个金门呢，当时我们看着一片烟雾，一片火海。
2: 解放军开始炮击的5分钟后，金门岛上已是一片硝烟与火海。为对金门岛进行覆盖打击，前线共有两个炮兵总群，厦门炮群由31军负责，以15个炮兵营猛烈轰击小金门和大弹二弹。联合炮群由28军负责，集中17个炮兵营火力集袭大金门，另外增配6个海军海岸炮兵连控制封锁廖楼湾。
4: 8月23日的炮击，第一个目标翠谷金门防卫部，第二个目标呢，敌方的炮兵阵地，包括呢雷达站。接着呢，第二轮打击，金门的2个机场。
2: 金门岛上暴雨般的炮弹令守军猝不及防，时任解放军第28军副军长的刘华对此记忆犹新。
5: 那个当时那个情况是相当的这个，因为我们的炮是前后纵深，可以3个层次， 一下子出去一步的话，

0: 非常好看了，啊，一个一个那个跑大水货色一样，就铺天盖地的过去，啊，在那边的话，你很快一下子，整个的这个太湖山就被这个炮弹给淹没。
1: 作为身经百战的老红军，时任解放军第28军军长的詹大南，看到当时金门岛上的战况，同样难以忘记。
2: 当时不知道是炮弹响，所以那个电话线也没有了，什么东西不通了，就是台湾就急了，就和那个金门就急了，和台湾就是用报话机啊，就讲话，就讲民就讲啊。就是说惨呐、啊，惨呐、啊，惨呐、啊！他都不说别的，说打怎么样，到什么事儿，他都不话，别的都没有，就是一句话：惨呐、啊，惨呐、啊，惨呐、啊！就说这么惨，光是惨。
1: 损失最为惨重的是守军防卫司令部所在的翠谷。解放军第一批炮弹打到翠谷附近的太武山上，升起一柱柱白烟。此时翠谷水上餐厅之内聚集了金门国民党军防卫司令部众多高级军官。
3: 吴年啊，他在金门这个823炮战的，尤其在8月23号，他邀集了这个军政长官和国防部长于大为见面，在水上餐厅开会。
1: 解放军炮兵部队首轮炮击前的半个小时，金门防卫司令官胡琏等人在翠谷水上餐厅一面举行周末聚餐，一面听台湾国防部长于大为训话。素有狐狸之称的胡琏，在解放战争期间与解放军多次交手的他，总能死里逃生。面对解放军突然而至的炮弹，正在餐厅外与于大为谈话的胡琏再一次侥幸逃脱。
2: 三万打五分钟啊，把胡琏就扣到里头去了，他跑的回都回不去了。结果就跑了一个胡琏。我说这个胡琏呢，这个人呢，他也命大。我弄他的几次的都没把他弄掉。
1: 相比之下，翠谷水上餐厅之内弥漫着硝烟与血腥的气息，除守军副司令官参谋长以外，还有随于大为来金门视察的一行共20人左右。炮击猝然而来，惊慌之中，三个副司令张杰、赵家香、吉兴文被密集弹片重创，不久身亡。

0: 作为虎脸苦心经营的防御工事，金门防卫司令部所在翠谷处于北太武山背面，属于理论上的射击死角。解放军的炮弹为何对翠谷一击致命，造成如此大的损伤？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国际知名的弹道专家于大为，甚至认为解放军使用了新式武器。这当然不是什么特殊武器，这是解放军炮兵采用新式训练方法的战果。原来，解放军在找到了金门防卫司令部的具体位置之后，为了让炮轰翠谷的苏制152毫米加农榴弹炮能更加准确地命中目标，正式炮击前，解放军炮兵专门勘察选定了一座高度、坡度与北太武山相仿的山头进行炮击训练。
1: 我是炮兵出身的，你炮兵要打多大的射角，多大时候你具体测量一下基本就可以。
0: 正因为如此，8月23日炮战当天，解放军炮兵的炮弹才能像长了眼睛一样准确命中位于翠谷的金门防卫司令部。就在翠谷受到解放军炮兵重点照顾之时，在被称作金门之门的廖罗湾，停泊在此的守军舰船也成为了

0: 军六个海军海岸炮兵连的重点袭击目标。
1: 但是廖龙湾有一个特点什么呢？它是在北太武山以南，同样有北太武山遮蔽的，解放军这个炮兵是看不见的。所以廖龙湾里的船只当时有十几艘呢。解放军射击的时候啊，虽然向廖龙湾开了炮，主要是起威吓作用。
0: 按照作战命令，前线部队对金门北太武山金门防卫司令部发射6000多发炮弹，对金门县城东北的敌58师师部发射3000余发炮弹，对小金门岛中路的敌第9师师部发射5000余发炮弹，对廖罗湾敌运输舰发射1000余发炮弹。持续轰击了15分钟，这是炮击的第一个波次。由于解放军战前严格保密，全力备战，首次炮击极为准确，打得守军猝不及防，指挥系统顷刻间陷入瘫痪状态，到处一片混乱。死里逃生的胡琏、于大伟等人陆续进入南坑道，准备收拾残局。今天金门岛上依旧布满了各种坑道，他们是胡琏驻守金门时苦心经营的杰作，其中以南坑道最为坚固。
2: 美国的协助之下，开始50年代的时候开始进行金门的全面地下化，这个把金门所有重要的基地、医院、战略这个作战的措施、物资、汽油、弹药等等，全部都往地底下转移。
0: 遭受解放军首轮炮击，半个小时内，许多国民党守军惊慌之中转进了这条南坑道。这是蒋介石巡视金门前线时所留下的图片。蒋介石曾要求胡琏将防卫司令部于8月23日前转移至南坑道。但是胡琏没有想到的是，解放军第一波炮火就将他的指挥通信线路打断，其作战指挥中心和炮兵指挥所各炮兵部队都失去了联络。尽管遭遇到了解放军猛烈的炮击，但是金门国民党守军在战前都受一项极严厉约束，未得命令严禁开炮，否则以敌前抗命论处。但令人奇怪的是，解放军第一波炮击结束5分钟之后，没有接到任何命令的金门守军从一些隐蔽工事里的火炮开始还击，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3: 可是在军情紧急的情况之下，你如何去请示呢？所以当时在第一线的炮兵负责就直接决定呢要还击。
0: 原来金门守军第692营遭到炮击后，在与胡琏中断联系后擅自还击。这张照片中的炮兵就是当时驻守在金门的国民党守军，所用重型榴弹炮威力巨大，其中更是有一发炮弹落在了位于晋江围头的海岸炮兵群。
1: 围头海岸炮兵群呢，因为它是能够封锁廖罗湾的出海口的，虽然它看不见廖罗湾，但是廖罗湾出海的军舰它能看见，因此当时成了国民党这个炮兵还击的主要目标。围头海岸炮兵群嘛，有一门火炮嘛，它这个药包被这个国民党这个炮兵击中了，然后燃起大火。
0: 蛟屿岛是厦门周围距离金门最近的岛屿，当时那场炮战在这片海滩上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沙滩礁石上依然保留着国民党守军还击后炮弹爆炸后的裂痕，随着海水的潮起潮落，这些痕迹将会慢慢被淡忘，但是让后人不能遗忘的是那些在前线奋勇作战的解放军指战员们。安叶民是一名海岸炮兵，作战中遭到敌方攻击，眼睛严 重受伤导致失明，全身三度烧伤，但依旧不下火线，坚持到战斗结束，最终壮烈牺牲。与此同时，在这场激烈的战斗中，炮手胡德安正按照指挥所下达的急速射命令埋头装弹。当他把第25发炮弹刚刚推进炮膛，对岸的几发炮弹射来，其中一发碰巧打着了弹药室，引起了熊熊大火。
4: 听到的炮弹爆炸声，看到这些烟雾声，现在整个眉毛、这头上毛都烧掉了，那些弄好烟都鼻子了，那手看是看不到的，就摸。不过那个手都，就那也没敲到头就是了，就是炮上还是管子，就拉火线，这么一拉就响了，响了就是就说是这个把炮山开开，火筒就出来了。
0: 冒死把阵地抢救下来的胡德安随即陷入火海，全身烧伤面积达66%。在医护人员的全力抢救下，胡德安奇迹般地战胜了死神后重返炮兵阵地，被誉为钢铁战士。针对守军的零星还击，解放军前线炮兵在第一波炮击的半小时后，前线炮兵部队开始了第二波次的炮击。持续的5分钟内，各个炮群怒吼着将成千上万发炮弹倾泻在国民党守军尚有还击能力的炮兵阵地上。
5: 实际上他没有还手的余地，他主要的来讲是挨打的，而且来讲呢，他那个房子啊，住的那个房子来讲都在那个山北边，我们来讲呢，中那个迫击炮来讲都是趋势，就扣他那个房子了。不要说是来讲打的他那肾，他是肾的他都没办法了，所以他最后来讲打了半旗，那个大家都看得着，都知道。那来讲的望远镜往那边一调，一看都看到了嘛，是不是？
0: 金门遭受解放军炮火重击的消息，通过无线电很快传到了台北。然而，蒋介石的反应令所有人出乎意料。
6: 奇怪的是，蒋介石这个8月23号的时候，他只简单的记了一下这个炮战的情形，因为解放军之前也炮击过，这个两岸的这个关系紧张也紧张过，不是说只有这一天，所以蒋介石也许就认为是，就是只是一个寻常的骚扰。
0: 蒋介石的这番反应令人意外。不久后，毛泽东接到了来自厦门前线的战报。作为炮击金门的策划者，毛泽东对前线部队取得的成绩并没有过多评价，而是吩咐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注意蒋介石和艾森豪威尔有什么动静，要随时汇报。当晚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指出，只要艾森豪威尔不从台湾撤军，蒋介石不从金门马祖撤军，解放军将继续炮击。在解放军开始炮击2个小时之后，天色暗了下来，金门守军开始抢修各处被毁工事。就在这时，解放军前线部队开始第三波次的炮击。尽管这次轰击的时间较之前两波炮击显得短促，但2000发炮弹再次准确地覆盖了各个目标，把正在抢修和灭火的金门守军打了个措手不及。
1: 都给他们这个军设施啊摧毁了很多的军设施，另外他整个岛上的通信都中断了。
0: 蒋介石随后急电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把解放军发射的炮弹数量增加了3倍。艾森豪威尔下令第7舰队主力开赴台湾海峡，又从正在干涉中东事件的第6舰队中调出2艘航空母舰加入第7舰队。此外，美国海军陆战队3800人也在台湾南部登陆。金门的台风暴雨迅速吸引了全球的目光，

二天，全球各大新闻社、各大报刊均将新闻战事作为最重要的消息予以播报和刊发。随后，以苏联为首的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发表声明，举行集会，声援中国。

暴击金门这出大戏刚刚正式拉开帷幕，它更加跌宕起伏、令人叫绝的传奇即将上演。金门由此走上两岸关系的舞台中心，这个弹丸小岛深藏着昨天的故事，装扮着今天的面容，怀揣着明天的希望。

0: 体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接下来就请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2: 各位朋友，今天这讲书我来给您说一说白登山之围。汉高祖刘邦被匈奴围在白登山7天7夜，多亏谋士陈平献计，这才死里逃生。如若不然，各位，中国的历史那就得改写了。那么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今天就给您说说这个故事。要说到匈奴，最早是战国时期《山海经·海内南经》《战国策·燕策三》当中有提及。匈奴这个词儿啊，简单点说就是人，天之骄子。匈奴这个民族历史是非常悠久的，离我们今天得有2700-2800年，将近3000年的历史。据史料记载，在公元前7、8世纪的时候，匈奴民族就已经生活在中国的北方了，包括内蒙古自治区的河套、大青山一带。不过那个时候人家不叫匈奴，叫什么呢？您打开历史，您查有名称，叫鬼方、熏鱼啊，包括混夷、胡等等等等。那可能有人要问了，说什么时候改叫匈奴的呢？其实人家没改，人家该叫什么还叫什么，只不过华夏民族在记述历史的时候，我们把人家名给改了，改成匈奴了。什么时候改的？战国策《山海经》盛行的时候，匈奴的首领自称为单于，这两个字的意思就是广大。我拥有一个非常广阔的天空，广阔的土地。匈奴首领的妻子叫胭脂，就跟我们画眉画眼线那胭脂那个读音是一样的。一般呢，一位首领要有几位胭脂。那么今天我们要给您讲的这个匈奴的首领叫什么呢？叫默读单于。默读是一个人名，姓什么？姓栾低。少数民族这个名称啊，叫起来哎比较绕嘴。单于我们说了，他是匈奴部落首领的称谓。公元前209年，也就是秦二世元年，默读杀了他的父亲，自立为王。他是匈奴族第一个雄才大略的军事家统帅。怎么回事呢？咱得说说他的父亲呢，叫头曼单于。秦朝统一天下之后，为了消除匈奴对于中原的威胁，秦始皇派大将蒙恬率大军30万北征。秦军击败匈奴之后，在现在的河套以南设置了44个县，并且移民十边，从内地强征百姓给安插到这儿了。那么第一个在史料上留下名字的匈奴首领叫头曼。这个头曼单于啊，抵挡不住大秦的军队，只得率众北迁。再后来蒙恬一死，秦朝大乱，群雄并起，那些驻守边防的士族一看当官的都不在了，我们还给谁玩命啊？都是啊父母生父母养的，我们这命 那都是吃咸盐。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

未大的，也不是大风刮来，算了吧，四散奔逃。侯曼单于一看有机可乘，趁机南下夺回失地。侯曼单于的长子叫莫毒，过去讲啊，立长不立幼，长子得立为太子，将来有一天父传子家天下，长子那就是皇上啊。可是没过多久，这个头曼单于和另外一个美丽的女子又生下个儿子，也就是说给这个莫毒生下个弟弟。这回这头曼这当爹的就喜欢这个老小了，有心就想把莫毒给废掉。可是怎么办呢？你要明目张胆的废掉他太子之位，恐引起众怒。老头真狠心呢。当时匈奴的东面是东湖，西面呢是月支，大月支啊。说到这个词儿，咱得解释解释。月支这两个字怎么写呢？月亮的月，姓氏的氏。关于这两个字的读音，历来啊都比较有争议。曾经有一度在中小学历史课本上把它标注的读音是肉汁，牛肉羊肉肉汁，但据考证这个注音是不对的。这个月字在过去就读肉，这是以讹传讹，是一种误解。在说文解字当中，月字和肉字啊这两个部首是相似的，但不是一样的，经常被人家混淆。但是在新版的词海当中已经将这个字的读音改为月。记得在1982年第二期文史知识当中曾经刊发了一篇文章，叫月之究竟读什么音，当中列了这么几个依据。第一个，据查史记匈奴列传、汉书西域传，包括我们今天跟各位讲的《资治通鉴》卷18汉纪10，凡是有这俩字儿的地方，你看那个月支的支都专门标注出来了，支怎么读这个音，而月字没有另外注音，可见自古以来月支的月没有第二个读音。那么第二个依据呢，有很多的一些学者，清代的何秋涛、近代的王国维也都做以考证，包括已故的史学家陈仲敏都在一些文章当中体现出来这两个字叫月支。所以今天呢我们讲资治通鉴的时候还特意把这个字的读音跟各位介绍一下。说当时啊，这个匈奴的东面是东湖，西面是大月支，都十分强大。这个头曼呢和大月支结盟，就把他的长子莫毒送到月支作为质子。我们曾经讲过，在当时战国时期实行互换质子，两家结盟，把自己的孩子放到对方国里，这样呢有所制约。可是今天老头有另外的想法，他是为了除掉莫毒啊。莫毒作为质子被放到了大月支，可实际上呢老头开始发兵了。原本是为了保证结盟的可靠性，因为一旦匈奴被盟，人家就把莫毒给杀了。老头正有此意，前脚把莫毒送到大月支，后脚就发兵。你琢磨琢磨人家能干吗？就想杀掉这个莫毒。莫毒得到消息，趁着天黑到了一匹宝马，这才跑回来。哎呦，死里逃生啊。回来之后来见老头，哎，这可是亲爹。哎，老头一看

0: 默毒没死回来呀、
1: 啊？怎么加害他那事儿？怎么设计？老头不提，反而大赞其子好勇猛，有勇气。在这种情况之下，你都能逃回来，罢了，你是员将才，我呀，得让你统兵带队，让他统领一万名骑兵。说到这儿，咱们说两句，这个老头就是头慢缠鱼，做错了两件事。第一个，为了拥立小儿子，把他的大儿子扔到外面，甚至于设计谋杀，这是错的第一件事。第二件事，长子回来必定记仇，老头非但没揪，反而交给他兵权，这相当于把刀把递到儿子手里。默毒这个人城府很深，心里面不满，脸上丝毫都没带出来，但是默毒发下誓愿，我必报此仇。怎么办？我要想报仇，必须使我的军队完全服从我的指挥。默毒啊，发明了一种响箭，叫鸣笛，命令所有的骑兵射箭的时候射这种箭，倘乎有不听从命令的，杀无赦。有一次，默毒领着手下人去打猎，前面有一只飞鸟，默毒把这响箭抽出来了，抽弓搭箭，刃扣搭弦，把飞箭射出去了。按照当时的军规，将官把箭射到哪儿，其他的部将都应该跟着一块射箭。大家伙呢，有人就没反应过来，脑袋当中没这根弦儿；有人射了，有人就没射。这默毒翻脸胡子，没射的杀，嘁了咔嚓都给宰了。第二回，突然间呢，这个默毒把弓箭又拽出来了，这回射的不是猎物，而是自己心爱的宝马。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3: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三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 400-870-7366。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1: 其实大家伙看见他射没有？看见他射了。要说射旁的，大家伙跟着也都射了，因为有前车之鉴呢。可是射马，大伙没敢动，心说默毒是不是疯了，射错了吧，这匹马是他的挚爱，尤其在冷兵器时代，大将者都喜欢自己的战马呀。你看那关云长喜欢赤兔马，那惦记的不是一天两天呢。为什么曹操把赤兔马给关云长的时候，关云长扑通跪下了？一，喜欢这马；二，有

这马，我能找着我哥哥了。日行一千，夜走八百呀。眼下默读把箭射向了自己的宝马，是不是射错了？大伙儿这一愣神儿，就有那没射的。呵，默读一看不服从将令，杀！嘁啦咔嚓又宰了。有了两次的经验，这回大家伙可都长经验教训了，心说这回你射什么我都跟着射，要不然脑袋瓜没了。怎么那么凑巧，默读给来了个第三回，这回射谁呀？射自己的妻子。左右又傻了，心说射马也就射了，这是你亲媳妇儿啊，你叭一箭射过去了啊，这要射死了算谁的？到时候你嘴一歪呗，谁射的我媳妇儿啊？你射的，来宰。射得死，不射也得死。有人一犹豫又没射，结果怎么样？嘁哩咔嚓又宰了。经此三回，大伙儿都长经验教训，心说这回啊，呵呵，你就射你亲爹我都跟着射呀。果不其然，正中了大家伙的想法。有一次这个默读抽弓大箭，真把箭射向他亲爹头曼单于。有了三回，谁还不长记性？大伙儿心说你都射我们还不射啊，射吧，万箭齐发。可怜老头头曼单于死在乱箭之下，到了老头都没弄明白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恨他。就这样杀死了头曼单于之后，默读就夺取了匈奴的统治权。为了根除后患，就把头曼单于所心爱的那些妃子生的那些孩子嘁啦咔嚓都宰了。你看这默读真狠，瞪眼就宰活人的。他刚刚登上王位，而这个时候东胡正是强盛的时期。东胡的首领一听，哎呀，这默读这小子真狠呢，杀父而自立，亲爹都敢宰。东胡的首领一琢磨，他既然敢杀他亲爹，势必国内大乱，肯定内部有矛盾有分裂。那么这个时候正好是我东胡趁人之危落井下石的时候，这便宜我能不占吗？东胡首领找了个由头，派使者来见默读，说我们东胡首领听说你手头有一匹千里马，我们东胡首领相中了，派我来牵走，你给不给吧？这就叫挑衅，不给打你，就找理由呢。默读手下的这些群臣一听，这分明就是找邪茬儿，他太欺负人了。哦，这个时候这不来打我们，这不是以多欺少趁人之危吗？有很多人就反对啊，不争馒头争口气，咱得打他。一匹马是小，失节是大呀。可万没想到这个默读一摆手，奈何与人邻国而爱以马乎？不就是要匹马吗？至于因为一匹马和东胡结仇吗？千里马我们有的是，要多少有多少，给他。使者高高兴兴把这马牵走了。东胡首领想找这邪茬没找着，不过一看，哎，看来挺软弱啊，我再试试。又派使者来了，说我们东胡首领听说你身边有一位非常漂亮的女人，我们东胡首领相中了，能不能让我们带走？大伙一听这更过分了，这得打呀。默读一摆手，哎，不就是个女人吗？有什么大不了啊？给他。又给他了。哟，这东胡首领乐得北找不着了。没过两天又派使者来了，说我们首领看上了一块地啊，这块地大约用现在的这种

量的方法来说，得有1000多平方公里。我们要给我们吧。群臣一听，那给呗，反正是荒地，要多少有多少，不差这块地，给呗。赵方抓药呗，肯定大王还是这套词儿。没想到默读一反常态，地寸土不让，土地是国家的根本，一寸都不给。马上下令杀掉这个使者，与东胡决一死战。而东胡呢，毫无准备，还搁坐家里等好事儿呢，结果被人家这一打，打得大败。此后这个默读又乘胜追击，吞并了周边很多的部落。在这个时候，外界是什么状况啊？秦朝灭亡了，大汉王朝取得了天下，可眼下的匈奴已经称雄于漠北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匈奴开始举兵侵汉。其实大汉王朝已经啊派了韩王刘信镇守边疆，结果刘信哪能抵挡得住匈奴啊，被人家一冲一打，就把刘信给打败了。公元前200年，刘邦亲自带兵抗击匈奴，这一年正是冬天，格外的冷，滴水成冰啊，有不少的兵士耳朵冻掉了，手指都冻掉了。就这样，这个默读使得一计，假装败北，撤退的时候故意把一些老弱残兵放在前面，干嘛？迷惑刘邦。刘邦一看，哦，感情就这点人呢，冲！刚要领兵带队冲，身边的大将刘敬提出反对意见，说陛下万万不可呀，这是匈奴的诱敌之计。可是刘邦呢不听，胡说八道，难道你想阻止我进军吗？就把刘敬给关起来。汉高祖刘邦带一队人马来到了平城，结果被四下里的这些匈奴兵给包围起来了。刘邦杀出一条血路，退到平城东面的白登山，人家派出精兵40万把这山给包围了，水道掐折了，粮道堵死了，这一围就是7天。大伙饿得前胸贴透膛，走道都打晃了，你说这仗还怎么打？在这个时候，刘邦身边的这个谋士陈平就站出来了，说陛下呀，我出一主意，我听说这个匈奴首领单于怕他媳妇儿，咱呢带点金银珠宝，带一副啊美女的画卷，咱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保准他能撤兵。那好吧，刘邦就选用了陈平的计策，去见这个匈奴首领的妻子，就跟他讲说，现在啊我们主上正准备选厚礼送与单于，这其中也包括2名貌美如花的汉族女子。我不知道啊，您认为是您漂亮呢，还是我们汉族女子漂亮？倘乎单于有了更漂亮的女人，还会宠信于您吗？咱说了，匈奴的这个首领的妻子叫胭脂，这胭脂也担心自己的地位会动摇，就跟这个单于默读就说，大王啊，自古二主不应相斗，您也是主，他也是主，两条真龙不应相斗啊，现在即便您得到了汉朝的土地，您也不能住那，鞭长莫及，恐怕还会有失。再则一言，那汉王刘邦自有神灵庇佑，还是大王退兵的好。其实他是从他自己的角度来劝的。这个默读呢有自己的想法，原本他约了韩王刘信的2员大将

0: 三路进军灭掉刘邦。可是时至今天七天过去了，那两路援军没到，他这心里边也开始画魂，怕刘邦啊有鬼心眼儿。他知道刘邦也不是省油的灯啊，身边的大谋士张良、陈平，包括大将韩信，那手下人也是人才济济，莫不如顺水人情，就这样把刘邦给放走了。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白登山之围。刘邦回去之后深感愧疚，连忙放了刘敬。还是先生想的对呀，可是匈奴危险依旧没有解除啊，怎么能够安抚边境呢？派刘敬前去合婚，找了一个宫女生的女儿冒充是公主嫁给匈奴，这样两下子互不侵扰。刘邦死后，匈奴骄横无礼，曾经写了一封谩骂吕后的信。在上文书我们说陈平的时候跟各位做以介绍，到了公元前174年，默读过世，他的儿子被立为新主，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白登山之围。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
3: 场
2: 好
3: 戏。
0: 今天我给您说一说历史上著名的丞相曹参。说起曹参来，可能很多人呢不大熟悉，要是说起萧规曹随这个成语，恐怕您各位就有印象了。曹参这个人同萧何、韩信相比，他的名气啊的确要小了很多。倘乎要不是这个成语，您要不研究历史的这些细节，可能不会有人注意到曹参。即便在史学界，有时候对于曹参的评价也不是很高，认为他作为丞相的时候，他的功绩不如萧何，认为曹参作为大将的时候，他的本事不如韩信。倘乎单从历史的某个角度，从一个片面上来看，那么这种说法有它的道理。可是既然我们给您讲资治通鉴，从大局出发，从宏观上着眼，这样来评价曹参恐怕有失偏颇。曹参作为西汉最重要的开国元勋之一，他为西汉王朝的建立立下了赫赫的战功，更重要的是他开启了无为而治的先河。现今人如果说提到汉朝，很容易想到文景之治，那么文景之治就是无为而治的黄老之学。而真正实践无为而治并取得巨大成效的，跟各位讲，曹参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

无为而治的这种哲学思想，咱们把它说的白话文一点，就是说不要啊整天去教育指挥折腾老百姓，而是应该让他们自我的开化，自我的受教育，该种地的种地，该休息的休息，该干嘛的干嘛，这样呢老百姓自然就会品行端正，生活富裕，民风淳朴，最终达到那种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的状态。那么在此之前没有人实践过。曹参呢先是尝试于齐国，因为曹参曾经做过一段时间齐国的相国，一会儿我们给您讲曹参的故事，我们会提及，而后他才挪用到整个国家的治理当中，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细想一想，西汉初年的几位皇帝啊，大多数什么状态？粮仓里的粮食堆满了，国库里穿钱的绳子都烂掉了。这说明什么？不仅对汉朝的政权的稳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丰富了人类的经济思想。此外，我们来评价曹参，他是一个善于成钱的人。他的这种成钱可不是无原则的成钱，而是服从于真理的成钱。我们给您说的萧规曹随，其实就是这个道理。那么曹参呢还是一个善于做副手的人。想当初曹参作为大将的时候，一直都是刘邦和韩信的副手，他独立作战的机会比较少，所以啊虽然说他取得了不菲的战绩，但是历史上对于他的评价不高，总觉得他不能够独当一面。我们来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不仅仅看他对于历史的直接贡献，而要从他所处的这个角色和地位上来分析。作为一个副职，如果在他的顶头上司是英明正确的情况下，他还整天的想思路、出办法、出成绩，势必会搅乱大局。副手，副手辅助一把手啊。作为一个副职，曹参就明白自己的定位，他能够配合刘邦，配合韩信，做好自己应该做的工作。当初韩信东击赵，曹参呢留在代地清扫残敌，韩信将兵围在垓下，曹操留在齐地，倘忽有未服从者杀无赦，这样使得韩信在前线上能够放心杀敌，了却后方的忧虑。曹参这样做并不是说他水平差，不能够领兵带队，而是分工不同，能够从全局出发，甘心甘愿的当好一个配角。那么我们对于曹参评价这么高，可能有些人觉得说，那有没有什么样的史实，有没有什么样的故事来说明这一点呢？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要给您详细的说一说曹参的故事。最开始他只不过呀是沛县一个管理监狱的小官，那个时候还是大秦王朝，曹参的顶头上司呢是萧何，萧何是主力，他是小官，但是这两个人在县里面已经很有名望了。而刘邦呢泗水亭长，负责押解犯人的。后来刘邦芒砀山斩蛇起义，曹参呢以一个中捐的身份跟随刘邦。什么叫中捐呢？

0: 就是皇帝身边的近臣，后来代指宦官。只不过这个时候的曹参跟随刘邦，就相当于咱打个比方是秘书，有点这意思。后来曹参率军进击胡陵，攻打秦国的这些部队，大破敌兵，向东拿下了薛县，而后又攻打胡陵，紧接着一调转部队去驻守方域啊，等等等等，屡战屡胜，沛公刘邦赐给曹参七大夫的爵位。曹参呢又在砀县东面进军秦朝司马宪的军队，夺取了砀县、胡阜等地，而后又打到了盂县，进攻章邯的部队。在攻打亢阜的时候，曹参是第一个登上城楼的，这个时候他的官职提升为五大夫。到了高祖二年，也就是公元前205年，任命曹参代理左丞相，领兵进驻关中。过了一个多月，魏王豹反叛，曹参呢就以代理左丞相的身份与韩信率军一起攻打孙赤的军队，进而捕获了魏王豹，包括他的母亲妻儿一块都给逮着了，共得城池52座。咱不挨个细数曹参的这些战绩，我们简单的给您做一个总结。曹参总共打下2个诸侯国，120个县，俘获诸侯王2人，诸侯国的丞相3人，将军6人，郡守、司马、君侯、御史各1人。所以后来刘邦称帝之后，分封有功之臣，论功行赏，曹参功居第2，赐封平阳侯。当时很多的部将不服啊，陛下呀，怎么能够让萧何排在第1位，让曹大人排在第2位？曹大人跟随您南征北战，东挡西杀，一路之上攻必取，战必胜，赫赫的战功啊，他怎么能够排在一个文人的后面？您还记得我们给您讲萧何的时候吗？刘邦有一番的说辞。刘邦说，咱打一比方，就好比猎人和猎犬，抓野兽的是猎犬，而指挥猎犬的是人，萧何就好比是人，你们就好比是猎犬。所以萧何排在首位，曹参排在第2。不过这也了不得了。后来萧何临死之际向皇上推荐说，眼下接替相位的只有1人，谁呀？就是曹参。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2: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
1: 华丰登世界。

0: 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1: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2: 我不会喝酒。
1: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品品哦，喝了超提神。
2: 谢谢姐姐。
3: 怎么有点头晕呢？
4: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5: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6: 试试。
7: 我不会抽烟。
5: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7: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4: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8: 是什么事
9: 儿啊？我不要！
10: 怎么还喝的？
9: 救救我！
4: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1: 我见过4月的大火。趟过冰冷的洪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12: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11: 共守美好家园。
13: 其实曹参在接替这相国之前，曾经啊任齐国的相国。怎么还有个齐国呢？当时啊，项羽已死，天下平定，刘邦做了皇帝，韩信呢被调封为楚王，齐国就化成郡。曹参呢归还了汉丞相的印，汉高祖刘邦把刘肥封为齐王，任命曹参为齐国的相国。有这么一个小插曲儿。这个时候做齐国相国的时候，曹参有心眼儿。怎么呢？齐国当时有70座城池，天下初定，皇上年纪轻轻，曹参呢就把这些上了年岁的人和一些读书人都给找来开个会，询问如何安抚百姓。有人就说了，说胶西呀有一个葛公，精通黄老之学，您应该请教一下葛公。曹参有这点好，礼贤下士，听说有高人，那我不能交臂失之，派人带着厚礼把这葛公给请来了。见到葛公，曹参一躬扫地，听说葛公学识渊博，在下特来请教。葛公一看曹参这么高的身份，对自己个平头百姓这么客气，也十分的感动，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葛公就想说，治理国家呀，贵在清静无为，让老百姓呢自行安定。于是乎，曹参就把葛公给请过来了，让葛公住正房，自己住旁边那厢房。那么曹参治理国家的要领

采用的就是黄老之学，所以他当齐国丞相九年，齐国安定，百姓大为的称赞。公元前193年，萧何去世，曹参听到这个消息，就跟他的门客讲，赶紧给我收拾东西，我要入朝当相国。大家伙不理解，原来啊，在沛县的时候，萧何是主力顶头上司，曹参呢是他手下的一个副职，俩人关系还不错，后来跟随刘邦东征西讨，两个人的身份差距越来越大，几乎都不说话，见不着。怎么这回萧相国一死，这消息还没传到这儿，曹大人就说自己当相国呢？这怎么回事呢？过不多久，朝廷果然派人来请曹参。你看，这说明什么？说明一，萧何知人善任，为人大度；二，曹参这个人呢，也是一个呀，装着天下，而且眼目聪明之人，就预感到这事儿只有我能行。曹参去当这个相国，临走之前跟继任齐国这丞相，他得跟他下一任得交代交代呀，得嘱咐嘱咐啊，这齐国该怎么治理呀？就跟他说，说你呀，对待齐国的这些人，要把齐国的这个监狱作为某些人行为的寄托，监狱当中的这些人，这些行为你要慎重对待，但不要轻易干涉。遇事的这些行为，监狱里面是善恶并存的，倘乎你严加干涉，那么让坏人何处安身呢？这一点要切记切记。咱简短截说，曹参做了相国，做相国伊始，任何事情都没有更改，一概遵循萧何制定的法度，从各郡各诸侯国当中挑选那些质朴不善文辞的后头人，把这些人找来作为丞相的这些下属官员，而对于原有的那些官员当中说话讲究知乎者也，哎，追求名誉的那些人予以辞退，选那些能办事儿、会办事儿的人。除此之外，曹参整天呢坐在家里就是喝酒，上顿酒下顿酒，不理朝政。哎，有些官员和宾客就搞不懂，说这曹相国怎么天天喝呀，花天酒地，天天美酒，这长此以往，这个国家还好得了吗？有些人呢就想上门呢规劝规劝，可是这些人一到，曹参立刻来来来，哎，先别说，来来，来者为客，来来，先喝，先把酒端上来了，你怎么说？喝吧，唠两句闲嗑，把这话茬就岔过去了。酒过三巡，这些人刚想站起来，再想规劝，曹参又说：“来来来，换酒，刚才喝的那是一种，我这儿还有一种美酒，咱换着喝。”三回五回，把这伙人灌醉了。想张嘴的到了也没张了嘴，一次两次三回五回之后没人规劝了，就知道去规劝的都得喝醉回来。有人又发现了，说这个曹相国住的那后花园啊，跟有些官员住那地方挨着比较近，那官员呢成天的半夜喝酒唱歌大呼小叫，有些人就烦，就想啊请这个曹相国出面制止一下。哎，有人就跟曹参讲说，大人呐，您看看这现在有些官员这不像话呀，天天这半夜不睡觉大呼小叫的，您到后花园您听听。曹参到后花园一看，哦，他们喝呢，来来来，咱也摆上，喝，高一声低一声跟着一块儿喝。

倘乎别人要有一些细小的过节，曹参呢，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样一来，有人就不满了，或多或少就把这事儿跟汉惠帝讲了。汉惠帝一听，心里面可不大高兴，心说曹参你什么意思？你是不是认为我年轻，你不愿意保我呀？啊，天天坐家里喝酒，不是整出这个事儿来，就是整出那个事儿来，你什么意思？有心想说，但是呢，又一想，曹参是萧何举荐的，难道说萧相国能看错人吗？可不说，这心里面这劲儿又过不来，就把曹参的儿子给找来了，说你呀，你回家问问你父亲，你就说现在高祖刚刚过世不久，新皇帝刚登基，根基尚浅，年纪轻轻，还没有什么治理朝政的经验，眼下正需要相国多加辅佐，可是身为相国却整天跟别人喝酒闲聊，一不向皇上请示报告政务，二不过问朝廷大事，长此以往，这个相国怎么能够治理好国家，安抚好百姓？汉惠帝特意叮嘱说，你呀，别说这话是我说的，你把它变成你的话，你明白吗？臣领旨。儿子回家了，找了个机会变着法把这套词儿给讲了。没想到刚讲完，曹参呱嗒一声生气了，你个小小孩，你懂得什么叫朝政？你懂得什么叫国家大事？你身为朝廷官员，你应该回宫去伺候皇上。一边骂一边拿那板子把儿子胖揍一顿，你说多冤吧。哎呀，窝气憋火，就这样来见汉惠帝大诉委屈。汉惠帝一听更不高兴，心说曹参你这是打谁呢？你这是打你儿子吗？你这不是打我吗？你儿子这些话是我让他去问的，你什么意思？第二天早朝已毕，单独把曹参给留下来了，问他你为什么打你儿子，他说的那些话是朕我的意思。曹参一听，先把官帽摘下来了，扑通跪倒在地。汉惠帝没明白，你平身起来说话，你给我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曹参一想，我得说，陛下试想，您同先帝相比，谁更圣明英武？汉惠帝说，我怎么能够跟先帝相提并论呢？陛下，那么我的才德跟萧何萧相国相比，陛下认为谁更强些？汉惠帝一笑，我感觉好像你不如萧相国。其实汉惠帝说的很委婉，汉惠帝那意思就是你就是不如萧相国，只不过这话没那么直接说。曹参把皇上的话茬接过来了，陛下您说的太对了，既然陛下您的贤德不如先帝，我的才德又赶不上萧相国，那么先帝与萧相国在一统天下之后，陆续制定了许多明确而又完备的法令，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又卓有成效，难道我们还能制定出比他们更好的法令和规章来吗？陛下，现在正是陛下继承守业的时候，而不是陛下创业的时候，正所谓创业容易守业难，因此我们这些做大臣的应该尽心竭力遵照先帝的遗愿，谨慎从事，恪尽职守，对于已经制定并且执行过的法令规章就不应该乱加改动，我们只需要遵照执行就可以了。我现在这样

0: 不掌握我路，谁能敢叫我路？
1: 叫他取得胜利，我死不死人怎么样，不考虑这个事情。
2: 不出假恨，激发我们的铁硬胆气，一定要把人民打走，谁能救中国，救共产党。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河南的高考生们，高考分数怎么样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保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3: 金阅读创造财富，
4: 用阅读增加财富。下面请听专栏梳理淘金，为您阅读书籍《未来呼啸而来》，今天播出第9集，指数型技术的融合与加速。
5: 欢迎收听《未来呼啸而来》。在上一期的节目里，我们讲到了材料科学、纳米技术、生物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在本期的节目里，我们将为您讲述指数型技术融合带来的加速力量。
6: CRISPR-Cas9 这种基因编辑技术已经成了抗击遗传疾病的一个希望。从技术上讲，这是一种基因工程工具，可以让我们精确定位基因代码中的位置，然后重写 DNA。想要移除

导致肌肉萎缩症的 DNA 链吗？很简单，只要瞄准基因组当中的那个点位，释放出 CRISPR-Cas9， 然后修剪、修剪、再修剪，问题就解决了。更重要的是 CRISPR 这种技术便宜、快速、易用，在过去的几年里，它几乎已经成为了编辑基因组的唯一方法。最近哈佛大学的科学家推出了 CRISPR 2.0， 这是一款非常精确的下一代基因编辑器，它可以定位并改变 DNA 序列中的一个字母，32亿个字母中的一个字母。有什么用呢？在目前已知的与人类疾病相关的50000多个基因突变中，领导这项研究的哈佛大学化学生物学家刘如谦认为，其中有3.2万个基因突变是由碱基对与另一个碱基对的简单交换引起。当然，我们还需要考虑干细胞。干细胞是人体的主要修复机制之一，这种细胞具有转化成任何其他类型细胞的非凡能力，这正是为什么人体会用它来修复受损组织的原因。干细胞疗法也基于这个原理。目前在美国只有为数不多的干细胞疗法获得了批准，但是这并不妨碍全球各地的实验室正在展开的大量研究。研究人员正在探索如何用干细胞疗法治疗癌症、糖尿病、关节炎、心脏病、黄斑变性、骨骼组织修复、疼痛管理、神经系统疾病、自身免疫条件、烧伤和其他皮肤病、失明等疾病，这些都是开创性的研究。更加重要的是，生物技术不仅仅意味着干细胞疗法或基因疗法，也不仅仅意味着 CRISPR 基因编辑技术，它是这些技术和所有其他生物技术的综合力量，技术融合才拥有最大的潜力。也许这种融合的最大成果将是个性化定制的药物，或所谓的单病例药物。所谓单病例药物是指你接受的每一种治疗、每一种药物都是专门为你设计的，也就是根据你的基因组、转录组、蛋白质组、微生物组以及所有其他你特有的条件定制而来的。这将是前所未有的预防性医疗保健。你将会知道哪些食物、营养品和运动养生方法最适合你。你将了解到生存在你肠道内的微生物有哪些，以及令他们保持健康的饮食是什么。你将知道哪些疾病是你最容易患上的，并且能够采取措施预防他们。我们将进入一个难以置信的个性化医疗保健时代，在那里，生活的工具已经变成了爱护生命的工具，许多困扰前几代人的疾病都已经开始从记忆中消失。唯一不变的只有变化，而变化的步伐正在加快，这是我们一直在强调的一个观点。这种不断加速的步伐是三个加速器叠加起来后导致的结果。第一个加速器是计算能力的指数型增长，以及所有基于这种增长的技术。第二个加速器是加速发展的个别技术正在与其他加速发展的技术融合，从而产生相互重叠的变化大潮。他们很有可能将前进道路上的几乎所有东西都冲刷得一干二净。你可以想一想，当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相融合，数亿工作岗位随之消失时会发生什么。我们要讨论的最后一个加速器由一组额外的力量构成，这组原力总共有7种，每一种力量都是正在融合的指数型技术的副产品。用技术性的术语来说，它们都是二阶效应，发挥着作为额外的创新促进剂的作用。各个力量的作用是相互独立的，但它们在实际发挥作用时则是以组合形式出现的。我们可以把它们想象成一个数学方程中的不同步骤，想象成一个能够增加世界变化的速度、扩大其影响范围的算法。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我们所有人设计的，每一步都是相互作用的，而且每一步都在加速前进。所有这些加在一起，进一步加快了我们前进的步伐，导致现在一年内产生的变化，就要比我们的祖父母一生所经历的变化还要多。在《原始的麦金塔》当中，这本书是网上奇闻异事合集，讲述了这台虚构的机器是如何诞生的。苹果计算机科学家安迪·霍茨菲尔德讲述了一个具有典型乔布斯风格的故事。说它很典型，是因为在这个故事里，就像在其他很多故事里一样，乔布斯很沮丧。这个故事是关于速度。第一台苹果电脑本来应该是非常快的，至少在纸面上的设计是这样的。它基于摩托罗拉

0: 68000微处理器，整个系统的运行速度实际上可以达到苹果2的10倍，但是它的内存很有限，因此必须通过软盘上传额外的信息。这个问题在电脑启动过程中尤其容易出现，电脑的启动往往会延迟好几分钟，这种延迟让乔布斯抓狂。一天，他冲进了工程师拉里·凯尼恩的办公室，提出了一个典型的乔布斯式的要求：麦金塔启动得太慢了。他说，你必须让它快起来。凯宁耐心地听着，他已经听乔布斯这样说过了，于是他只得再告诉乔布斯一遍，他们可以用各种方法让电脑变快一点，这个可以修改一下，那个也可以修改一下。但不幸的是，所有这些修补工作所针对的都是电脑启动之后的问题。乔布斯非常不满意，他说，你知道，我一直在想，有多少人会用麦金塔？100万人？不，肯定不止这么多，我打赌几年之内就会有500万人使用这种电脑。好吧，假设你可以把启动的时间缩短10秒，再乘以500万用户，就是每天5000万秒，那么一年呢，那就可能相当于几十辈子的时间了。如果你让它启动速度加快10秒，就等于挽救了10几条生命，真的很值得，难道你不这样认为吗？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们成功地将启动时间缩短了10秒。乔布斯没有说错，这些节省下来的时间确实等于挽救人们的生命，而且这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这里有一个模式，节省时间是技术带来的主要收益之一。换句话说，这里缩短的绝不仅仅是电脑启动的时间。以搜索引擎为例，它是我们使用最广泛的技术之一。在搜索引擎出现之前，如果你想了解某个事物，就得亲自跑到图书馆去，而这当然需要时间。需要多少时间呢？早在2014年，密歇根大学行为经济学家陈燕就曾经进行过这方面的实验，要求被试给出一些问题的答案，其中一半人可以上网查，另一半人则只能去图书馆查，然后开始计时。在线查询平均需要7分钟就可以给出答案，而离线查询则需要22分钟。这意味着我们每利用搜索引擎完成一个查询，技术就会为我们节省15分钟的时间。每一天，全世界的用户每人利用谷歌搜索引擎进行查询的平均总次数高达35次。对此，如果我们应用乔布斯的逻辑，那么就意味着仅仅是谷歌搜索引擎每天就为我们节省524亿分钟的时间。乔布斯是对的，因为这相当于很多人一辈子的时间。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我们通过网上购物、娱乐等节省下来的时间。大家都知道，在过去，如果你要买一块手表，就必须去商店，看电影就意味着开车去电影院，预订机票也包括打电话等待机票送上门的时间，有时还包括你亲自去排队买票的时间。现在不再是这样，这无疑会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好处。主要的原因是创新需要很多自由时间。在几个世纪以前，世界的变化非常缓慢，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我们没有时间去做出所需的改变。我们的祖先从早到晚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基本的生活必需品上，种植或采集，猎捕食物，挑水，制衣，织补，洗涮等。进入现代社会以后，正如乔布斯所指出的，技术解决了这个问题。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 少年行用有价

0: 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2: 书里淘金，阅读创造财富，
3: 用阅读增加财富。下面请听专栏《书里淘金》，为您阅读书籍《未来呼啸而来》，今天播出第9集《指数型技术的融合与加速》。
4: 过去的100年来，节省劳动力的设备已经大幅减少了我们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家务劳动是公认的最不受欢迎的活动之一。幸运的是，平均家务劳动时间已经从1900年的每周58小时减少到2011年的每周1.5小时。对于企业家和发明家来说，这意味着只要你活着，每个月就能免费多得到1周的工作时间。从根本上说，这就意味着节省下来的时间不仅是技术带来的一个好处，也是创新的一个驱动力量。而创新正是另一种加速我们前进的力量。而且我们今天节省下来的时间与明天相比，其实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在19世纪末，从纽约到芝加哥，乘坐公共马车要用4个星期。几十年后，火车把这个时间缩短到大约4天，飞机则把它进一步缩短到4个小时。从今天开始的几年后，你乘坐超级高铁可以在1个小时内完成了这趟旅程，而虚拟现实和身外化身技术更有可能将所需的时间变为零。传感器不仅是我们的设备拥有了智能，而且同时也延长了我们一生可以利用的时间。试想一下这样一个情景，只要你的咖啡喝完了，你的冰箱就能注意到并自动订购咖啡，区块链智能合约会自动下单，亚马逊无人机则会把它送到你家门口。你唯一会注意到咖啡喝完的时候，是你把新咖啡袋子从收货箱里取出来并放进厨房，而且不久之后，你的机器人管家就会替你去取咖啡了。最大的优势已经开始在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中积累起来了。在从材料科学到医学研究的各个领域，人工智能都是我们能够在计算机上而不是实验室中测试新化合物，从而缩短了发现时间，使之从动不动需要几年减少到几星期甚至更短。量子计算也一样是为我们节省时间的，只不过它更快，因此节省的更多。3D 打印技术则使得建造厂房、制造产品所需的动辄几个月、几年的时间大为缩短。你肯定明白这些，所有这些都会影响创新的速度。随着这类额外的工作时间越来越多，发明家和企业家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不停地尝试了。失败，再来过，再失败，再来过，最后成功。技术缩短了创新所需的，同时又增加了创新者致力于创新的时间，这是一个加速的正反馈循环。当然，它并不是唯一的一个，这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连环拳之一。1957年，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一号，并成功地将它送入了轨道。消息传到美国，一切都似乎乱了套。美国物理学家、氢弹之父爱德华·泰勒称这个事件为自珍珠港事件以来美国最大的失败。参议员麦克·曼斯菲尔德警告说，这事关乎我们的生死存亡，而且苏联人给美国人的打击远不止此。在击出的第一拳仅仅4年之后，尤里·加加林成了第一个环绕地球飞行的人。这两记重拳结结实实打在每个美国人的下巴上，也就此拉开了太空竞赛的序幕。那么美国又是怎样做出反击的呢？几个月后，美国前总统肯尼迪发起了阿波罗计划，将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2.2% 投入航空航天领域，大量美元的涌入推动了一个创新的时代。从美国第一

被进入太空的宇航员艾伦·谢泼德的亚轨道之旅，到尼尔·阿姆斯特朗的月球漫步，这一切只用了8年，确实如此。再没有什么能比金钱更能加速技术的发展了。有了更多的钱，就有更多的巴克·罗杰斯这样的企业家和战略家。更多的资金意味着可以组织更多的人进行试验，失败，重新开始，并最终突破。这就是我们要说的下一股力量，可用资本的空前增长。今天创新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找到资金，而且这种富足也正在为更多的创新提供资助。更多的登月计划，更疯狂的想法。不管怎么样，金钱也许不能使地球停止运转，但是它确实使未来发展得更快。那么这些资金从何而来呢？答案是数字技术。虽然新技术总是意味着赚钱的新方法，但是融资领域至关紧要的一个重大变化是数字技术带给我们的，那就是筹集资金的各种新方法。众筹就是其中的一个，它代表了融资可得性光谱的最低端。有的人可能不是很熟悉众筹，其实众筹是非常简单的。这里所说的众指的是目前已经能够上网的数十亿人，而筹则意味着向大众要钱。一般的流程是这样的，众筹者对外演示他们的产品或服务，通常的方法是制作好一个视频，然后发布到一个专门的网站上，并开始募集资金。通常有4种募集资金的形式：贷款，更技术化的说法是点对点借贷，股权投资，以资金换取某种奖励，比如 T 恤衫，以及提前购买产品或服务。众筹可以筹集相当可观的资金。第一个众筹项目出现在1997年，当时英国前卫摇滚乐队玛丽里安通过网络捐款筹集了6万美元用于美国巡演。20年后，这个市场的规模得到了大幅增长，到2015年，全球众筹总规模达到了340亿美元。而且与玛丽里安发动众筹时不同，当时他们必须发明推动他们活动的整个后端流程，但今天的创业者可以从北美600个不同的众筹平台当中任选一个，比如美国最受欢迎的基于奖励的众筹平台 Kickstarter 已经完成了超过45万个众筹项目，筹集到的目标资金达到了44亿美元以上。这个平台大大加快了初创企业的启动过程。迄今为止最成功的 Kickstarter 众筹项目是为一款名为Pebble Time 的智能手表发起的。这个项目在1个多月的时间里筹集了2000多万美元，而这在玛丽里安的时代肯定需要好几年才有可能实现。而且与许多其他数字平台一样，众筹正借助摩尔定律实现了2位数的增长。专家预测到2025年，通过众筹生态系统流动的资金总额将会达到3000亿美元。然而最大的进展并不在于筹集的资金数量，相反是在于谁能获得这些资金。像 Kiva 这样点对点小额贷款网站，为世界上投资者长期视而不见的许多地区带去了可用资金。同时一系列基于奖励的项目则能够帮助我们克服几乎一切以往难以克服的融资困难。从为开发海洋清理技术融资，到为像头戴式显示器 Oculus Rift 这样异想天开的突破提供资金。众筹实现了获取资本途径的大众化，无论你是什么人，无论你身在何方，只要有好点子并且有机会使用智能手机，就都可以找到启动项目所需的资金。这就是为什么高盛将众筹形容为很可能是所有新金融模式中最具破坏性的一种的原因。如果说众筹是创业者筹集资金新模式的代表，那么就可以说风险投资代表了旧的融资模式。然而旧模式在加速新模式的形成方面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过去的50年里，我们要感谢风投在苹果、亚马逊、谷歌和优步等公司的创办和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他们不仅是让这种加速过程进一步加速的一个力量，也是推动这个过程的基本动力之一。在美国，风险投资从1995年的81亿美元增加到2016年的614亿美元，接下来的2017年更是标志性的一年。在美国，风险投资总额达到995亿美元，这是历史上第二高的总额，仅次于2000年互联网泡沫高潮期间的1190亿美元。但是更加重要的是，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表现，亚洲
是一个相对较新的市场。

0: 参与者，风险投资额达到了810亿美元，同期欧洲的风险投资总额则为210亿美元，都创下了历史新高。更为重要的是，大部分资金都是直接流入技术领域的，这让滚滚向前的创新车轮转动得更加顺畅。对指数型技术的风险投资尤其常见，区块链领域的风险投资近年来呈指数型增长，语音激活接口技术也是如此，人工智能领域也毫不逊色，投资额从2017年的54亿美元攀升至2018年的93亿美元。生物技术也经历了类似的繁荣，从2017年的118亿美元增长到2018年的144亿美元。不过，就能不能在一眨眼的时间内就筹集到巨额资金这一点而言，几乎没有什么方法能够与首次代币发行相提并论。首次代币发行是一种新兴的以区块链技术为基础的众筹形式，初创公司可以通过创造和出售自己的虚拟货币来筹集资金，这种虚拟货币被称为代币或虚拟币，这些代币可以让投资者拥有初创公司一定比例的所有权，至少是投票权和分享未来利润的权利，或者也可以采取证券的形式，代表对不动产或类似东西的部分所有权。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今天啊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福利。好视力作为26年护眼大品牌，一直关注重视中老年眼部健康。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砸下重金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那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870-7366，人人都能免费体验价值78元专属中老年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福利政策特别好，十分钟之内拨通400-870-7366，400-870-7366下单订购，直接到手四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收音机，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啊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四样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十分钟，赶紧拨打热线400-870-7366，400-870-7366。
1: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梳理淘金，阅读创造财富。
1: 用阅读增加财富，下面请听专栏梳理淘金，为您阅读书籍《未来呼啸而来》，今天播出第十集，指数型技术会催生更多的天才人物吗？
2: 欢迎收听《未来呼啸而来》。在上一期的节目里，我们讲到了指数型技术融合带来的两大加速力量，节省了更多的时间和得到更多的资金。在本期的节目里，我们将为您讲述指数型技术融合带来的非货币化力量，出现更多的天才人物等等。
3: 令首次代币发行声名大噪的原因是它能非常迅速地筹集到大量资金，并且能够在一些奇怪的情况下筹集到资金。比如 Fincoin 公司运行着一个基于区块链的分散数据存储网络，它可以让参与者将服务器上的额外存储空间出租给他人使用，以换取 Fincoin 币，这是这家公司发行的虚拟币名称。当这家公司在2017年8月进行首次代币发行时，整个项目仅在30天的时间内就筹集了 2.57 亿美元的资金，仅在第一个小时就筹集了 1.35 亿美元。然而在那个时候，这家公司甚至还没有任何一个可用的产品。当然 Fincoin 的成功并非特例，就在 Fincoin 首次代币发行之前一个月， Tezos 币，一种自制货币被称为比特币更新，在短短13天内就筹集了 2.32 亿美元，然后是 EOS 币，当今最受欢迎的加密货币之一，从为期一年的首次代币发行中筹集了破纪录的40亿美元。而且首次代币发行的这种趋势至今仍然没有放缓的迹象，首次代币发行的次数每个季度都在激增，从2017年第一季度的大约12次增加到了2017年最后一个季度的超过100次，在那儿之后的首次代币发行次数甚至更多。不过现在暂且忘了首次代币发行吧，在谈到可配置资本的母矿时，最重量级的巨头还是要数主权财富基金，简称是 SWFS。 这些投资巨头持有大约 8.5 万亿美元的资产，注意这里的单位是万亿不是亿。主权财富基金通常将资金投资于公共股权、基础设施和自然资源，但是随着初创企业经济前景的不断攀升，这些基金也越来越多地在初创企业群体当中寻找超额回报的机会。马德里 IE 商学院主权财富实验室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仅仅在2017年就有42笔总价值约162亿美元的主权财富基金流向初创企业。不过这个数字与软银首席执行官孙正义领衔组建的巨型基金愿景基金的投资行动相比也就相形见绌了。孙正义相信雷库兹韦尔倡导的人工智能起点即将来临的观点，库兹韦尔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将带来前所未有的技术进步，并导致人类文明发生不可思议的变化，决定通过投资加速人工智能技术进步的进程。孙正义在一次演讲中表示，我完全相信这个观点，在未来30年这一切必定会成为现实，我真的相信它会到来，这就是为什么我如此急切地要去筹集资金去投资的原因。愿景基金成立于2016年9月，当时沙特阿拉伯副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飞往东京与孙正义会面，寻求将沙特原来的以石油为主的投资组合加以多元化的途径。孙正义提出的想法是建立一个有史以来最大的基金，并将之用于资助科技初创企业。不到一个小时后，本·萨勒曼就同意成为核心投资者，45分钟450亿美元。孙正义后来在私募股权投资行业领军人物大卫·鲁宾斯坦的节目当中这样说道，每分钟10亿美元。此后不久，苹果、富士康和高通等公司也加入进来，形成了今天大家看到的愿景基金。孙正义表示，1000亿美元的愿景基金只是第一步，事实上他已经宣布将在未来几年内建立第二个愿景基金，我们将迅速扩大规模，愿景基金二，愿景基金三。

愿景基金四，每2到3年就设立一个新的愿景基金。我们正在建立一个机制，把融资能力从10万亿日元提高到20万亿日元，再提高到100万亿日元。不管怎么说，那无疑都是非常大的一笔钱，再加上众筹、风险资本和首次代币发行，可用资金总额就更大了。不难发现，这些资金的触角肯定不会局限于商业领域，这将是一场技术的涡轮增加，它正以破纪录的速度将金钱转化为创意和创新。创新需要研究，那么有什么能够比拥有数百万美元的研究经费更好的呢？比如让那几百万美元再扩大100万倍会如何呢？这就是非货币化所能提供的。2001年基因组计划获得了成功，那时对整个人类基因组进行测序要花费9个月的时间，成本高达1亿美元。如今 Illumina 公司的最新一代测序仪已经可以在1小时内完成这项工作，成本则只需要100美元，这就意味着速度提高了6480倍，同时价格下降了100万倍。因此，如果你在基因领域从事研究，那么现在你获得的研究基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能资助你走得更远，从而加速研究，促进突破。像基因测序这样的事情在很多领域都会出现，曾经只有最富有的公司和最大的政府实验室才能使用的工具，现在几乎任何人都可以以接近于零的价格买到。这方面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你口袋里的超级计算机手机。如果回到几十年前，这台机器可能价值数百万美元。在《富足》这本书当中，我们计算过，当时一部有点贵的智能手机800美元左右，所预装的各种免费技术，音乐播放器、摄像机、计算器等，以2012年美元计，价值超过了100万美元。而在今天，在孟买花50美元就可以买到的一部智能手机，也有同样甚至更好的配置。照相机、加速器和 GPS 等传感器的体积缩小了1000倍，价格也同时下降了100万倍。就在不久以前，机器人仍然是只有少数大公司才可能拥有的东西，而今天你自己就可以买一个机器人来清洁你的家居，价格比你买一台吸尘器还要便宜。驱动这些机器人所需的电力价格也出现了大幅下降。根据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2019年发布的一份报告，可再生能源目前已经占据全球电力的1/3，而且成本已经降低到了煤炭之下。以目前的成本下降速度，太阳能发电产生的电力只要再增加5倍，就可以满足我们所有的能源需求了。18个月后，当太阳能提供的电力再次翻倍后，我们只用这项技术就可以满足能源需求的20%。我们正朝着电力彻底非货币化的方向前进，因为所有的创新都需要电力，所以这必定会进一步加快世界的变化速度。但是要想真正提高这种变化速度，单靠加速创新本身还是做不到的，我们永远需要有人来把这些创新推到市场上去。感谢非货币化，几乎每一种基本商业设施，比如能源、教育、制造、交通、通信、保险和劳动力，都以指数级速度变得更加便宜。更多的钱意味着更多的巴克罗杰斯，但是非货币化带来的冲击更大。毕竟只有通过非货币化，你才能达到超光速的飞行速度。1913年数学家 G.H. 哈代收到了一封不同寻常的信。尊敬的先生，信的开头是这样写的：我是马德拉斯港口信托公司会计部的一个职员，年薪20英镑。这个开头平淡无奇，但是接下来这封信给出了整整9页的数学公式，包括120个不同的结果，涉及数论、无穷级数、连分式和广义积分等多个领域。我很穷，信的结尾这样写道：如果您认为我写的这些东西有价值的话，我希望我的理论能够发表出来。这封信的署名是 S. 拉马努金。对于数学家来说，收到一封包含着一些数学公式的信件并不稀奇，但是拉马努金这封信激起了哈代的浓厚兴趣。尽管他所涉及的数学问题是从人们熟悉的微积分开始的，但是很快就朝着惊人的方向发展，并得出了一些惊人的结论。对于这些结论，哈代后来评论道：他们肯定是正确的。

0: 因为如果它们不是正确的，没有人有想象力去创造出它们。这是数学史上最荒诞的故事之一。拉马努金于1887年出生在印度马德拉斯，母亲是一个家庭主妇，父亲是一家沙粒店的店员。虽然拉马努金很早就表现出对数字的天赋，但是他从来没有接受过正式的教育，也没有接触过真正意义上的好老师。他对学术其实也没有多大耐心，在大学里除了数学，他每门课都不及格。但即便是他的数学教授也无法理解他的作业。他不到20岁就退学了，并过着极度贫困的生活。最后在绝望中，拉马努金提笔给哈代写了那封信。困惑是哈代当时的第一反应，他把这封信拿给同事数学家约翰·利特尔伍德看，想搞清楚这是不是一个玩笑。没过多久，他们就明白这不是一个玩笑。第二天，哲学家伯特兰·罗素遇到了这两个数学家。罗素后来这样写道，他们兴奋地发狂，因为他们相信自己找到了第二个牛顿。这个牛顿是马德拉斯的一名印度职员，一年只挣20英镑。哈代把拉马努金带到了剑桥大学。
1: 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书里淘金，阅读创造财富。
4: 用阅读增加财富。下面请听专栏书里淘金，为您阅读书籍《未来呼啸而来》。今天播出第10集，指数型技术会催生更多的天才人物吗？
0: 5年后，拉马努金被选入英国皇家学会，成了有史以来最年轻的皇家学会成员之一，也是第一位来自印度的皇家学会成员。不幸的是，4年之后，拉马努金因肺结核去世了。但幸运的是，他去世之前就已经贡献了超过3900个数学公式，为许多长期以来被认定为无法解决的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他还对计算机科学、电气工程和物理学做出了重要贡献。现在，拉马努金已经被公认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一个无法掩盖的天才。这一切无疑是令人瞩目的，但是与他所有的成就相比，也许更令人惊讶的是他得到人们关注的方式。直到最近，大多数天才其实都是被浪费掉的。即便你生来就拥有惊人的天赋和能力，你运用他们的机会也可能是非常有限的。性别、阶层和文化都很重要。在很多地方，如果你不是出生在富裕的家庭中，如果你不是男性，那么你接受小学3年级以上教育的机会几乎为零。即便你确实获得了足够的教育来释放你的天赋，但要让这种天赋得到认可，并能够利用它来成就一番事业，也远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虽然智商并不是衡量天才的唯一标准，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借助于它。斯坦福比奈量表的标准分布显示，只有1%的人符合天才的条件。从技术上说，这1%也就意味着世界上有7500万个天才，但是他们当中有多少人能够真正产生影响呢？遗憾的是，直到最近，并没有多少天才对这个世界产生影响。因此，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这个高度互联的世界带来了一个副产品，也就是这些非凡的天才人物将不会再度成为阶层、国家或文化的牺牲品。我们往往不会去考虑因失去一个天才而产生的机会成本，但是这种成本确实是相当惊人的。幸运的是，感谢我们日益增长的互联性和指数型扩张的网络，所有这些阻碍天才脱颖而出的障碍都慢慢消失，更多天才崭露头角，带来的结果必定是更多的突破性想法、更快的创新和更快的加速。而且这只是故事的一半。虽然天才可能是一种罕见的现象，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开始了解天才背后的神经生物学原理了。

这方面的研究有两个主要的作用，一个是短期的，一个是长期的。在短期内，对所谓创新的神经学基础的研究，也就是对创造性、学习、动机和被称为心流的意识状态的研究，使我们能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放大这些关键技能。以九点连线问题为例，这是一个用来测试创造性的解决问题能力的经典问题。你怎样一笔画出四条连续的线段，把纸上的九个点连起来？在正常情况下，只有不到 5% 的人可以做到这一点。在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进行的一项实验研究中，所有参加实验的被试都没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随后，研究人员选取了第二组被试，并使用经颅直流电刺激来人为模拟心流过程中产生的许多变化。结果发生了什么呢？ 40% 的人都顺利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创纪录的结果。着眼于长期的方法也采用了类似的策略，也就是利用特定的技术来改善认知功能，但这种技术会永久性的植入我们的大脑。马斯克创办了一家名为 Neuralink 的公司， BrainTrain 联合创始人布莱恩·约翰逊创办了 Kerner 公司，还有 Facebook 等科技巨头都已经在下一代大脑植入物上投入了数亿美元。这些植入物通常被称为神经义肢或脑机接口。至于他们的目标，正如约翰逊所解释的那样，不在于创造能够与人类相抗衡的人工智能，相反，目标是创造 HI， 也就是人类智能，人类与人工智能的结合。相信每个人都同意，赛博格人国家的建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进步的速度比许多人想象的要快得多。我们已经有了可以帮助中风患者重新控制瘫痪肢体的脑机接口，还有一些神经植入物可以帮助四肢瘫痪的患者通过思维来控制电脑。感觉替代设备也已经出现，比如植入的耳蜗。我们预计全尺寸视觉假肢将会在10年之内出现。记忆是最新的前沿。2017年南加州大学神经科学家宋东巧妙地借用癫痫患者使用的癫痫控制神经植入物完成了一项开创性研究。他用这种神经植入物去刺激与学习和记忆有关的神经回路，结果使记忆力提高了 30%。 在短期内，这是一种治疗老年痴呆症的新方法，而从长远来看，这意味着每个人都有机会实现大脑能力的增强。雷库斯维尔预测，全赛博格人到21世纪30年代中期就会出现。我们知道库斯维尔预测的平均成功率高达 86%， 但是即便他的预测误差有10年，就我们在从网络到神经科学等各个领域看到的进步而言，最终的结果也必定会有更多的天才、更大的突破和更快的加速。我们要讨论的下一个创新加速器是网络的力量。网络是一种工具，允许思想与其他思想联系、交换思想并激发创造。在富足那本书当中，我们已经探讨过18世纪欧洲咖啡馆的兴起是如何成了启蒙运动的关键驱动力的。正如英国作家马特·里德利所说，这些平等主义化的场所吸引了各行各业的人，让新奇的观念得以相遇、碰撞、混合。通过成为信息共享的中心，也就是一个网络的中心，咖啡馆变成了推动进步的基地。毫不意外，我们在城市中也看到了类似的网络效应，或者说这些城市本质上就是一些巨型咖啡馆。2/3的增长都发生在城市环境中，这是因为人口的密集导致了思想的交叉。这就是为什么物理学家杰弗里·维斯特认为，将一个城市的面积扩大一倍是可以使收入、财富和创新增加 15% 以上的原因。但是就像咖啡馆与城市相比黯然失色一样，与全球相比，任何大城市都不可能不相形见绌。2010年，全球只有大约1/4的人口，大约18亿人接入了互联网。到2017年，这个数字已经达到了38亿人，大约占全球人口的一半。在未来的6年里，我们将把所有剩下的人都连接起来，从而为全球对话增加42亿个新思维。不久之后，我们这个星球上所有的80亿人当中的每一个人都将以千兆比特的速度接入互联网。如果网络规模、密度和流动性
已经将城市变成了我们所能创造的最好的转换引擎，那么我们将整个世界连接到一个网络，这个事实就意味着整个地球只需再花几年时间就会成为有史以来最大的创新实验室了。传统上，创新意味着突破性技术的出现，或者新产品或新服务的创造，但是这个定义并不能涵盖当前正在发生的一类最具影响力的创新，也就是新商业模式的创建。商业模式指企业用来创造价值的系统和过程。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商业模式一直非常稳定，他们有一些关键的思想主导，并时不时通过对基本主题的一些比较大的改变而升级。对此，2015年麦肯锡季刊的一篇文章解释道，创造和获取经济价值的基本游戏规则，以前往往是好几年甚至几十年固定不变的，因为企业努力试图做到的是长期执行一个固定的比竞争对手更好的商业模式。进入20世纪之后，基本上每十年就会有一次重大的商业革命，比如在20年代我们推出了 R 与 GO 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消费者会被一种低成本的初始产品所吸引，这就是鱼饵，比方说一个免费的剃须刀，然后不得不接近永不停歇的购买后续产品，也就是鱼钩，比如用来替换的刀片。到50年代，麦当劳开创了特许经营模式，然后是60年代，我们有了像沃尔玛这样的超级市场。但是到了90年代，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商业模式的重新创造进入了一个急剧加速的时期。我们看到，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网络效应以创纪录的速度催生了无数个新平台，比特币和区块链削弱了现有的可信的第三方的金融模式，众筹和首次代币发行颠覆了传统的融资方式，

0: 不掌握我路，谁人敢叫我路？
1: 叫他取得胜利，我死不死，别人怎么样，不考虑这个事情。
2: 不出侠恨激发我们的铁硬胆气，一定要把日本打走，谁能救中国，救共产党。

0: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

0: 迎来健康。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0: 子掌握我路，没人敢叫我路。
1: 觉得值得生命，我死不死，人怎么样，不考虑这个事情。
2: 赌徒侠很气，把我们呢铁硬胆气，一定要把人民打走，谁能救中国，谁共产党。

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2: 2009年，中国江苏省盱眙县的警方破获了一起盗墓案，一座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的西汉大墓重现世间，它就是大云山汉墓。墓葬的主人是江都王刘飞。那么这位少年成名的诸侯王过着怎样的生活呢？自幼尚武的他一战成名后，为什么却再也没有机会走上沙场呢？中国汉景帝3年，即公元前154年，吴王刘濞联合楚王刘戊、赵王刘遂等诸侯王起兵叛乱，史称七国之乱。汉景帝的儿子刘飞当时只有15岁，却勇猛尚武，他主动上书朝廷请兵出征。刘飞在战场上冲锋陷阵，最终将吴国叛军一举歼灭，立下战功。汉景帝将刘飞封为江都王。江都王刘飞封地在现在的江浙沪一带，这里物肥水美，刘飞过着逍遥富庶的生活。生活上，刘飞的各种日常用品一应俱全，而且件件精美讲究。在大云山汉墓中出土了琳琅满目的日常生活用品，许多都是汉代墓葬中第一次出现。这件铜鼎体型硕大，是一件蒸煮食物的器皿，内部用4块隔板和一件圆筒将鼎分成5个独立的区域，每一个区域可以煮不同的东西，与现代的9宫格火锅在设计思路上是一样的。这也是迄今为止中国出土的唯一一件西汉分隔铜鼎。有了吃，自然少不了喝，江都王刘飞喝酒的器皿也不一般。这件汲酒器是取酒用的，器物通体鎏金，鸟形柄采用错金银工艺，并镶嵌宝石，非常华丽。汲酒器最底部是一个罐形容器，底部中心有一小孔，器物上下贯通无阻。使用时用右手提起鸟柄，将器物放置在盛酒的容器里，酒便会从罐底的圆孔灌入器体内，内部空气由鸟背部的穿孔排出。取完酒，用大拇指按住鸟背上的穿孔，利用真空原理，容器里的酒不会流出，提起鸟柄就可以了。汲酒器将精美的艺术性和实用性融为一体。

0: 巧夺天工。除了在家喝酒，卖出盛酒的器皿也不能马虎。这件铜经呈长筒形，提梁做弓形，纹饰精美，两端装饰龙首。这件铜经是迄今为止出土的铜经中器形最大的。吃饱喝足，每到夜色降临的时候，刘飞的王宫里灯火通明，歌舞升平。刘飞死后，将生前使用的精美灯具全部搬到了地下墓葬中。大云山汉墓出土的灯具成组成套，非常壮观。钢灯就是宫灯，灯罩由两片相同大小片状弧形铜板组成，可以自由开合，用来调节灯光的大小，和满城汉墓的长信宫灯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一对麋鹿灯通体鎏金，鹿向后蹲踞，昂首向上，鹿尾点地，极具艺术感染力。鹿角是单独制作的，可以拆卸。这件五支灯下面是一个蟾蜍的底座，很少见。蟾蜍身体扁平，栩栩如生。双联盘雁足灯以大雁的脚为底座，造型简洁。在大云山汉墓的外回廊中，还有一个区域是专门摆放乐器的。青铜编钟底座是骆驼，大眼、广耳、长嘴，憨态可掬。编钟上梁顶部是整套编钟的视觉亮点。镂空云龙纹装饰上镶嵌银币，银币不大，但是纹饰极为丰富，有奔走的虎、蹲坐的狼、四脚悬空的鹿、张牙舞爪的尖喙鸟首人身形象等等。江都王刘飞表面上日子过得很逍遥，但其实尚武的他15岁一战成名，然而后来终其一生却再也没有机会走上战场，这是为什么呢？汉景帝去世后，汉武帝刘彻继位。汉武帝是刘飞的弟弟，比刘飞小10岁。汉武帝觉得刘飞虽然善战，但是性格蛮横，骄奢霸道。他派名相董仲舒去辅佐刘飞。此时的刘飞已经有了称霸之心，他希望董仲舒助他一臂之力。而著名的儒学大家董仲舒主张春秋大一统，他借古喻今，规劝刘飞说，孔子的弟子即便是小孩也羞于提到五霸，因为五霸是先行欺诈后行仁义，不足以被真正有道义的人提及。董仲舒以此暗示刘飞，行仁政不要称霸。刘飞最终听取了董仲舒的意见。汉武帝元光年间，边疆发生叛乱，刘飞再次上书请愿，要带兵出征。也许是汉武帝对刘飞的横行霸道不放心，也许是他对刘飞已经有了戒心，汉武帝不许刘飞出征。终其一生，刘飞都再也没有机会征战沙场。公元前128年，刘飞病故，终年42岁。
1: 其实，在史书上，关于江都王刘飞的记载非常简单，主要就是他15岁打的这一仗。而大云山汉墓考古发掘出土的大量文物，弥补了历史的空白，让我们有机会了解到刘飞更多的生活细节。他的形象也变得越来越丰满。那么为什么说刘飞是一个特别注重仪表的人呢？他的感情生活又是怎样的呢？
0: 大云山汉墓的外回廊曾经坍塌过，数量众多的文物堆积在一起，清理起来非常困难。

0: 小心翼翼，生怕遗漏了任何细节。在赖回廊西南角的一个区域，出土的器物很特殊，一件又一件大大小小不同规格的漆盒不断出现。这一天，又一件漆盒被发掘出来，考古人员打开漆盒，发现里面放着一块玉石，玉石呈鱼形，放在手里刚刚好。
1: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就是其实在汉代的时候，并不是说这个女人要化妆，男人他也一样的要化妆。其实男性的墓葬里面，他一样的会要有妆奁，一样的有铜镜，也要照面。我们这个江都王的墓里面还出土了一件玉的鱼，这个东西呢一直沿用的，甚至到清朝还用这种办法，就是用玉来磨面，磨面以后呢，它就这个皮肤呢就可以很细腻。
0: 考古人员发现，墓葬外回廊西南角的这一区域摆放的都是和沐浴化妆有关的器物。沐指的是洗头，浴指的是洗澡。在中国秦汉之际已经形成了沐浴的习俗，汉代皇帝每五日给官吏放一天假，让他们回家去洗澡换衣，这一天也作为法定假日被固定下来。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沐浴为理由而制定的假日。大云山汉墓出土的沐浴用具有银的、铜的、漆的等等，各种材质都有。这些银盆、银盘上装饰裂瓣纹，很可能是舶来品。在墓葬中还出土了一整套搓澡石，一共四块，粗细程度不同。
1: 有那种火山石做的那种搓澡的石头啊，最后相当于再打一遍肥皂嘛。那我们现在看好像是用块瓦片做了一个搓澡的东西，其实这个瓦片呢，它是非常细腻的那种经过淘洗以后这个泥土来做的，这个瓦片它磨在身上以后呢，就是很细腻很光滑。
0: 沐浴之后还要化妆，这件漆莲盒里面摆放的形状不同的小莲盒共计十一个，大小不同，形状各异，可以放置不同用途的化妆用品，有画眉毛的、涂胭脂的等等。漆莲盒最著名的器物是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九莲盒，而大云山汉墓出土的莲盒为十一子莲盒。专家认为，这说明江都王刘飞的化妆程序是非常复杂讲究的。琳琅满目的化妆品，丰富齐备的洗浴用品，再现了江都王刘飞的生活细节。那么刘飞的爱情生活又是怎样的呢？刘飞先后有过两位王后，几十位嫔妃，他们都随刘飞一起葬在大云山。刘飞墓附近的八号墓是他的一位王后的墓葬，规模很大，可惜的是墓葬在古代就被盗得一干二净，盗墓者还放了一把火将墓葬彻底焚毁，一切都化为灰烬，连填土都烧成了红烧土。在十二号陪葬墓中出土器物的铭文显示，这座陪葬墓主人是一位叫淳于婴儿的女子。墓中出土了一件银带钩，极为特别，银带钩呈龙形，与其他带钩不同，银带钩从中间可以分成两半，用小篆刻了四字铭文：常无相忘，常相思勿相忘。这是一件定情信物，刘飞和淳于婴儿可能非常相爱，也许两千多年前他们就是通过这枚浪漫的带钩互诉相思之情。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

0: 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 我身后的这片农田位于中国山东省枣庄市台儿庄区的张山子镇。在中国古代的春秋时期啊，这里是一个叫做泌阳的诸侯国国都所在地。泌阳啊，是个很小的国家，小到只有一个主要城市，也就是它的国都泌阳城。小小的泌阳国一直以来与世无争，百姓们丰衣足食，平静地过着自己的日子。然而在诸侯割据的春秋时期，一切平静都是暂时的。公元前563年，也就是中国古代春秋时期的鲁襄公10年4月，泌阳城外战车林林，旌旗蔽日，以晋国为首的13个诸侯国组成了一支规模浩大的联军，杀气腾腾地来到了泌阳城下。为首的是晋国两员大将荀偃和士盖，两人率军来到城下，气势汹汹地指责泌阳国私下与晋国的死敌楚国交往，罪该万死。然后不由分说，便指挥大军攻城。一时间，泌阳城外杀声四起，双方打得天昏地暗。泌阳守军殊死奋战，城墙上弓箭齐发，滚木雷石顺城而下。13国联军多次进攻都没能成功，战局一时间僵持了下来。这一仗打得泌阳国国君云豹一头雾水。按照晋国的说法，前来讨伐泌阳国的理由是泌阳与楚国交好，然而晋国人却又拿不出任何证据，而是不由分说来了就打，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2: 这晋国跟楚国呢，是一对死对头，他们双方啊多次征战，谁也没占到便宜。这次晋国打泌阳，他名义上是说泌阳国你跟楚国好，实际上他的真实用意不在这个地方。他的真实用意是什么呢？是因为啊，泌阳国的地理位置太重要了。因为晋国呀，他想联合楚国旁边的吴国，对楚国形成战略包围。那么现在呢，他打泌阳国，打了以后，这样跟吴国之间呢，道路就畅通了，就可以实现他这个目标了，这才是他灭泌阳国的真实用意。
1: 其实打不打泌阳国对于强大的晋国来说并没有那么重要。晋国的主帅荀英曾经说，泌阳虽然小，可是城墙很坚固，打赢了不算本事，没打赢还得被人耻笑。可是架不住手下的两员虎将荀偃和士盖反复请战，荀英也就勉强地答应了。于是晋国纠结了鲁国、宋国、魏国等13个国家组成联军，浩浩荡荡地开赴泌阳，打算一鼓作气地灭了他。这些国家平时都看晋国脸色行事，既然晋国要打，也只好派兵参战，更何况谁也没有把一个小小的泌阳国放在眼里。然而仗一开打，13国的联军就发现小小的泌阳并不好惹。泌阳国的国君云豹是一位非常有能力的国君，他治理下的泌阳国一直采取不结盟的治国策略。在诸侯混战的春秋时期，他不参与各国的纷争，而是潜心壮大国力，修筑城墙，铸造兵器来防御敌人。从出土的泌阳国文物中，我们可以看到铜戈、铜剑等多种兵器，以及各类车马器一应俱全，反映了当时泌阳国的国力并不落后。除此之外，云豹还是个很会打仗的统帅。大敌当前，他命令士兵把泌阳城里的一座小山丘撒满了小米，伪装成了一座米山。 以此来显示毕阳对于战争有充分。

充分的准备，而且粮草储备丰富，希望敌人知难而退。然而晋国主将荀英也老谋深算，他拈弓搭箭，对着米山连射三箭，发现箭头根本不能插入米堆，却全从山上滑落下来。荀英于是回头对自己的部队说，如果这是米山，箭头肯定会扎到米中，怎么会滑落呢？很明显，这是敌人布下的疑阵，大家不要担心，马上开始攻城。虽然识破了云豹的疑阵，但是十三国的联军连续攻打了好几天，还是没能占到丝毫便宜。时间一长，联军的补给成了问题，各国只好各自派人给前线送粮草。一天，鲁国的粮草车来到了前线，负责押运粮草的是一个叫做秦锦富的人。运粮队伍浩浩荡荡，押运的士兵却并没有多少。毕阳国君云豹看准机会，果断命令士兵打开城门出城抢粮。这一招以攻为守，打了押运官秦锦富一个措手不及，粮食转眼间就被抢走不少。鲁国的军队看见粮草被抢，赶紧跑来增援。毕阳国的士兵抢了粮草之后，转身就往毕阳城内跑，场面一时混乱不堪。押运官秦锦富眼见着粮草被抢，也急红了眼，索性扔下粮草不管，和另一名押运官狄思弥一起带领鲁军追杀进了毕阳城内。谁知道这一追又中了云豹的埋伏。原来云豹早就料到鲁国的军队会追进城来，所以他早早就布置士兵守在城门之后的石头闸门处，敌人的队伍刚刚进来一半，城内守军就开始放下石闸门，企图把鲁国士兵关在城里一网打尽。有勇无谋的秦锦富根本没想到会有这样的埋伏，尾随毕阳国士兵一路追杀之后，忽然发现自己后路被断，已经来不及撤退了。眼看着石头闸门徐徐落下，鲁国的士兵马上就要被堵在城里。就在这时，一个高大的身影出现在闸门下，只见他圆睁怒眼，双臂奋力一举，牢牢地拖住了沉重的石头闸门，对着鲁国士兵大吼，城内有埋伏，快快撤退。毕阳国的士兵见状大吃了一惊，是什么人如此勇猛，能救鲁军于危难之中？这个人叫叔良和，是春秋时期鲁国的邹邑大夫，这次随着鲁国的军队前来征讨毕阳国。叔良和的儿子是中国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和政治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虽然孔子没有练儒，但是他的父亲叔良和却是春秋时期鲁国的一员武将，并且在这次毕阳战役中因为力托城门而一举成名，在中国古代史学名著《左传》和历史小说《东周列国志》中，对于叔良和的惊人壮举都有记载和描述。仗打到这里，双方都有些失去理智了，被抢了粮草又差点中了埋伏的秦锦富和狄思弥更是不依不饶，要和毕阳守军决一死战。只见狄思弥气得抄起一只车轮，找来一副铠甲，往上一盖当作盾牌，右手拿着长戟，独自一人在阵前狂骂不止。而毕阳城内的守军无论如何都不出城应战，还想出了歪招来戏弄鲁军。他们沿着城墙垂下一匹布，让鲁军顺着布向上爬。冲动的秦锦富想都没想，真的就抓着布爬了上去。快到城垛的时候，城内守军挥刀砍断了布，
秦锦赋重重地摔了下来，昏死过。

0: 城上的士兵们哈哈大笑。苏醒之后，秦锦赋依然不肯善罢甘休，再次抓着布向上爬，又再次摔下来，如此反复了三回，毕阳城的守军敬佩秦锦赋的无畏精神，这才收手。
1: 中国古代名著《孟子》中有一句话叫做春秋无义战，意思是说春秋时期的诸侯之间没有符合正义的战争。毕阳大战也是一样，这场闹剧一样的战争打了半个多月，前来进攻的十三国联军渐渐感到厌烦了，眼看雨季快到了，晋国的两员大将荀偃和士盖打起了退堂鼓，他们找到晋国的主帅荀英商量退兵的事，谁知道这一商量，两人差点掉了脑袋。
0: 听到荀偃和士盖打算退兵，主帅荀英气得抄起身边的小木案，嗖的一下砸向两人，说：当初你们信誓旦旦要灭毕阳国，我就说没那么简单，但是又怕乱了规矩，才勉强答应了你们。现在倒好，国君也知道了，其他诸侯也被调动起来了，你们又来打退堂鼓，我年纪大了，受不了你们这么折腾。七天之内，如果你们打不下毕阳城，我要你们两人的脑袋。荀偃和士盖面面相觑，垂头丧气地退了出来。第二天，荀偃和士盖再次带着十三国联军对毕阳城发起了猛烈的攻击。这一回，两位将军身先士卒，亲自带领着士兵冲锋陷阵，全然不顾雨点般射来的乱箭。小小的毕阳国势单力薄，在奋力抵抗了四天之后，终于寡不敌众，在第五天被敌人破城而入。这场大战前前后后总共打了29天，以晋国为首的十三国联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打下了毕阳城。毕阳国君云豹也被十三国联军活捉，贬为了平民，毕阳国从此亡国。晋国和吴国之间的交通随着毕阳国的灭亡而变得畅通无阻，在晋国的拉拢下，吴国开始不断地袭扰楚国，各诸侯国之间的战火不断蔓延。
1: 在中国山东省滕州市境内啊，有一座先秦时期的古国遗址，叫做薛国故城。1984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经过慎重研究之后，组成了一支考古队，准备在这里进行勘探发掘。薛国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一个大国，是什么引起了考古队的兴趣，要对这个小小的诸侯国进行深度的发掘和探秘呢？
0: 1984年12月的一个清晨，住在山东省滕州市官桥镇游楼村的村民看见村里来了一些陌生人，这些人在村里住下后，便来到离村边不远的野地里，拿出皮尺量来量去，把一些数据记录在本子上，然后又拿出几根钢钎一样的东西在地上钻孔，同时在互相商量着什么。不远处，一位摄影师拿着照相机，把这些场面全都拍了下来。他们就是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派来的薛国故城考古队。考古队员们很低调，见到村民只是笑笑，并不愿意多说什么。然而村民们知道，他们所在的这个村旁边就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薛国故城，考古队这次来到游楼村肯定是来考察薛国故城的。只不过村民们很少有人知道，在中国古代历史文献的记载中，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只剩下了几道残垣断壁的薛国故城，竟然跨越了夏商周三个朝代，并且人才辈出，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许多名人轶事。 这个频繁出现在史书中的薛国到底在哪里呢？古籍中所记载的关于薛国的种种传说到底是不是真的呢？从1984年开始，发掘和勘探工作断断续续进行了10年之久，范围也从游楼村扩展到了附近的前掌大村、西康刘村等地。10年间，在这些地方出土了大量的玉器、青铜器、陶器等，为古薛国的考古工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最终，在经过对古薛国遗址的城墙进行勘探，以及对出土文物所代表的历史时代进行对比研究之后，考古学家们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个古薛国在中国历史上确实经历了夏、商、周三个朝代。
1: 历经三朝而不亡，说明古薛国的历任国君呢，都有着优秀的治国之道。同时，这个结论也从一个侧面证实了中国古代的一篇极其重要的文章《仲徽之诰》的真实性。这是一篇什么样的文章呢？它到底有多重要呢？
0: 仲徽是薛国的一位国君，他在任的时期是中国夏朝的晚期。诰是一种文体，类似于我们今天发布的声明或者布告，在中国古代由皇帝或者朝廷向天下百姓颁布。所谓仲徽之诰，就是薛国国君仲徽所做的一篇诰文。什么诰文如此重要，能在当时引起巨大轰动，并且被历史牢牢地记住呢？故事还要从商汤灭夏说起。夏桀是中国古代夏朝的最后一个国王，他是一个有名的暴君，虽然文武双全，但却荒淫无度，暴虐无道。夏桀的暴政引起了许多诸侯方国的强烈不满，其中一个叫做商的诸侯方国首领就是大名鼎鼎的商汤。他长久以来一直图谋推翻暴虐的夏桀，不断地在做着各种准备工作。一天，他来到薛国，见到了薛国的国君仲徽。两人一聊天，商汤发现仲徽是个难得的人才，不但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而且胸怀大志，深谋远虑。两人推杯换盏，相谈甚欢。第二天，商汤再次找到仲徽，这回他开门见山地说了自己的想法。原来，商汤此行的目的是打算聘用仲徽作为自己的左相，一起壮大队伍，推翻夏桀的统治。仲徽会不会答应商汤的要求呢？作为薛国的国君，仲徽可不是等闲之人。他的祖上是中国传说中的车神西仲，相传是他发明了中国的第一架马车。仲徽继承了自己祖上的英明和睿智，在治理国家方面有自己独到的眼光。夏桀的暴政早就引起了仲徽的不满，只可惜自己人单力薄，不可能与夏桀作对。这次见到商汤，他也觉得自己是遇到了知音，所以当商汤提出聘用他为左相的要求后，仲徽心里十分高兴，觉得自己这匹千里马终于遇到了伯乐，于是不假思索地答应了商汤的要求。两人相见恨晚，马上开始了推翻夏桀的谋划。在仲徽的辅佐下，商汤的国家很快就发展壮大起来。到了公元前1666年，商汤终于做好了准备，他组织了70辆精良的战车和5000多人的军队，又联合了其他诸侯部族，对夏王朝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在一个叫做明条的地方，也就是今天的河南洛阳一带，战斗打响了。早已丧失了民心的夏桀根本抵挡不

昌的攻击，很快败下阵来。夏桀带着残余部队仓皇逃窜，最终在一个叫做南朝的地方，也就是今天安徽省寿县附近，商汤的军队活捉了夏桀，消灭了他的残余部队，夏朝从此灭亡了。灭了夏朝之后，商汤把夏桀就地流放到了南朝，自己则从南朝前往西伯，也就是今天河南省偃师市的西边，打算在那里定都称王，建立商朝。在前往西伯的途中，商汤的左相仲辉突然发现打了胜仗的商汤有些闷闷不乐，两人一聊天，精明的仲辉明白了，原来商汤是在为社会舆论发愁。商汤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在他之前，中国的王位继承制度是世袭制，也就是说，即使夏桀被推翻，也只有他的家族成员才有资格继承王位。而商汤以下犯上，流放的天子，甚至还打算自立为王，这可是一种坏了规矩、大逆不道的做法，连他自己都很难安心。他惴惴不安地对仲辉说，我很担心我的行为会在后世留下画柄和口实啊。得天下容易，守天下难。同样作为诸侯方国国君的仲辉非常能理解商汤的苦衷，他对商汤说，别着急，这事儿有办法，我帮您写一篇告文，咱们昭告天下，把事情说清楚，保证能让全天下的百姓都归顺您。几天之后，仲辉拿着一篇文章来见商汤，这就是著名的仲辉之告。仲辉的文章内容很简单，就是告诉天下百姓，商汤灭夏是有道理的。首先，仲辉说，商汤讨伐夏桀是按照上天的意思干的，是为了拯救百姓，然后又赞扬商汤品德高尚，深深受到百姓的爱戴，与夏桀的暴虐形成鲜明对比。除此之外，仲辉还说，夏桀破坏了祖上建立的制度，商汤起兵灭夏就是为了恢复大禹创立的合理制度。最后，仲辉还对商汤如何治国提出了自己的建议。看到了这篇告文，商汤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心里总算踏实了一些，从此也更加器重仲辉了。其实仲辉辅佐商汤对他自己和薛国本身也是有好处的，身为薛国的国君，仲辉也可以选择自己起兵讨伐夏桀，可是他知道自己的实力比商汤差远了，与其自己单干，不如去辅佐实力强大的商汤，大家团结起来才能达到灭亡夏朝的目的。与此同时，仲辉仍然是薛国的主人，对薛国行使着管辖权。在商汤消灭夏桀之后，仲辉作为商汤的左膀右臂，自然受到重用，这样薛国也肯定能在夏朝灭亡之后继续存在。果然，商朝建立后，一些继续忠于夏朝、企图扶植夏桀家族的后代复辟王位的方国，一一的被商汤灭掉了。而大部分方国在看到仲辉之告以后，都认为仲辉所说的几点理由是成立的，也都很高兴能够有商汤这样一个英明睿智的君主。商朝的社会秩序很快就稳定下来，国家在商汤的带领之下走上了正轨。仲辉作为商朝最大的功臣之一，自然也得到了商汤的大量赏赐。在此之后，仲辉一边继续辅佐商汤治理天下，一边也领导着薛国的百姓发展经济。

很快，薛国的百姓也过上了国泰民安的生活。一篇众辉之告，短短400多字，却不仅为商汤起兵推翻夏朝的行动提供了充足的理由，也为薛国自己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商朝建立后，一轮新的王位世袭从此开始。可惜商汤的长子很早去世，所以商汤就把王位传给了自己的次子。商汤的家族前后一共传了17代，商朝也因此延续了600年左右，直到被周朝推翻。至于仲辉，恐怕连他自己都没想到，当年这篇短短的仲辉之告会给中国古代的王朝更替带来长达几千年的影响。孟尝君是中国古代战国时期齐国的贵族，在《史记》《战国策》等中国历史名著中，对孟尝君的故事都有详细的记载。成语“鸡鸣狗盗”“狡兔三窟”也都来自孟尝君的故事。相传他最大的特点就是爱交有本事的朋友，而且不论本事大小，哪怕只是会学鸡叫，都能成为他的座上宾。在中国山东省滕州市官桥镇附近，有一座战国时期的古城遗址——薛国故城。在这座古城的东北角，有一个孟尝君陵园。陵园里有2座墓地，墓地的主人就是赫赫有名的孟尝君和他的父亲。薛国是孟尝君的封地，他曾经在这里广招门客，只要有一技之长，孟尝君都会提供优厚的待遇，让他成为自己的门客。最多的时候，孟尝君的门客能有3000多人。这些门客到底有些什么本事呢？公元前299年，是中国历史上诸侯争霸的战国晚期。当时最强大的诸侯国是秦国。一天凌晨，天还没有亮，秦国的边关函谷关内几个人急匆匆地赶着要出关。按照秦国的规矩，函谷关的城门要等到每天鸡叫之后才能打开，而这几个人来的实在是太早了，鸡都还没有叫，看来他们不得不在关内等着开门了。几个人急得团团转，好像生怕会有人追上他们的样子。正在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其中一个人竟然伸起脖子开始一遍遍地学上了鸡叫。他学的实在是太像了，不一会儿城里的鸡竟然也都跟着叫了起来。守城的官兵听见了鸡叫，睡眼惺忪地爬起来，打开了城门。这几个人赶紧上马，一溜烟儿地跑出函谷关，离开秦国，直奔齐国而去。不久，一队秦国的官兵追到函谷关，却发现城门已开，要抓捕的人早就跑了。为首的军官懊恼不已，嘴里嘀咕着，今天的鸡怎么叫得那么早，只好放弃了追赶。逃跑的这几位正是齐国的贵族孟尝君和他的门客。孟尝君这次来秦国，本来是被秦昭公任命为相国的，谁知没干几天，多疑的秦昭公就听信手下的谗言，撤了孟尝君的职，还把他软禁起来。为了逃跑，孟尝君费尽了心思，他托人找到秦昭公的一个宠妾，希望这个宠妾能帮他说情。这个宠妾不想白帮忙，就对孟尝君说，我想要你送给秦王的那件白色裘皮大衣。已经送了人的东西，怎么可能再要回来呢？
这可愁坏了孟尝君。就在这时，孟尝君的一个门客说，我有个本事，可以像狗一样溜进秦宫而不被人发现，我现在就去把那件裘皮大衣帮您偷回来。孟尝君听了将信将疑，当天晚上那人果然溜进秦宫，把大衣偷了出来。在收到礼物后，秦昭公的宠妾开始为孟尝君说情，很快秦昭公就释放了孟尝君。孟尝君知道秦国不宜久留，当天就带着手下逃离了秦国的都城。果然秦昭公很快后悔了，又派人追他。要不是在函谷关前孟尝君门客会学鸡叫，孟尝君很可能又被抓回去了。这次惊险的逃亡多亏了孟尝君的两位门客，一个装成狗去偷东西，一个学鸡叫骗开了函谷关的城门。这就是成语鸡鸣狗盗的由来。除了这些雕虫小技啊，在孟尝君的门客中也不乏高瞻远瞩的政治奇才。冯轩是孟尝君的门客，一天他受孟尝君的委托来到薛国为孟尝君收债。孟尝君平时住在齐国，而薛国是他的封地。冯轩到了薛国之后，发现很多贫穷的百姓实在没钱还债，于是冯轩把还不起债的百姓召集到了一起，当着大家的面一把火把债券都烧掉了，然后跟大家说，孟尝君宽厚仁义，决定免除贫穷百姓的债务。薛国的百姓听了欣喜万分，百姓们开心了，孟尝君却不高兴了。他质问冯轩为什么烧掉债券。冯轩说，我去之前您不是让我在收债之后买一些您缺少的东西吗？我用这个方法为您买来了道义和百姓的拥戴呀。孟尝君撇撇嘴，觉得冯轩是在胡扯，不过并没有继续追究。一年之后，孟尝君失宠，被齐王罢免了相国的官职，只好回到自己的封地薛国。在离薛国还有100多里地的时候，孟尝君突然发现薛国的百姓们扶老携幼在路旁迎接他。直到这时，孟尝君才真正明白冯轩用债券为他换来了薛国民心所向。从此孟尝君对冯轩言听计从，这就是成语焚券示意的由来。虽然薛国百姓十分爱戴孟尝君，但是孟尝君却对自己被罢免了相国官职一事耿耿于怀。他觉得自己已经做到了这么高的官职，还是被齐王一句话就给罢免了，这样的政治生涯实在是太不稳定了。冯轩知道后对孟尝君说，你看兔子多狡猾，他给自己修了3个洞穴，这样才能保证自己的安全。虽然现在薛国的百姓很爱戴您，但是这顶多只能算1个洞穴，我还得再给您修2个洞穴，这样就算有天大的麻烦，齐王也不会把你怎么样。说办就办，冯轩即刻启程前往魏国，对魏惠王说，孟尝君被齐王罢免了官职，现在对大家是个好机会，哪个诸侯国先聘请孟尝君，哪个国家就可以兴旺发达。魏惠王对孟尝君的才能早就有所耳闻，听到这个消息，马上派出50辆车，带着1000斤黄金前去聘请孟尝君。回到薛国，冯轩对孟尝君说，不要答应魏王的聘请，咱们的目的是让齐王知道这件事。
结果魏王请了几次，孟尝君都

0: 没有答应。这一下齐王坐不住了，他突然明白罢免孟尝君是个很严重的错误，于是赶紧写了一封道歉信，派人带着贵重的礼物想把孟尝君接回去。这时冯谖又给孟尝君出主意说，回去可以，但是您最好向齐王要求在薛国修建宗庙。这又是为什么呢？原来齐闵王姓田，而孟尝君也姓田，两人本来就是亲戚。冯谖的目的就是想让齐闵王时刻记得他和孟尝君是一家人，不要轻举妄动。果然齐闵王为了不失去孟尝君这位贤臣，答应了孟尝君的要求，在薛国修建了宗庙。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孟尝君在冯谖的帮助下获得了薛国人民的爱戴，也获得了齐王的重视，还通过建造宗庙显示了自己的皇家身份和地位。冯谖对孟尝君说，现在可以了，三个洞都为您建造完成，您现在可以高枕无忧了。
1: 狡兔有三窟，孟尝君也在门客的帮助下为自己的政治前途设立了三道保险。可以说呀，没有门客的帮助，孟尝君的政治生涯不可能如此顺利。可是除了孟尝君以外，薛国的百姓们真的欢迎这些门客吗？
0: 孟尝君招募门客并没有太多的筛选标准，有时候一些奸诈之人在别的地方犯了罪，也会跑到薛国来当孟尝君的门客，把这里当作避难所。这样一来，薛国的民风就逐渐受到了影响。中国古代史学家司马迁曾经在《史记》里面说，我曾经到过薛地，那里有很多态度粗暴的人，和邹国鲁国的民风截然不同。看来凡事有利有弊，孟尝君广招门客的做法也给薛国的民风带来了伤害。不仅如此，甚至连孟尝君本人也受到了一些坏影响。有一次孟尝君经过赵国，赵国的民众听说他德才兼备，都出来围观，想一睹他的风采。谁知孟尝君虽然名气大，但是个子长得很矮。赵国人见到后就嘲笑说，原来以为孟尝君是个魁梧的大丈夫，现在见到本人顶多也就算个小丈夫吧。孟尝君听到后大为恼火，竟然一声令下让手下的随从大开杀戒，砍杀了好几百人才罢手。这还是大家心目中宽厚仁义的孟尝君吗？中国北宋时期的政治家王安石在评价孟尝君的时候就更加直言不讳了，他说，孟尝君特讥名狗道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势？意思是说，孟尝君顶多算是鸡鸣狗盗之徒的首领，他招募这样的门客，怎么能算是得到了贤能之士呢？这就是孟尝君一个后人眼中颇具争议的历史名人。

0: 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我见过肆虐的大火，趟过冰冷的洪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2: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1: 共守美好家园。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0: 烈士为壮烈之士，忠诚乃壮烈之士精髓所在。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就是因为有无数的先进分子忠诚自己的理想，忠诚自己的国家，忠诚自己的人民。
1: 累累中古已长埋于歌乐山下，烈烈忠魂却永远驻留世间。

0: 即使时间流逝，岁月变迁，也丝毫无损于红颜魂给人的震撼，因为那是支撑我们国家和民族的魂。
1: 请听红色经典小说《红颜魂》，根据长篇小说《红颜》改编，作者罗广斌、杨逸言，由岳峰财政播讲。
0: 第九集，宴会智斗。陈设的十分堂皇的餐厅里摆了张大圆桌，洁白的桌布上已经摆设了精致的餐具，可是餐厅暂时还空着，现在恭候显赫的贵宾。餐厅旁边是一间华丽的休息室，宴会的主人都聚集在那儿。外面传来了一阵汽车的响声，
2: 一个又矮又胖的秃头走下了汽车，他挺着圆圆的肚皮，摇摇晃晃地走进了餐厅的大门。他穿着一身白壁级的西装，后面跟着一个妖艳的水蛇似的女人，那女人提着镁光灯大照相机，摇动着一头染成金色的头发，见了人就来一阵媚笑。徐鹏飞缓缓地跨出了休息室，迎了过去，和矮胖子握了握手。沈养斋便带金发女人提过了照相机，徐鹏飞一手挽住了金发女人的柳腰，一面问着矮胖子：
3: 新闻稿你的如何呀？
4: 哎呀，整整花了我一上午啊，明天一早就见报，已经通知了全市各报馆，一律刊登头版头条，标题是中共地下党负责人与政府当局欣然合作，你看怎么样？然后我们再配上一幅酒宴上满面笑容的碰杯照片，保管谁都看不出来破绽。说着他又望了望那金发女人，
3: 梅瑞小姐，这张精彩的照片可就要看你的摄影艺术了。
4: 不成问题，梅瑞小姐陪同特别顾问拍的照片我都见过，张张都是挺好挺好的，100%的好莱坞镜头。
0: 沈老，就是你的话多。
1: 正在这时，徐鹏飞和矮胖子走了出来，沈养斋立刻跟着站起身来，一看就明白贵宾马上要到了。轿车停了下来，车上跳下了两个持枪的警卫，压着一个衣着简朴的人。徐鹏飞急忙迎了上去，含蓄地微笑着：
4: 徐先生，呵呵，徐先生啊，这几天照顾不周，生活清苦了一些，请请。
0: 啊，我是中央社特派记者 Mary。
4: 兄弟是长官公署的新闻处长，今天特地代表朱长官表示。
3: 哦，许先生，听说你快要脱离牢狱之苦了，可喜可贺呀！啊，
0: 许云峰一时没有回答，除了徐鹏飞，这些人他都没有见过，可是，一看这个场面，特别隆重的气氛，颇有几分鸿门宴的味道，卑躬屈节的凤迎之中隐隐透出一片杀气。许云峰冷冷地笑了笑，坦然放开了脚步，跨进了响着掌声的大厅。
1: 徐鹏飞清了清嗓音：
3: 我们十分高兴，因为南京方面来了电报，决定恢复许先生的自由。
1: 这种调子，许云峰一到场就连听了两次了。
3: 既来之则安之，要不要恢复我的自由，那是由你们考虑的事儿，用不着。

0: 我来操心吧。不过请客赴宴的主人恐慌到用全副武装来押送客人，这可是世间少见的怪事儿啊。啊，是啊是啊，许先生责备的是，不过这都是暂时的。我来介绍一下，许先生，许云峰先生，是共产党方面市委的负责干部、工运书记，是中国不可多得的人才。为了庆贺许先生恢复自由，为了欢迎许先生的光临，我们，
1: 陪坐的男女们盯着稳坐不露声色的客人，准备鼓掌。金发女人接过新闻处长替她配上镁光灯泡的照相机，摇曳着腰肢轻盈地走了过来，想拍摄下这个难得的镜头。
0: 主人的介绍似乎是想请我讲话，那好吧，我就说上几句。今天这桌盛宴让我想起了一件事，从前我当工人的时候，厂长总想请我吃饭，也像你们今天这样摆满了山珍海味。那么厂长为什么要恭维我这个穷工人呢？那是因为我是工人代表，厂长想用油水来糊住我的嘴巴。当时我看了看满桌子的酒菜，摇了摇头说酒席办得太少，厂长一下给我弄糊涂了。我就告诉他，一桌酒菜只能堵住一个人的嘴巴，可是堵不住全场工人的嘴巴。
1: 矮胖子新闻处长在一边插了话，
2: 许先生，你的话未免离题太远了吧，今天是长官公署正式设宴。
0: 离题太远，那么你们今天有什么样的题目啊？你们请客的目的又是什么呢？要我不讲话很容易啊，你们有的是武力嘛。要我对你们这批人讲话，倒要看看我有没有兴趣。
1: 徐鹏飞满脸堆笑地说。
0: 徐先生，有话尽管说。说啊，刚才的意思是，今天长官公署特地为许先生备下了一点飞镯。你们听着，我刚才说过了，厂长的酒菜堵不住工人的嘴巴，那么今天的宴席又有什么用处？请我吃饭，无非因为我是共产党员，地下党的负责干部，在工人中有你们害怕的号召力。你们想一想，如果我和众人所不齿的特务共席共宴，那我许云峰当然变得一文不值，在群众中毫无作用。这样一来，你们岂不是弄巧成拙吗？白白赔本啊。徐鹏飞似乎十分谅解地说，
2: 许先生，
0: 许先生，我们边吃边谈，你看如何呀？啊，问题已经提出来了，你们谁都可以出来回话的，我并不限制你们的发言权呢。我们有的是时间，徐处长，您这又是何必呢？
1: 许云峰的目光扫过整座大厅，一片瞠目结舌的嘴脸，十分尴尬，没有一个特务敢于答话。在一片死寂中，许云峰发现徐鹏飞轻轻地转向了沈养斋，在他的耳边低声说了几句什么。接着沈养斋偷偷地离开了大厅，溜进了休息室。徐鹏飞端起酒杯，金发女人赶快把斟得满满的一杯葡萄酒大胆地端到许云峰的面前。金发女人又提起照相机，眯起一只眼睛，准备拍摄策划中的明天头条新闻上的照片。
0: 许云峰巍然不动，他坐在宴席上无动于衷。徐鹏飞
2: 只好暂时放下酒。

0: 谁捡起了筷子，沈养斋赶紧招呼：“
1: 来来来，请吧请吧，这都是重庆的名厨师所做，味道不错的。”
2: 许云峰看见，在新闻处长和徐鹏飞眼色的指使下，朱介把一份好菜移到他的面前，金发女人再次对准了镜头。徐鹏飞马上站起来，满脸含笑，一只手端着酒杯，一只手把另一杯酒送到了许云峰的手边。只要许云峰伸出手来接，他就要趁机和对方碰杯，那样镁光灯一闪，明天头条的新闻就到手了。
0: 许云峰看也不看对方送过来的酒杯，他不加思索的已经猜透了对方的阴谋了。他推开了那阴险的照相机。我提出的问题，你们为什么不敢回答呀？
1: 哪里哪里，徐先生，今天是今天是酒菜不好，这个我们一定干上一杯。
0: 收拾起你们这一套吧，要我干杯？要我跟你们碰杯吗？要我照相吗？把你们的武装派来，岂不更加有效吗？要和共产党员碰杯，你们永远办不到。许云峰面对着满场张皇失措的男女，指了指丰盛的山珍海味，像宣判似的说道：今天满桌子的酒席全是从哪里来的？你们说是从哪儿来的？这全是你们搜刮来的人民血汗。告诉你们，共产党人绝不像你们国民党那样卑鄙，拿人民的血汗来填灌肮脏的肠胃。要干杯，你们自己去干吧。许云峰把椅子一推，正气凛然地站在了大厅的当中，昂头命令道：送我回监狱。
1: 哎，许先生，许先生，干不干杯由你，留不留客要由我们，请到休息室里面坐一坐。
0: 立刻几个彪形大汉围上前来。
1: 黔驴技穷，我看还是叫你们的后台老板出来吧。
2: 徐鹏飞连忙插身于剑拔弩张的局势中，他挥了挥手，斥退了鲁莽的下属和沈养斋，高喊了一声：
1: 胖成，
0: 徐先生，请到里边休息，到里边休息。
2: 许云峰衣袖一拂，从容地走进了休息室。许云峰知道，在幕后操纵这场活动的人物就要出场了。果然，从休息室门边的屏风旁边出现了一个戎装佩剑的人。
0: 听说你刚才在宴会上发表了不合时宜的演说，我决定和你亲自谈谈。许先生，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局长毛人凤先生。
2: 原来这就是军统特务头子伪国防部保密局长毛人凤。
0: 局长从南京赶来，特地找你谈谈。共产党我见过很多，论地位张国焘不算低吧，论才学叶青挺不错的吧，谁像你这样，有些事情未免太欠考虑了。根据共产党的规定，从被捕那天起，你已经脱党了。你现在不是共产党员，共产党也不需要你去维护他的利益。你和我们的关系不是两个政党之间的关系，而是你个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个人服从政府，丝毫也不违反你们崇拜的所谓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吧。说到这儿，毛人凤双手一背，像挑战的公鸡一样，显示出了他的无限骄横和权力。 我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啊？你死我活的革命与反革命的阶级斗争关系。开口阶级斗争，闭口武装暴动。你们那一套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早已陈腐不堪了。马克思死了多少年了？列宁死了多少年了？啊？可是斯大林还活着。斯大林继承了马克思列宁的事业，在全世界建成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你们听了他的名字都会浑身发抖吧？啊？啊，许先生，你说的可真好啊。可是现在我要问你，除了马恩列斯，你们还有谁呀？毛泽东，正是毛泽东。他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极大地丰富了马列主义，使无产阶级的革命学说更加光辉灿烂，光照全球。马列主义永远不会过时，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所向无敌，必然会消灭一切反动派，也包括你们这群美帝国主义豢养的特务。你说什么？我说马克思列宁主义要消灭全世界一切反动派。许先生，许先生，紧张的战云笼罩着充满火药味的小小的休息室。毛人凤淡淡地说：“啊，这也难怪呀，这也难怪，多年来的敌对关系难免不在心理上产生深刻的影响。”“是啊，是啊。”彭飞，你出去。
2: 毛人凤大步地走了过来，把休息室的门用力地关上了。这时房间里只剩下许云峰和毛人凤两个人了。
0: 请坐。许先生请坐，我们单独谈谈。请喝茶。许先生，你的表现实在是令你很不好办，是吗？许云峰把左腿架到了右腿上，双手轻抱着膝盖，神色自若地坐着，他想看看这位特务头子如何开口。能把你请来，我们十分的高兴。我们很重视你这样的重要人才。老实说，你是我们最需要的客人，因此我们很想借重许先生，你让我把话说完，然后我们再交换意见，如何？
2: 许云峰没有回答。毛人凤看了看对方似听非听的神情，只好没趣儿地说下去。
0: 战局的发展对我们很不利，这确实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我们的后方不稳也是事实。总而言之，近年来你们逐渐占了优势了。你知道，中国历史上曾经不止一次出现南北对峙的局面。当然，如果现在出现了这种局面，只能是暂时的，因为你们的最后目的是要我们下台，而我们绝不会让步的。我们当然要靠美国的援助来最后消灭对手。因此南北朝的形势又似乎是一定时期难以避免的局面，这是我对今后时局的一点估计。但是不管怎么样，西南是我们的后方，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放弃。我们对你有所借重，也正是对未来形势考虑出发。我的意思是，许先生当然完全能够理解，是吗？

0: 我是搞特工工作的，不喜欢政治术语。为了稳定西南的局势，我们要借重许先生在重庆树立一个榜样，一个国共合作的榜样。我认为变敌对关系为友好合作，和平相处无论如何总比斗争流血能给国家带来更多的幸福，于公于私都有好处，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来共同提倡的。至于交换条件，请许先生提出来，只要合作的前提得到肯定，条件很好商量。特别是这种做法是一种创举和尝试，它本身就具有很高的政治价值。创举，尝试，变敌对关系为友好合作。啊，是啊，多么美妙的词句啊。一个特务头子会说出几句陈腐不堪的政治术语，这就是你的政治价值吧。这个设身处地，我以为许先生今后的出路不外乎上中下三策。刚才我谈到的是上策，我们也考虑过一个中策，我觉得这也值得许先生认真加以考虑。我们保证许先生的安全和生活上的满足，交换条件是秘密交出你们的部分组织。但这不算自首和告密，因为我们完全负责保守秘密，丝毫也不会损害许先生的政治声誉。如果许先生今后不愿意再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我们也乐意送许先生去香港、澳门这样安全的地方。你们设想的下策，我倒是很愿意听啊。下策吗？我想就不必说了吧，因为我们不愿意，也不可能从你的身上一无所得吧。我的看法恰恰和你们相反，你们从我的身上只能是一无所得。不，这是一种很复杂的斗争，我耐心的等待你能接受我们的好意。你的设想我只能这样告诉你，完全是一种美妙的但是无法实现的幻想，痴心妄想。许先生，我觉得你缺乏一种现实的考虑，我的话不是幻想而是现实，100%的现实，不管你态度如何，到最后你都无法拒绝，你得跟我们走。你们跟我们斗争了这么多年了，可是你的考虑一点都不现实啊。明天报纸上将出现一条消息，中共地下党负责人与政府当局欣然合作，报纸上将发表许云峰先生告共产党员与工人同胞书。以你的威望，我相信足以引起重庆地下党和全市工人的思想混乱，甚至我担心会出现一种场面，没有足够的官爵来赏赐投靠我们的共产党员，像傅志高那样的人我想总不会只有一个吧。我只是担心你们闹出这种笑话将来怎么下台，可惜你们连一张碰杯的照片都没有弄到，你们的报纸除了欺骗你们自己谁还会相信他？这是你出的主意？老实说吧，这才是一种下策，最愚蠢的下策。
1: 许云峰转过身去，缓步地走到金鱼缸边，已经到了这种时候，他已经不屑再和对手啰嗦了。

0: 烈士为壮烈之士，忠诚乃壮烈之士精髓所在。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就是因为有无数的先进分子忠诚自己的理想，忠诚自己的国家，忠诚自己的人民。
1: 累累中古已长埋于歌乐山下，烈烈忠魂却永远驻留世间。即使时间流逝，岁月变迁，也丝毫无损于红颜魂给人的震撼，因为那是支撑我们国家和民族的魂。
0: 请听红色经典小说《红颜魂》，根据长篇小说《红颜》改编，作者罗广斌、杨逸元，由岳峰财政播讲。
1: 第十集，渣滓洞。

0: 墙顶上的机枪和刺刀在太阳下闪着白光。刘思阳的眼前又出现了今天早上那辆蒙着篷布的囚车，他沿着颠簸的公路把自己押进这荒凉无人的禁区，又关进这座秘密的集中营。直到被审讯的时候，刘思阳才明白是叛徒傅志高出卖了他。
1: 刘思阳还清楚地记得那个戴着金色梅花领章的特务头子和他进行了一场辩论。特务头子高坐在沙发转椅上，手里边玩弄着一只精巧的美国打火机，打燃再关上，再打燃再关上，那双阴险狡诈的眼睛不时地斜视着自己的面目表情，一开口，特务头子就明显地带着嘲讽和露骨的不满。资产阶级出身的三少爷也成了共产党了，家里有吃有穿有享受，你搞什么政治啊？
0: 自己当时是怎么回答他的？对了，是冷冷地昂头扫了他一眼。
1: 共产党的策略，利用有地位人家的子弟来做宣传，扩大影响，年轻人不满现实，幼稚无知，被人利用，这也是人之常情。我受谁的利用？谁都利用不了我。信仰共产主义是我的自由。信仰主义都是空话。共产党讲阶级，你算什么阶级啊？我对你的要求很简单，根本不用审问，你的身份还有你的未婚妻的身份，傅志高全都告诉了我。他不也是共产党员吗？他比你在党内的经历要长得多呀。但他是个识时务的人，比你要聪明。想让我当叛徒？休想。哎，你这是在自讨苦吃啊。对于你，我同意只在报上登个悔过自新的启事就可以了。我没有那么卑鄙无耻。三少爷，路只有两条啊。一条登报自新，恢复自由。一条长期监禁，玉石俱焚。我选择第二条路。你想坐一辈子牢吗？

0: 不，到你们灭亡那天为止。好啊，我倒是要看看你这位嫩骨细肉的三少爷能硬得了多长时间。不出三个月，你敢不乖乖的向我请求悔过自新？哼，向你请求，你休想。
1: 这之后经历了一场假枪毙，又被押回到了渣滓洞。

0: 他和于新江关进的这一间叫楼上七室。
1: 水，水，水。
0: 身后传来了一声声干渴难忍的低喊，昏迷中的于新江又醒了过来。
2: 刘思雅焦裂的嘴唇一次次地吐出一个单纯的字：
1: 水，水。
0: 刘思阳的目光再次扫过屋角，那储水的铁皮小罐就放在那儿。刘思阳迟疑了好久，才从小罐里倒出了一点水，回头看了看满脸烧得通红的于新江，犹豫着慢慢地加上了几滴。
2: 一个靠近墙角的人，两腿肿胀，乌紫发黑，双手捂住下巴，含着一杆黄泥巴烟斗，闷声不响。这时他抬起头来，随眼望了望于新江，又望了望刘思阳。他挣扎起来，夺过刘思阳手上的小水罐。
3: 他发高烧了，才苏醒下来，多给他喝点水不要紧。
2: 说着话，那个人张开了嘴，露出几瓣大牙齿，随着说话的动作，嘴上咬着的那根装着竹管的黄泥巴捏成的烟斗上下的抖动着。他把罐里的水咕噜噜的全都倒进了刘思阳拿着的碗里，然后把罐子往墙角一扔，两个手比划着说：
3: 颠颠的个大罐儿罐，一泡牛尿都接不完。
2: 刘思阳端着半碗水，感激地望着面前这个率直的农民模样的人。他望着那人吸惯了一子烟的焦黄牙齿上挂着的一缕缕血丝，忍不住地提醒了一句：
3: 你的嘴流血了。哦，牙龈烂了，手脚也烂了，这是坏血病，营养不足。这里哪像我们的乡下，青菜萝卜齐全得很了，咋个不得这些怪病？你看，连烟都没得抽喽。
2: 说着，两个人抬起了于新江那汗湿的头，一滴水刚刚碰上嘴唇，于新江的舌头便伸了出来，双手又不住地抓着喘不过气来的胸口。看着倒空了的水罐，两个人都沉默了。
3: 你是从农村来的？
4: 乡巴佬啊。我叫丁长发，家住川西新津县三会仓，一抹平阳的好地方，就是地主恶霸多了点。
0: 我叫刘思阳，
4: 听说过喽。他叫于新江。你们是重庆大码头的，到这杂子东集中营里开出几天怕不大习惯。你看，营是比县份上的班房恼火。没得烟抽，老子做了个烟杆儿，把几口过过瘾啊。
3: 哈哈，没关系的，过些时候就习惯了。

0: 这个于新江是个工人，长一手老茧，做两年牢，你屁股长也要长老茧了。
1: 在沉闷的气氛中，刘思阳的目光不经意地打量着对面的墙壁，他的目光忽然停滞了。墙角上刻画着一些纵横交错的字迹，几行显眼的暗红色的字映入了他的眼帘。
0: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是谁写下了这样透彻的警句呢？刘思阳不禁问着自己。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吧，给你自由。我渴望自由，但我深深地知道，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子里爬出？我希望有一天，地下的烈火将我连着活棺材一起烧掉。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这是谁写的诗呢？我们的军长，叶挺将军。
1: 刘思阳一回头，看见一个身材高大的人向他走了过来。和他宏大的声音相适应的是他的军人气派。只见他穿一身整洁的灰布军装，天气这么热，领口的风气扣却是紧紧地扣在脖子上。他不像其他的人只穿短裤，他穿了一条长长的军裤，衣袖高高的卷起，露出一双黝黑的手臂，头上端正地戴着一顶军帽。
0: 我是新四军的，军长在楼下二室写过这首诗，我把它抄写在墙上，让大家看看。我叫龙光华，没讲反动派发动内战，我在中原军区参加突围作战挂了彩，醒过来的时候就被俘了。我要是能活着出去，再端起机枪来，我要叫反动派吃够革命的子弹。
1: 来到这间牢房的最初几个小时，觉得自己的衣着太好，又没有受刑，难免要引起别人对他的怀疑，甚至遭到歧视。可是现在他的感情渐渐变化了，想和这豪爽的军人以及那直爽的农民多谈两句。刚想到这儿，一个特务摇着一把蒲扇从千子门边晃过，接着便传来一阵开铁锁的响声。
2: 楼武士出来放风了。
0: 楼武士没有脚步走动的声音。
2: 放风了。
0: 还是没有动静。
2: 喊你们出来呢。
1: 刘思阳把头探了出去，看见特务正在摇着蒲扇在楼武士门口吆喝着。
2: 好几间牢房都病得没有人起来放风了。
0: 过了一阵，铁门上的锁叮当地响着，特务打开了楼七室的牢门。
2: 出来放风了。
1: 丁长发缓缓地移动了一下身子，他擦了擦汗水又坐了下去。满屋子的人都没有站起来的动作，只有龙光华走到放便桶的角落，伸手去提那桶装得满满的粪尿。刘思阳上前一步：“
0: 让我来吧。”“啊，好吧，你去倒尿桶，我去找水。”
1: 刘思阳抓紧把便桶上的粗绳用力地往上提，他的头冒出了汗，手臂微微地颤动着。他聚集起全身的力气，踉跄地把便桶提了出去，下了楼，沿着高墙走过被太阳晒得火辣辣的地坝，墙角里的野草和苦蒿也枯萎了。刘思阳

0: 走了两步，他觉得耳鸣目眩，再也无力走动了。一间间锁死的牢房在他的眼前晃动着。身后龙光华赶了上来。
1: 你怎么了？龙光华问了一句，从刘思阳的手上接过了便桶，回到了牢房。他把水罐朝墙角一扔，大声地骂着，一点水都找不到，他妈的反动派真干得出来。
0: 刘思阳定了定神，又回到于新江的身边。牢房里的人们挨个的横躺着，困难的扭曲着身子，在滚烫的楼板上发出一阵阵难忍的喘息。
1: 龙光华还在大声地骂着，他妈的就是渴死了我们也不交枪。
0: 屋角里一个秃顶的老头皱着眉梢，艰难地挺起了上身，向牢房四周看了看，似乎想说什么却没有说出来。突然他伸手捂住了胸口，咳咳地咳嗽了起来，他的喉管里像堵住了一块东西，上下不得，把脸憋得通红，接着变成了苍白，他的嘴唇也青紫了，气喘得越发急促起来，呼吸也越来越困难了。这边的丁长发和龙光华被急促的哮喘惊动了，两个人赶快走了过去。一个吃力地扶住老头，另一个用溃烂发黑的手轻轻地为他捶着背。一股浓烈的血腥气从老头的口里喷涌出来，他的口张得大大的，两只白眼珠呆直地望着千子门，他昏了过去。过了一会儿，老头才苏醒过来，他翻着两只白眼，直瞪着低矮的屋顶，他长长地出了一口气，睁大了眼睛。
1: 老大哥，你还是喝口水吧。说话的人似乎还不知道水罐早已经空了，可是刘思阳马上又听见那个人补充了一句，我在碗里给你留了一口。
2: 这阵儿好多了，水留给上院吧。啊，
0: 是吃饭的时候了。室外传来一阵混合着焦糊和霉臭的味道，可是刘思阳除了口干舌燥毫无饥饿的感觉。出去提饭桶的龙光华在牢门口大声地喊着，
3: 同志们，吃饭了，吃饭了，同志们。
1: 刘思阳抬头看了看，饭桶里面竟是一些乌黑的碎石似的硬饭粒儿。他卷了卷麻木的舌头，涌出了一种厌恶的感觉。他扭回头，再也不愿意看那个饭桶了。龙光华把饭桶搁得咚咚响，想惊醒所有昏睡的人，可是人们早就像知道桶里边的东西似的，隔了好久还是一潭死水般的沉寂，没有人抬头，甚至不愿意睁开眼皮看一眼。龙光华站在那儿，眼圈突然就红了，泪水突然涌上了这豪壮军人的眼帘。他挪开了步子，站到了老头子的身边，恳求着说，
4: 两天了，大家一点东西都不吃，老大哥，身体是我们革命的本钱呐。
0: 被称作老大哥的病弱老头困难地支起了上身，他靠着墙喘息着，他的声音里出乎刘思阳意外，竟出现了一种坚定不移的刚毅气概。
4: 大家起来吃饭，大家都吃一点儿，吃一点儿，好吧，先给我咬。
0: 刘思阳迟疑着走了过去，他挖开干硬的饭粒儿，给老大哥咬了大半碗，又把筷子递给了他。老大哥吃了一口， 喘着

0: 脸色都变了，他捶了捶胸口，才勉强地咽下去。接着他用筷子敲了敲碗，
1: 大家都吃一点，别叫敌人小看了我们。
2: 望着老大哥的动作，满屋子的人都勉强地坐了起来。丁长发最先露出了笑脸。
3: 来，给我要嘛，我要瓷一碗，
2: 我来半碗，
1: 也给我来一点儿，我吃小半碗吧，我也来点儿。
2: 刘思阳强烈地感到，这些声音都是忍受着痛苦，咬着牙关蹦出来的。此刻他还不知道，监狱里缺水完全是敌人有意制造的，因此，在极度干渴之下的吃饭，竟成了一种战斗，一种不屈服于迫害的战斗。顽强的斗争意志和不屈的决心，鼓舞着人们听从老大哥的劝告。刘思阳一个一个地给大家舀了饭，自己也勉强咽下了几口干硬没臭的饭粒儿。他又给仍然昏迷不醒的于新江留了半碗。
0: 院坝里摆着一排饭桶，都装得满满的，几乎没有人动过。刘思阳目不转睛地盯住成排的饭桶，默默地站着，心里翻动着一阵复杂而痛苦的感情。他不知道这种迫害将要持续到什么时候。
2: 黄昏在郁闷的寂静中悄悄地来临。刘思阳勉强躺在火热的楼板上，不知过了多久，
0: 半夜里屋脊上传来了呼呼的风声，闷热的牢房清凉了一些，远处闪着的电光渐渐近了，听得见沉闷的雷声。突然一声惊雷，刘思阳被震醒了。
2: 一阵竹梆声在耳边响起，一处岗亭敲过了之后，另一处岗亭又梆梆地敲起来了。被惊雷震醒的刘思阳默默地听着那巡夜的梆声，一声接着一声，无休止地敲着。梆声突然急促起来，
0: 电光闪闪，又是一声炸雷。
2: 狼犬嚎叫着像从远处猛扑了过来，隔壁牢房的铁锁响了一下，接着传来的是推开铁门的哗啦啦的巨响。
4: 5013号出来，5013号出来。
0: 听见这个声音，刘思阳扑到铁门边上，从风洞口伸出头去。在狂风呼啸、电光闪亮的瞬间，他看见一个身材瘦长的人影从容地跨出了牢门。
5: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0: 不掌握我路，谁的人敢叫我路？
1: 觉得胜利，我死不死人怎么样，不考虑这个事情。
2: 赌徒侠很激发我们的铁硬胆气，一定要把日本打走，谁能救中国，救共产党。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呢，邀请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包公辞朝，它是咱们河南地方戏曲剧经典的剧目之一。1952年由李歌塔口述，曲剧老艺人蓝吉吾和他的儿子蓝文祥来演出。1979年，王占柱、蓝文祥又一次对剧本进行整理，在1979年到1982年，先后由河南广播电视台、陕西电视台录制音频视频进行播放。包公的主要唱段是由中国唱片社冠片发行。包公辞朝主要以黑脸老生来应功，尤其是包拯唱的《十二月农事》独具风采。记得念白里面有这么几句话：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二暑连，二十四节勤农事，不懂节令怎种田。包拯呢，对自己种地也是蛮有信心的。关于包公辞朝呢，它主要描述的是在北宋仁宗年间，北辽侵犯了边境，杨宗保挂帅御敌，兵部司马王强为夺江山，勾结辽邦，暗通萧后，假装进献内设机关的宝蜡求和。杨府呢，在安葬令公，宋王亲自吊祭，宝蜡燃烧到中间的时候突然爆炸，王昌诬陷杨家谋反弑君，宋王将佘太君满门问斩。包拯呢，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快马加鞭前往营救，先在午门怒打王强，接着在金殿上辞朝。宋王弄清了真相之后呢，赦免了杨家，但是刚正不阿的包公通过计谋保护了受奸臣陷害的杨家将。而后包公他不想干了，挥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归田原居，回到故乡去过恬静轻松的农民生活。这对于他来讲呢，无关一身轻，也是最好的解脱。但是最精彩的是他对皇上的那段唱，可谓是余音绕梁，三日不绝。接下来节目当中都会为您一一的播放。

0: 个人将咱不是是护送天破阳府回父母命，为兄有亡命在身，上殿吊坠以后即刻回府，恭迎丈夫之身。
1: 是。

0: 王司马青了，
1: 宋王舍朝，你我

杨家将在作者熊大木笔下呢，是世代将领保卫国家的英雄形象。为了百姓的安危，为宋国效力，杨令公在公元986年殉国。接下来宋王知道了杨令公去世的消息。

0: 臣扬言道参见吾皇万岁。
1: 骏马平身。
0: 是。万岁。

0: 相表言道：“近来长明报来一对，现在何处？”“
1: 现在武朝门外，等奏明身上，一叫兵部衙内。”“
0: 万来卿，
2: 我于罪，
0: 就该严防无辜才是。”“
2: 我臣妻万万岁。”杨元帅平定外关，汉拿有功，就该将长明宝剌赐给天婆阎婆，以锁住无锡风尘子义。
0: 万爱卿说奏甚是。
3: 万岁。
0: 后卿不必多奏，听故万知。

0: 旗，意思我主心正言子路。嗯，
1: 是。
0: 而听说奏审和故意，骏马停止。
1: 万岁。
0: 先去长鸣报了，我们要亲率文武前往了解。

0: 观考卷之事，
1: 承元体制大牢，
0: 遵请受文奏。

俗话说树大招风啊，就会有些小人，比如王强，他看到了宋王对杨家有恩赐，心中愤愤不平，知道要安葬杨令公，宋王要去吊祭，他暗通宵后假装进献，在宝蜡当中放入机关，在宝蜡燃烧到中间的时候突然爆炸，继而诬陷杨家谋反弑君。

0: 裁决，将宋王御驾接同寇老天官前来调集来了。
1: 传出有言。
0: 是。

作。

听众朋友您好，王强为了夺取江山，一心呢想着宝蜡是否爆炸，能否将这个罪过嫁祸给杨家，也是心神不定，连夜兼程赶回了汴京。咱们一起听听他在宋王面前是怎么言辞的，同时宋王到底有没有将杨家满门问斩，到底经历了哪些曲折的故事，我们明天继续收听包公辞朝。

倒车。

的心呀、啊。

0: 呀，当不知出了什么大事了。
1: 朕命杨延昭将其长命包拉千万票计，谁知牺牲巨响，烟雾弥漫，朕乃干杀不忘力呀。
0: 竟有此事，万岁受惊呀，万岁，丞相包拉乃杨延昭边关大会，定是奸臣一上，私通了把面的相要按要规矩，因为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谁的梦向天去，冷月边关。狼烟走，牧笛来，不见大漠荒原。谁的爱让天下万方奏乐，金银散，人心聚，还看绿水青山。上下五千年，大梦无边，梦回大唐，可看见遗留的诗篇。纵横九万里，大爱无言，一曲长歌可听见，波动的和弦，气势恢宏。起伏跌宕，
5: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
4: 撼人心魄，
6: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4: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7: 听众朋友，经演播，欢迎收听。
5: 确定了审理穆义宽资敌一案的人选后，陈文本从澄清殿出来，急匆匆地到了蜀王府。陈文本一见到李克，劈头盖脸地问：云中送来的那十几份奏章是殿下让人干的吧？李克先是一惊，接着笑着说：什么事儿都瞒不过先生啊。这段时间养伤，我也好好养了一下性子，办事儿沉稳了许多。这事儿我没出头，是拐了个弯儿让别人干的。这么说，殿下自己还觉得这件事儿办得很不错是吗？先生，难道这法子有什么不对吗？那300万的粮食后头，要么牵着太子，要么牵着长孙无忌。只要查下去，不管扯出哪一个，对咱们都是大有其利呀。殿下，看来这段时间你确实没有白白静养，招法是比以前高明多了。不过，殿下用错了时候。你说得很对，两军对阵，关山万里，穆义宽当然没有那么大能耐把300万担粮食运到胡营，后头必定有人。可殿下想过没有，安康公主是太子的妹妹，难道就不是你的妹妹吗？殿下，以皇上的心智，还不早就该猜出是怎么回事了吗？要是让他知道了上奏章这件事情背后的主使是殿下，他会怎么看？陈文本的话如针针带血，说的李克倒吸了一口凉气。殿下，除了那12个人，还联络了多少人呢？
8: 先生，还有20几个人吧。
5: 殿下，快让这些人把没有发出去的奏章全部停下。原本对自己前途再无期待的洛阳丝路郑仁基突然

0: 然捡到了一块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兴高采烈地进京赴任来了。郑仁基是个清官，一向囊中羞涩，到了长安只租了一个寒酸的小院，行李也不多，不过到底是搬家，不大的院落里也忙乱了好一阵子。眉清目秀、一脸清纯的女儿郑丽婉，眼睛四处张望着，嘴里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哼，这京城里的气派就是和洛阳不同，东都那么小，我都快闷死了。郑仁基伸手刮了他鼻子一下。
1: 你呀，过几天又该嫌这院小了。宫里倒是大，能让你住进去吗？
0: 这时管家匆匆走了进来。
2: 老爷，老爷，
0: 事情都打听清楚了？
2: 老爷，打听清楚了，这一次举荐老爷的是中书侍郎岑文本岑大人，他把老爷在洛阳任上的政绩写了一道详细的奏章向皇上禀报了，皇上十分高兴，夸老爷是个做事不要名不图利的清官。哎呀，老爷，你也是苦尽甘来了，以前小的总是劝老爷到上面走动走动，老爷不听，小的心里还不服呢，总嘀咕不送不跑，这官帽能从天上掉下来。现在看来，还是老爷您说的对，踏踏实实办事，老天爷总会开眼的。
0: 郑仁基这才明白，自己何以突然被调到京里来，原来都是这位岑文本岑大人帮的忙。他笑眯眯地说。
2: 那还真得谢谢这位岑大人，岑大人这么快就做了中书侍郎，果然是有过人之处啊。
0: 一家人正在说说笑笑，突然外头一声长音，
3: 圣旨到，郑仁基接旨。
0: 郑仁基一愣，忙不迭地跑过回廊，来到前院天井，只见一个宣旨官手捧圣旨站在庭中，郑仁基上前跪倒，大声说：“
3: 臣郑仁基接旨。”
0: 宣旨官看了郑仁基一眼，展开圣旨，大声念着：“
3: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目以宽运粮一案干其重大，特命仓部郎中郑仁基全权审理，望该员秉公执法，务徇私情，妥善处置。
0: 郑仁基老半天没接那道圣旨。目以宽的事情，他在进京的路上听人议论过，知道里头背景复杂，他怎么也没想到，一到长安，这件棘手的案子居然就落在了自己的头上。宣旨官有些不耐烦地说：“
3: 郑大人，你为何不接旨啊？”
0: 郑仁基这才战战兢兢地伸手接过圣旨，那道圣旨好似重过千钧，他捏拿不住，从他手上跌落了下来，众人脸色均是大变。大家都在手足无措之际，丽婉伸出一只小手，从地上捡起圣旨，用银铃般的声音说：“
4: 大人，家父进京途中从马上跌落，受了伤，尚未复原，手拿不住东西，请您原谅。”
0: 宣旨官看了一眼这个头上扎着羊角辫的小姑娘，拉长声音说：“
3: 是吗？
0: 我还以为是郑大人。

0: 看不起下官呐。郑仁基这才醒过神儿来。下官岂敢？下官这就接旨。宣旨官一脸不悦地说：“这圣旨沉着呢，你可要拿稳喽，别再掉到地上。”颁完圣旨，宣旨官离去。郑仁基望着他的背影，口中说着：“这可是飞来的横祸呀！这穆以宽是什么人？”我有几个脑袋敢来审他？唉声叹气了半天，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来。最后，他决定去拜访一下那位举荐自己的岑文本岑大人，一来表达谢意，二来探探他的口风。郑仁基找到岑府，递上名册，里头很快就传出话来，请他进去。到了客厅门口，岑文本已候在外头。郑仁基紧趋几步上前要行大礼，岑文本连忙伸手拦住：“啊，不必不必，您年龄比我长，我可当不起这等大礼。”郑仁基诚心诚意地说：“岑大人，下官这次奉调进京，全靠大人抬举，不胜感激。行个礼是应该的，你要谢我就错了，该谢皇上，是皇上让我为朝廷举贤的。郑大人埋头苦干了8年，做了那么多的好事，如果再不重用，岂不寒了天下那些尽心尽力为朝廷办事人的心吗？”两个人寒暄了一番。岑文本拉着郑仁基的手，两个人一起走进了客厅。岑文本问了些洛阳的事儿，郑仁基对答如流。岑文本心中暗想：虽然是为了拉拢李世济才推荐的你，但凭着你的本事，倒也真没有向朝廷举荐错人呢。
1: 气势恢宏，
2: 胆子哥哥，
1: 起伏跌宕，
0: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了。
1: 撼人心魄，
3: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归附我大唐。
1: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志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
0: 两个人说了些闲话之后，郑仁基转入正题：“岑大人，下官刚到长安。朝廷就交办了穆以宽资敌一案，下官对这个人的来历也有所耳闻，知道他和不少贵戚都有往来。这京城不同州县，办起事来牵一发而动全身，这件案子审起来，就怕影响朝廷的安定。下官这心里着实担待不起，思来想去，只好来向大人您讨个主意了。”“郑大人，这是我给皇上出的主意，连这圣旨也是我替皇上写的。”他看着郑仁基，意味深长地说：“郑大人，你是替皇上办差，不要管什么贵戚，回去啊，把圣旨好好看一看，总之一切照皇上的旨意去办，为皇上着想就是了。郑大人，这个差事办好了，对你郑大人来说可不是件坏事啊，从此就可以在朝廷里立住脚了。”岑文本的话 魔灵

0: 两可，让郑仁基一时品不出味儿来。他回到府中，在房中踱来踱去，反复琢磨着岑文本话中的含义。力挽坐在一旁的一只高椅上，晃着两条小腿，好奇地抚摸着面前那卷金黄色的缎包文告。爹爹，这就是圣旨啊！郑仁基一惊，忙上前去，一掌拍在女儿的手上。别动他，弄坏了，那可是不敬之罪呀。力挽一吐舌头，扮了个鬼脸说：爹爹，你这是怎么了？一整天了，脸总耷拉着那么长。哎，边界上的仗打完了，朝廷的仗又开始了。岑大人让我把圣旨好好看一看，一切照皇上的旨意去办。可这圣旨上写的明明白白，让我秉公执法，五旬私情。要真这么着，穆一宽性命不保，事儿小，还不知道拔出这根萝卜能带出多少泥来呢？我有几个脑袋去扛啊？爹爹，您就记着前面这几句了，怎么没看最后一句呢？依女儿看呢，这才是最要紧的。
1: 你说妥善处置这一句？
0: 力挽指着圣旨，爹爹，你看这圣旨上写的可是妥善处置。郑仁基连忙接过圣旨一看，吃了一惊。
1: 还真是的，怪了，圣旨上怎么会有错字呢？
0: 爹爹，如果我猜的不错的话，这个字儿是岑大人故意写给您的。您不是说他让您把圣旨回来好好看一看吗？
1: 郑仁基看着女儿，脸上露出些喜色来，连声说：妙，妙啊。
0: 郑仁基已经豁然领悟了岑文本那番话的含义。眼下是用兵之际，皇上不能不服下身段听前方将士的话，等拖到打完这一仗，抓回竭力，前方的兵戈歇止，朝廷就可以大赦天下，那时候穆一宽的罪过再大也就抹过去了。这样皇上既不得罪诸将，又可以不背负忘恩负义的骂名，岂不两全其美？郑仁基心里不由暗自佩服岑文本的高明，于是他不慌不忙地安顿好家，方才正式开始审案。审案的第一天，直到下午，郑仁基才出现在大堂上。差人们早已等得腰酸背疼。郑仁基踱着八字步走到书案后面坐了下来，拿出一根牙签剔了剔牙，打了个饱嗝，又磨蹭了半个时辰，才拉长声音说：逮人犯穆一宽。差人随即押上穆一宽来，令他跪下。郑仁基一拍惊堂木：下面人犯是谁啊？
1: 穆一宽答着：
2: 小人穆一宽。
1: 哪几个字儿啊？
2: 回大人：青木的木，一二三的一，宽窄的宽。
0: 郑仁基在一张纸上写下了这三个字，交给一旁的差人，递给穆一宽：
1: 是这三个字吗？
0: 穆一宽点了点头。郑仁基脸上露出些奇怪的神色来，困惑地说： 那

0: 我就不明白了，你叫穆以宽，你父亲怎么姓窦呢？回大人，他是我的义父。哦，原来是这样。哦，他是你的义父，他姓窦，你姓穆啊。就这样，一个名字问题，郑仁基翻来翻去的问了足足一个时辰。看看时候不早，他抬头瞧了瞧天色，说：“哎呀，太阳都要落山了，明儿再审吧。押人犯回大牢。”退堂。有人禀报了安康公主，安康公主可是个聪明人，她看出了郑仁基的用意，亲自到政府致谢。郑仁基却以避嫌为由躲着不见，只让女儿丽婉出来迎接公主。安康吃了个闭门羹，心里本有些不快。可丽婉一双伶牙俐齿，不几句话就把安康逗弄得心里畅快了起来。两个女孩东拉西扯的说了些闲话，不一会儿竟然成了相识已久的好友，牵着手一起走上街玩去了。魏征听人说了郑仁基审案的情形，心里老大不痛快。第二天一大早，便径直来找郑仁基。我说：“郑大人，有你这么个审法的，打算把案子审到什么时候？”郑仁基知道魏征不好惹，毕恭毕敬地说：“啊，魏大人，30万担粮食数目巨大，牵扯到方方面面，自然要费些时日。”昨天郑大人问完了姓名，今天是不是该问岁数了？郑仁基一本正经地说：“不，今天下官要查窦府的粮仓账目。啊，你们几个拿我的名次去调窦家3年来的粮仓账本来，我要亲自一一核对。郑大人，这3年的账。”你得算多久啊？魏大人，按说得算上3个月，不过大人既然亲自过问了，本官一定马不停蹄，争取2个月算出来。哼！魏征站起身，哼的一声，拂袖离去，走到门口，回过头来说：“郑仁基。”以前我以为你还算个清官，只是性子软了点儿。现在我知道了，你也是个贪官，只不过人家贪的是钱，你贪的是生。今天我把话撂在这儿，这件事儿我不会袖手旁观的。有唐律在，不管是谁，只要作奸犯科，就绝不能轻饶。为了尽快查清穆以宽的案子，魏征暗中派人查访，很快就获悉这批粮食被截获的同时，还抓到了竭力的一个侍卫苏尼。这位苏尼全程参与了运粮的过程。魏征派人把苏尼押回长安，然后准备当着李世民的面把这件案子审个清清楚楚。魏征把皇帝请到刑部牵押房，让人带上苏尼来。苏尼当众招供说
1: ：“小的奉竭力之命，跟随穆以宽到长安运粮。回去的时候，是和太子派出的运军粮的队伍一路同行的，所以路上没遇到什么阻碍。”过了定襄，他们才拐上另一条小路，到了离竭力的人马只有30里的地方，等待接应。
0: 苏尼说完。

0: 魏征一脸义愤地对李世民说：
1: 皇上，这就是事情的真相。
0: 厅中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李世民，等待着他的回应。这时门突然被推开了，一个女孩的声音说着：
2: 魏大人，你以为父皇就猜不出这真相吗？
0: 魏征抬头一看，是安康公主站在门口。原来安康关心穆易宽的生死，一直让人盯着审案的情况。当他听说魏征介入此事，并把苏尼押回长安，当着父亲的面要揭穿事情的真相时，便着急地来到了刑部，不顾后宫不能干政的规矩，挺身而出，向德高望重的魏征来挑战。安康看着魏征，一脸激动地说：
2: 那穆易宽只不过一介布衣，从来没有拿过朝廷一分俸禄，却能如此无私地为主上分忧，不惜牺牲自己来捍卫公主的尊严和生命。太子哥哥也豁出去了，拼了东宫不要去救他的妹妹。或许较起这儿来，他们是犯了法，但是他们维护了人伦之道。难道魏大人，你一点恻隐之心也没有吗？
0: 魏征有些不知所措。李世民突然在一旁开口了：
1: 是啊，玄成啊，不怕你骂朕，今天当着你的面，朕也想说一声，朕打心底里感谢着太子，感谢着穆易宽。朕是天子，也是父亲，哪个父亲能忍受女儿遭受那样的耻辱？就算朕舍得安康死，又怎么舍得让他生不如死呢？说实话，太子做了朕想做却不能做的事情，他这不光是在全兄妹之意，也是在尽孝啊。玄成，好在粮食没有落到胡寇手里，你能不能把这件事儿先放一放？
0: 李世民说得动情，魏征已经明白了一切，他也被这父女兄妹之情深深地打动了，热泪盈眶地扑通跪倒：
1: 皇上，您别说了，是臣错了。
0: 狂风怒吼，四野一片黑暗，一堆篝火在荒野里燃烧，神形憔悴的竭力靠着一辆大车坐在火边，他的衣袍已经在逃跑中划破，脸上还沾着些泥土，头发凌乱，一脸失魂落魄的表情，在大风中显得十分萧瑟。施罗蝶坐在一旁，他的身后只剩下不多的一些残兵败卒。伯贴捧来一块烧好的肉递给竭力：
3: 大汗，您吃点吧。
0: 竭力摇摇头，让伯贴先给世子吃。伯贴来到施罗蝶身边，把肉递给了他。施罗蝶咬了一口，马上吐了出来，皱起眉头，将肉扔到地上：
3: 这是什么？
0: 伯贴忙回答说：
3: 殿下，是马肉。
4: 混账东西，我是谁呀？你竟敢跟我吃这种东西。

0: 不知道我只吃羊羔肉吗？殿下，这荒野之中哪儿去给您找羊羔啊？石罗蝶一鞭子抽在伯贴身上，骂得更凶了。狗奴才，你还敢顶嘴？够了，都什么时候了，还摆你世子的谱？石罗蝶扔下了马鞭，沮丧地说道：
1: 傅寒，儿臣真是没有心情吃东西，前面是大漠，后面是唐军的追兵，咱们的部落被打得七零八落，往后该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只要还有一口气，就别低头。20年前，我和吐谷浑打了一场恶仗，败得身边只有7个人。3年后，我的手下不是又有了7万人吗？在这草原上，只要你不放下刀枪，就迟早能重新站起来。
2: 接着，接力走到身后的大车旁，一把掀开一口箱子的顶盖，露出里面光彩夺目的财宝，抓起一把珠子，对石罗蝶说：有这些东西，用不了多久，我一定会卷土重来。这时，前面传来几声厮杀。
0: 怎么回事？
2: 一个小校过来禀报说：
1: 大汗，过来一股子骑兵，叫我们一阵乱箭射走了。
0: 啊，唐军追得这么快？
1: 好像，大汗，好像不是唐军，是薛延陀部的探子。
0: 哼，宜南这个狗日的，居然追到这儿来了。快上马，到前边20里以外宿营。朕不怕唐军，但对这些引狼入室的逆臣小人可要小心，他们太熟悉草原了。
2: 当夜，竭力又多布置了一些岗哨以防备宜南，才倒下入睡。白天走了200多里路，所以这一觉睡得很沉，直到天边露出了曙光，他才睁开眼睛。像往常一样，他喊了声：
0: 伯贴。
2: 等着伯贴来伺候他洗漱，可是过了好半天，却没有人应声。竭力猛地起身，向周围张望了一番，只剩下余烬的篝火旁，横七竖八地倒着一些沉睡着的士兵。竭力的目光在极力地寻找什么，突然，他身子摇摇欲坠，大骂一声：
0: 伯贴，你这个混蛋！
2: 石罗蝶睁开眼睛问：
1: 傅寒，你怎么了？
0: 车，咱们运财宝的车。
2: 石罗蝶向四周观望一番，那些满载财宝的车已经没有了。竭力一脸痛苦地咒骂着：
0: 一定是伯贴干的。我身边都是些什么人呢？武，用了一个无能的大将；文，用了一个奸佞的小人。我真是瞎了眼，我真是瞎了眼呐！
3: 气势恢宏。
4: 哥哥，
3: 起伏跌宕，
5: 见好就收吧，不然

0: 撼人心魄。
1: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了。
0: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志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

0: 失去了财宝，竭力卷土重来的信心遭到沉重的打击。通往沙漠的路上又被疑难的人给堵住了，他只好带着越来越少的残部绕道逃命，终于被唐军的追兵咬上。一场激战之后，竭力身边只剩下儿子施罗迭等几十个人，四面都是活捉竭力的高喊声。竭力策马向前疾驰，过了北边的一道山口，就是一望无垠的沙漠，那是唐朝大军不敢轻易进入的地方。但是竭力却没能跑过那山口，一支长箭追上了他，射在他的背上，穿透了他的战甲，战马一声嘶鸣，他在马上挣扎了几下，终于从鞍子上滚落了下来。施罗迭跳下马，抱住竭力，大声喊着：“
1: 傅寒，傅寒，你怎么样了？”
0: 多亏了那副好铠甲，这处箭伤虽然很疼，但还不致命。竭力喘着粗气，艰难地说：“
1: 负伤啊！”
0: 施罗迭连日奔命，饥肠辘辘，身上已经没有多大的劲儿。他使出浑身的力气，才扶着父亲站了起来，把一只脚塞进马镫。可是等竭力一拧腰，两个人又一起重重地坐到了地上。唐军的杀声越来越近，施罗迭回头望了一眼，露出恐惧的表情。他抬头冲着从左右飞驰而过的亲兵侍卫们大喊着：“
1: 快停下来，停下来，扶大汉上马！”
0: 马蹄杂乱地驰过，没有一个人下马。施罗迭的声音变成了哭腔：“
1: 你们都聋了吗？快来呀，快来扶你们的大汗上马！”
0: 仍然没有人停下来。施罗迭放下父亲，冲着那一队败兵的背影绝望地哭喊着：“
1: 快回来，混蛋！你们怎么能把自己的大汗扔在这里呢？”
0: 竭力悲伤地说：“
1: 不要喊了，他们不会回来了。来，施罗迭，你过来，扶我站起来。”
0: 施罗迭来到竭力身边，吃力地扶着竭力站起。一阵大风刮来，竭力的乱发和胡须都在发颤，背上还附着一支箭的身子一晃，像是要被风刮倒。他晃了两晃，肩靠住一棵枯树，终于没有倒下。竭力指着自己的佩剑说：“
1: 我的胳膊抬不起来了，这柄剑杀过无数英雄，快用它把你傅寒送你傅寒上。”

0: 路吧，让我站着死，不要叫那些中原人看我的笑话。施罗迪的目光落在那柄剑上，脸上露出恐惧之色。
1: 不，傅寒，儿臣不能。
0: 你也是我竭力的儿子，真是让我失望。你走吧，逃到天边，逃到唐军追不到你的地方去。
1: 那您怎么办？
0: 竭力瞪着血红的眼睛说，我将站在这里，等他们来杀我，一辈子都在冲杀，能死在战场上，我心满意足了。你还愣在这儿干什么？快走啊！施罗迪扑通跪倒，紧紧抱住竭力的双腿。
1: 不，我绝不走，要死也要和傅寒死在一起。
0: 竭力突然仰天大笑，老天爷，你总算是开眼了，在这世界上还留下了一个不肯背叛我的人。他突然止住笑声，大声吼着，你快走，你再不走，将来谁在我的坟头上烧香，快走。在父亲的咆哮声中，施罗迪挥泪站起身，朝一匹马走去，手挽住缰绳，回头又最后看了一眼，这才上马疾驰而去。马蹄声急，一队唐军士兵随即冲上来围住了竭力。大同道行军副总管张宝相手持长槊，打马走出队列，打量了这个浑身是血的敌人一眼，大声问，你是什么人？竭力挺直了身子，肩离开那棵枯树，眼睛眺望着天空，傲慢地回答说，这片草原至高无上的可汗。一阵狂风从竭力身边的荒原上掠过，卷起漫天的雪沫和尘土，也将他散开的花白长发吹向天空。他已变得十分虚弱的身躯在发颤，让人似乎觉得他也变成了一棵朽木。但是，他燃烧着一股火的眼睛，却在告诉所有的人，他虚弱的外表下，仍然还保留着一颗英雄的心。寝宫里的帷幔低垂，床榻上传出一个让人毛骨悚然的声音：
1: 放开我！放开我啊！放开我！放开我！
0: 风将窗户刮得一响，海棠从噩梦中猛然惊醒，大口大口地喘着气。灵儿在一旁说：“
1: 太子妃，您又在做噩梦了。”
0: 海棠脸上还残留着泪痕，她掩饰说：“
1: 没有，我……”
0: 他伸手一摸床头，
1: 哎，太子殿下呢？你刚才宫里来人急着把太子传了过去。

0: 这么晚了，什么事儿啊？太子妃，听说是竭力被活捉了，皇上召集皇子和大臣们宣布这个消息呢。谢天谢地。灵儿知道太子妃一定是又想起了被软禁时的事儿，开导他说，太子妃啊，您的心事太重了，现在您有身子了，凡事儿可别再往心里去呀。海棠一脸忧郁地说，从前做姑娘的时候，梦里不是一束海棠，就是婉笛牧歌，可一进这宫门，梦里就再也找不回柔情蜜意，只有血腥和惊恐。啊，灵儿，爹爹这些日子在做什么呀？
1: 历史长篇小说《贞观长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节目编辑制作：叶咏梅、王勇。

0: 金额不等的红包等您来拿，不要忘记啊，在除了这个抽红包之外，还有一个签到打卡领红包，也是在我们这个微聚的板块当中，您同样是可以参与。那话不多说啊，给您准备了这么多的惊喜，那让我们一起先来看剧。待会儿我们在正式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会给大家演示一次抽奖，还有投票啊，记得和浩瀚一起。那我们一起先来看剧吧。
1: 早上好。
0: 看来是一个
2: 那个人找到了
0: bug 类型的。
3: 陆总，你要找的沈小姐，行程实在琢磨不定。不过人事部已经派出所有资源去找了，目前还没有找到。
4: 三天之内找不到人，人事部人不开除。
3: 是。
4: 刚毕业就能促成一笔价值数十亿的国际订单。只要是入驻过的集团，都能把他们抬进世界500强。

0: 之前的猫都不舍得拿头顶上打它。
1: 什么？私人高端家教保姆？现在就业环境这么差了吗？我堂堂沈清丽，居然只能在陆基层当一个家政保姆？
2: 不对，他确实是来应聘总裁特殊的。哎呀，现在怎么办？
0: 所以他本来就是误打误撞弄巧成拙是吧？
2: 继续推荐了。
1: 哎，米娅总监啊，是不是搞错了呀？
0: 是，
1: 我明明
0: 是搞错，但他不能跟他说搞错了呀。
1: 特殊的，
3: 没有搞错，你确实是应聘陆总的私人高端助理，俗称保姆。
1: 保姆，保姆，狗的保姆，
3: 年薪500万。
0: 干，干的就是保姆，
3: 干的就是私人保姆。
0: 年薪500万，我也去干。
1: 也不知道这传说中的陆总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你有钱人当保姆肯定有很多奖的吧。加油沈清，
0: 没有这么多
1: 做什么都会成功，去做保姆啊，这么难。
0: 这个剧的质量很高哎，朋友们。
4: 你就是沈清玉吧？啊，我是陆家的管家，我姓王，跟我走，去走。
1: 不是，这保姆车是来接我的。
4: 保姆车，保姆车，顾名思义就是用来接保姆的车。
0: 这保姆，
1: 保姆车接保姆，这个是有什么意思？
4: 上车。
0: 我以为保姆车是给保姆开的车。
4: 这是你的工作服和证的。小菊。
1: 王管家，我不叫小菊，我叫沈。
4: 不重要。小菊是你今后工作中的称呼。陆总的每一个私人保姆都叫小菊。
0: 陆总认识什么屁啊？
1: 带着凳子和小桌子。
4: 这个呢，是陆总平时生活习惯爱好等一点点小小的注意事项，请务必注意。
1: 还比母猪的产后护理还厚的注意事项，怎么回事？
0: 所以说这年薪500万不是那么轻而易举就能拿到的，朋友们。
1: 好的，我知道了。
4: 小菊，看你呢也是一个大事能干的好人，我给你打一个小小的预防针。这个月啊，陆总已经开了6个小菊了，现在他的脾气呢？

0: 你的诗有那么一点点大，所以呢你要好好的哄他啊，做什么事都要顺着。
1: 哦，我知道了，管家，我会顺着陆总的毛。
2: 到了。
1: 这就是陆总家了吧，王管家，你放心，我会迅速熟悉环境，做好自己分内工作的。
2: 错，这个是保姆。
1: 哦，您说什么？
2: 这一片区域的别墅区呢，都是陆总的，因为这一栋离他比较近，所以作为保姆休息的地方。今后，陆总会用内线电话跟你联系，他住在那一栋。
3: 哎呀，这真的是只有短剧才会出现的。要是现实生活中真有，我一定是第一个
2: 赶紧去
1: 演。
2: 好，
3: 我多适合当私人保姆啊，朋友们。
1: 这别墅也太大了吧，我可得好好挤一挤，不然的话肯定会迷路。
0: 冒冒失失的，一会儿进去住一节啊。
4: 陆总。您的私人保姆到了。
3: 要见到陆总了。陆总肯定应该是那个又高又帅的。
0: 一群废物，要你们什么用？
1: 我没看错，这是古董吧？这哪是总裁呀、啊？这分明就是皇上，这不可伺候不了，我天！
3: 哎，不能走。这王管家人还不错。
0: 刘总，新一任局到了。
1: 陆总你好，我是小菊。
5: 王管家，今天的早餐味道为什么不对呢？
0: 刘总，我一直负责您餐食的刘姨，她手术了。得休息一段时间。
3: 这老这大老
0: 师出的也比较突然，所以没来得及给您换新的厨师。
5: 那就去找，
6: 给新老板留下一个好印象的机会来了。哎，
0: 好，
1: 我来。陆总，你总这么饿着肚子也不是办法啊。要不这样，我先给您熬锅粥。
5: 好啊。王管家，
3: 这就是给他一个开他的理由是吗？
0: 是。快走！别看了，小菊，趁现在陆总还没有生气，赶紧。
1: 为什么呀？哎呀，
0: 你刚来不知道情况，这二十多年啊，咱陆总这餐食都是这个刘姨负责的，他只吃刘姨做的东西，你现在还煮这个活揽下来，你不是自讨苦吃吗？
1: 那也不能直接跑呀。我做的粥可好吃了，不试试怎么知道？
0: 行了，
1: 倒下。
3: 完了，这陆总吃了。
1: 丈夫的皮蛋瘦肉粥，陆总，你尝尝。
5: 这难吃。
1: 你陆总，您就尝一口吧，我的粥可好吃了。
3: 绝对一口爱上。所有人都很忐忑，管家也很忐忑。
0: 这可是陆总
3: 还在
0: 只有在满意的时候才会做的小动作呀。
3: 管家把陆总都摸透了，
0: 真是不简单。
1: 陆总，怎么样啊？今天打花呗？
5: 火候差点，但还算勉强能吃。刘姨不在这几天。你就负责我的影子，
1: 谁让你没钱？陆总，这是他这胆识这么大？
5: 你说什么？啊！
1: 谢谢陆总。那请问我现在可以留下来了吗？
5: 帮我泡个咖啡。
1: 是啊。
0: 小菊啊，陆总对咖啡的味道是非常讲究，
3: 他的什么不讲究啊？
0: 就在陆总爱好手册第38页第59条，照做就可以了。
1: 啊？
0: 你看是吧，早上的咖啡豆必

0: 须用耶加雪咖，中度烘焙，研磨至0.3毫米直径，然后再用煮952度的雪山水萃取23秒。如果需要拉花奶泡，奶泡的厚度不能超过1厘米，不差只要超过0点，就得重新做。嗯，
1: 你要是觉得自己做不了，现在就可以做。
2: 能做？你等着。
3: 他是怎么能喝出来差那0.1的？我警官，
0: 这时间差不多了吧？再这么煮下去，这水温也太大。
2: 放心吧，王管家。
3: 还真是万能。

0: 小姐嘛，是不是啊？
1: 当我的高级咖啡师执照是白考。陆总，您的咖啡请品尝。
0: 还是两把刷子还。
1: 这咖啡的温度呀是65度，比您的标准稍高一些，是因为您胃部不是刚缓过来，这温度稍高一点的咖啡可以更好的缓解您胃部的不适。
2: 完了，陆总最讨厌别人教他做事儿了。
3: 烘焙度，奶泡
0: 又满意了，
3: 完美。只是温度。像他所说的，高了一些，其他全部完美。以后每天早上10点钟，哦，就放送一杯咖啡。
1: 好嘞，小的，走你。
4: 陆总，陆总，需要处理的文件已经给你放到书房了。
3: 我要的特助还没找到吗？
4: 陆总，已经按照你的吩咐，悬赏令已经发下去了，但悬赏令发效还需要一段时间。麻烦您再给他们一点时间。嗯，
3: 告诉人事部，他们只有24小时了。
4: 是。请坐。
5: 怎么样？有沈清月的消息？
4: 还没有。
0: 为什么在找这个沈清月？
4: 不过我们今早得到了一个惊天消息。
5: 什么消息？
4: 除了江氏集团之外，陆氏集团也在找沈小姐，并且在今早发布了悬赏，只要能帮陆集团联系上沈小姐的，就能得到100万奖励。
0: 这个沈
5: 百万悬赏吗？陆时宴，看来你也知道这个女人的价值啊。我们也发布悬赏，内容嘛，
0: 千万
5: 直接照抄陆氏集团就行。但是奖金交到百万，
4: 500万只要一个联系方式。江总，
0: 欢迎小张先生，直播间。
5: 沈清月，这百年一遇的人才，更何况能让陆时宴不舒服，1000万我都愿意。
0: 首先能确定你是陆总的死对头，对吧？
5: 看来该找陆时宴。

0: 实验。好巧啊，有空来打高尔夫啊。听说陆总最近为了找一个女人豪掷百万，真是好大的手笔啊。怎么样，人找到了吗？
1: 既然你知道我已经发布了悬赏令，那找个人还不是时间问题？
0: 那可不一定啊，你不知道吧，我发布了500万的悬赏，至于内容嘛，抄的你陆氏的，要点符号都没干。
1: 向启峰，这想干什么？
0: 陆时宴，不是只有你是聪明的，沈清运的价值，
2: 陆总啊陆总，
0: 只要有
2: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啊，
1: 你忘了吗？

0: 这么多年，你从来就没有赢过我。我已经为沈清玉准备好了豪华办公室，不管你开多少价格，你觉得我陆氏付不起吗？
1: 豪华办公室，你可真舍下本钱了。
2: 那我就把我的办公室给他用。
1: 陆时宴，我告诉你，沈清玉，我势在必得。不仅如此，我还愿意为他倾注江氏所有资源，不管是现金流还是股份，
2: 这个、
1: 只要他想要，
2: 这个
1: 就随他。
2: 这个买的有点
0: 真是疯了，
2: 看不懂。
1: 陆时宴，只要我把沈清运麾下江氏集团
2: 拉满，
1: 就能把你陆氏踩在脚下。

0: 下去，不惜一切代价。
1: 小菊啊，我给你交一下工作事项，每天早上8点要叫陆总起床，且提醒他8点半公司晨会。每天早上呢，会有专员把需要签字的文件送过来，你需要整理好，并且拿给陆总签字。
2: 行，努力。沈清源，这份工作只是你暂时的跳板。
3: 他们为什么不知道他这个人？
2: 别墅中，忍耐。好的。
1: 对了，昨天陆总骑马的时候呢，把腿给摔了，所以今天皮呢，可能会有一点点大。陆总的起床气呢，有那么一点点重，所以今天你小心。
2: 陆时彦摔断了腿，那匹马还好吗？我知道了，王管家。陆总，起床啦，太阳晒屁股啦。
4: 滚！
2: 王管家，这就是你说的起床气一点点重。
1: 可能是风水、磁场还有潮汐不太对。陆平时不这样。
2: 那现在怎么办？我们连门都进不去，怎么叫他起床啊？陆总的房间有没有什么窗什么的？要不我们从隔壁的房间爬进去看看。
1: 小菊啊，其实我们可以刷卡进去。
2: 有卡你不早说啊？
1: 进门是容的，但是我们怎么确保自己的人身安全？
2: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个剧还多少带一点喜剧的，
1: 没事，
3: 特
1: 真要出什么事，咱走保险，走工伤。
2: 工伤，那我就更不放心。我谢谢你了。
3: 要是我也生气。早上起床不可以打开窗帘晒。
2: 陆总虽然脾气这样，但皮呢属实是秀色可餐。
0: 谁让你进来的？滚出去！
2: 干什么？陆总，现在是机场时间7:25，你还有1:05的时间用于起床洗漱以及会议前的准备工作。您今天所需要的资料呢，我已经放到了书房的书桌上，现在呢我就去给您准备早餐。如果你及时起床的话，早餐可是会凉的哦。
0: 你在跟我做事。
2: 陆总，您起床的英姿我已经拍照留念了，如果您再不及时起床的话，这张照片可能会出现在陆老爷子的餐桌上哦。
3: 他怎么敢啊！我请问，哎呦，这不合适吧？
0: 你要是敢把照片发出去，我就让你再稳重。
2: 顾老爷子，

0: 来来，耍我，陆总四岁就开始学射击，五岁就命中百花，
1: 陆总
0: 刚才这么近的距离居然没击中他，
2: 陆总故意的。
0: 女的虽然做法很猛，但是很管用，
2: 但陆总很喜欢。
1: 你现在醒了吧，陆总，您快点起来吧，现在呢我就去给你做最美味的早餐。
0: 他居然敢一路走
2: 这位，
0: 而且那是什么原
2: 因？你回来发现自己下岗了。
3: 喝皮蛋瘦肉粥，
2: 陆总就是这一套。
1: 陆总，你想喝，想了就给你做。这次呢，保证火候刚刚好。
3: 出去，等我洗漱好，要看到自创的早餐。
1: 这，还好我大学选修过儿童心理学，这男人心理学等于儿童。
2: 那太明目张胆了。

0: 乐总，这早餐您吃的满意？小的来了。
1: 什么呀？这又是啊！
2: 我去书房。啊，
0: 陆诗燕，你一定是平时作恶多端才会残废，这都是报应。这样，陆总，你小心点啊！
2: 什么问题随时交流。
0: 撤。
1: 他可是陆总花百万选上的啊，亲的。
3: 沈清月，陆总这个女人怎么那么像沈清月？
1: 他为什么会知道沈清月啊？
3: 抱歉，陆总，
4: 发财总是
3: 迪拜的代表马上就到，等他们上线后，会议就开始。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来自迪拜的
4: 穆罕默德先生。穆罕默德先生不懂中文，
3: 接下来的会议内容，
1: 所有的迪拜人都默认是穆罕默德，是吗？
0: 阿拉伯语，
1: 他又会说阿拉伯语了，是吧？
2: 这次会议说的都是阿拉伯语。你听得懂？
0: 拜托，我的阿拉伯语是拿过奖的，听得懂一点儿。陆总，您这是什么意思？
2: 你在旁边听着，告诉我对方原话，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要错。会议继续。
1: 怪不得人家要开百万、千万悬赏啊，这么厉害、啊！
2: 主播是啊，跟主播投票。
1: 主播在4号点进红包之后的下面的那个链接就可以给主播投票哈、啊。主播现在是倒数第一名。
2: 说，
0: 陆总。这次迪拜方给出的报价并非是翻译说的低一，而是10亿，并且他们一直在抱怨说为什么陆氏集这次合同的推进如此缓慢，他们对这批货物的需求很急，甚至愿意加钱走快速通道。

0: 果继续如此的话，耽误了他们在国内的市场，他们可能后续会考虑是否继续跟陆氏集团走。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为什么范里说的跟迪拜方说的完全是两个意思呀？
1: 家里的狗养得久了，不吃骨头，想吃肉了。
2: 那
1: 是该抽几个鞭子，让他们知道谁是主人。赵秘书，准备一下，下午要回到总部。
3: 好的，我通知所有高层迎接。
4: 不用，
1: 我倒要看看，
4: 我不在的时候，
1: 有哪些猴子想当大王。
3: 是。
0: 陆总，你要出门啊？那你可一定要小心，你这脚的防伪尼安全马赫可实在是太……
1: 你跟我一起去。
3: 我？
0: 陆总，我就一个保姆，我又不是您的助理，我就不用。
1: 这是命令，赶紧去准备。
5: 他不是本来也想来站特助吗？感谢，感谢魔鬼号2145这位网友，谢谢你。
1: 一个生活保姆做的东西样样符合胃口，还精通阿拉伯语。
5: 怀疑，他已经开始怀疑他的身份了。过去查，
1: 赵秘书，把新来的保姆资料准备好，我要检查。
6: 这个沈清韵可是通天的人物，他怎可能愿意在陆总家里当一个保姆？可是那半张脸也太沈清韵了。哎，练。
7: 江总，世界有消息了。
5: 主播现在解说了吗？主播一直在陪看，主播没有解说。
8: 他在哪里？
5: 主播也没有放松了，主播也很。
7: 我们在陆集团的内线说，沈小姐现在在陆氏老宅当家庭保姆。
8: 什么东西？保姆？
9: 怎么？
5: 谢谢
9: 劳斯莱斯的座椅扎屁股，
5: 大家点一下红包，下面第二个链接就是给我们粉丝，给我们主播投票啦。
7: 我
5: 在四号，记得给四号投票。
7: 您这属于是占用我的私人时间。
5: 可以，就莫名其妙又暧昧上了，我不允许。

0: 给你加钱。
1: 好，我准备好。
2: 哦。
1: 不好呀，陆总，我平时不怎么穿高跟鞋。
0: 不会穿就别走。到底你是瘸子还是我是瘸子？
3: 是的，是的，我走的是可爱，我走的是贪吃人设。
1: 您请坐。
0: 是谁派你来？江启峰吗？卧底到陆氏集团，究竟想什么？
1: 什么卧底呀？我是正常的，
3: 一
1: 面
3: 这儿这儿的呀，
1: 三面才来到你们陆氏集团。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
0: 一个保姆，会说流畅的阿拉伯语，还懂这么多的专业名词，
1: 这不是你们陆氏自己的要求吗？我一个名校毕业生，会十几种技能，会点阿拉伯语。
0: 我不管你是谁派来的，敢到陆氏当商务经理，找死！
3: 这个总爸有点莫名其妙，朋友们。
0: 把他资料拿给我。
1: 陆总，为什么要这个？
3: 深知这个。

0: 保姆本来是要来应聘社助的，
1: 被他知道了。
2: 你在干什么？
1: 完了完了，搞砸陆总的事情，我就算是九个脑袋也不够掉的。
3: 陆总，真的？
2: 我不管你是谁派来的猎
0: 人，这个罪是沈清韵是吧？
2: 就是别人骗我。我让你在金海，
0: 你就是今天悬赏百万找的那个女人，就在你的面前。
1: 举报就不会让我老板今天给发什么？还不是你让我从男特助变成保姆的。

0: 江启芳，
1: 怎么这么快就坐不住了？
2: 我听说陆总平时都独居在陆家老宅，但家里还有不下100个佣人伺候，这是真的吗？
1: 与你无关，
2: 挺紧张吧？
1: 我今天来呢，就是想找你借
2: 用两天，
1: 也体会一下衣来伸手。
2: 饭来张口是什么滋味？
1: 江启芳，
3: 自己花钱去请啊！
2: 你们江氏集团是接不到业务，跟我扯住也就算了，现在连个保姆都要跟我抢。陆总，我们是彻彻底底竞争关系，你所拥有的一切都让我嫉妒，睡不着觉。
1: 不理解，
2: 我的人。
4: 一个月前，这时候又护犊子。刚才还说他是间谍呢。早晚有一天，你所拥有的一切都会。这个总啊，单纯就是来推进故事。你一个保姆，为什么会说阿拉伯语？
5: 我，
4: 他
1: 那个简历上没有写。
5: 是这样的，陆总，我想您在家办公，就给您找了一个会阿拉伯语的保姆。
4: 幸好为了天坑，我把他的资料改掉了。
1: 下次别自己。
4: 这都完事儿了，这都完事儿了。你刚才不是说我是卧底吗？既然没弄错，那你就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可以了。
5: 陆诗言，你冤枉了我，难道不给我道个歉吗？哎，我还有工作要忙。
4: 这个米娅也很可爱，我只能说，
5: 陆诗言。
4: 欢迎欢迎进来的直播间，欢迎你们尾号0354，0354给我投票了吗？我在4号链接。怎么会放下身段跟人道歉呢？既然你看不惯我，
5: 那你开除我。
4: 打卡啊！记得打卡，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都要记得打卡，先打卡。
1: 对不起。哎呦呵。
6: 看到总裁给他道歉呢。
7: 我说，是我误会你了，对不起。
6: 陆总，您大声点儿，我听不清。你别得寸进尺。
7: 好，
5: 既然你道歉了，那我就勉为其难的原谅你。
4: 这个女人，我一定要找秋后算账。
7: 信。
8: 李总监又是哪位啊？好人坏人，我们期待一下。
9: 复述一下今天会议的内容。
10: 一外方表示，他们批复的款项是10亿元，并且表示对我方推迟发货会是不满。他们说价格不满意可以再谈，但是我方的态度实在。
4: 李总监，你不解释。
9: 李总监就是那个。为什么活动款项的10亿到你这儿就成了7亿了？
10: 陆总，中间商这里面一定有什么误会，我不知情啊。一定是他，他串通了其他部门要害我。你到底是谁派来的要这么害我？你要是再敢这么乱翻译，可是要出人命的。
9: 这是我的毛病。
10: 陆家花了这么多钱，却养了你们这帮废物，还不如一个。我爸和你爸打江山打了20多年。
9: 这还是他爸的关系，
10: 你跟了我也有7、8
9: 兄弟的关系。
10: 陆总，
9: 内鬼！
10: 我为陆集团鞠躬尽瘁，我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情来呢？

0: 确定你翻译的没有错？
1: 如果有一处错，我愿意承担所有的。
0: 听到了吗？
2: 行的，大波老师停一下。哎，非常精彩的去接，就想在这停一下才有意思嘛，对不对？来吧，朋友们，我们来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要抽奖还有投票了。如果您现在正在通过电视收看我们的节目的话，欢迎您拿出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到客户端之后呢，我们找到微剧这个板块。您看啊，您一般进来之后都是在热点，点开微剧，找到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链接，就是这部不一样的主播之大象剧场清运入眼上。进来我们的直播间，你就看到我们的屏幕右侧有一个小红包，我们点击这个红包，上方这个链接啊，就是直接可以点击抽奖了。那今天呢，还是辛苦大家，我们先一起点到下方的这个链接，不一样的主播这个板块啊，我们给我您喜欢的主播去投票。参与我们活动的朋友们呢，您会获得三重福利啊。第一个就是主播们的亲笔签名照，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是我们风仔的亲笔签名照，还有我们的静华老师，以及我们的主播胡尔茶，还有思凯老师啊等等，大家喜欢的感兴趣的啊，您中意的主播都能够在我们的直播间领取到他的亲笔签名照。同样，幸运粉丝还有机会空降直播间和您喜欢的主播一同看剧啊，也就是说我们就是变成了您的剧搭子了。那同样除了这些之外，我们还可以一起沉浸式的科剧，然后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短剧，聊一聊八卦都可以。话不多说，我们今天先来投票吧。然后我会把我自己这十票投给谁呢？但是投给我自己了。来，每个人好像每天是有十次助力的机会，那我就不客气了啊！我今天狠狠的先给我自己助力一下，毕竟我现在可是排在倒数第二了，朋友们，我们现在已经超越了五号啊，超越了我们的这个查查老师。当然了，你也可以把您手中的票投给您喜欢的主播。我还可以投几次啊？还有三次。那我也给我的后边这位查查老师助两票。不能把差距拉太大，不然大家就丧失掉斗志了。来吧，好了，我的票已经投完了啊。不知道我们屏幕前的各位用户，您手中还有几票？快把您那宝贵的一票、两票、三票啊，甚至十票都投给我吧。我是四号主播浩涵。那当然了，你也可以投给您心仪的主播。投完票之后呢，我们就点击上方来给大家演示一下抽奖。老规矩啊，我们从八十八元到20元到8.8元、1块、2块、3毛不等的金额，然后我们抽奖的概率是80%。您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这个黄金时间段呢，如果是新用户的话，会有这个中大奖翻倍的概率。那话不多说，今天浩涵也带大家来抽一下，看今儿的手气究竟如何。你也可以先投票，然后先抽奖再去投票都可以啊，各位网友。看来我今天又是要谢谢惠顾了，差那么一点点啊，把好运留给大家。那当然了，您如果说在这儿没有抽中也没有关系啊，您可以去到我们的主页进行打卡，我们连续打卡就可以获得为您准备的红包。也不是都抽不中吧，也有很多能抽中的，稍后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这个如果说直播间正在看直播的网友，您有抽中88元现金大奖的，欢迎您在我们的评论区里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分享您的好运。而且我们每一次中奖的所有的用户还有他中奖的金额，我们都是会在第二天与大象新闻客户端进行公示的，确保每一笔现金都是真实的发到大家的手中。那我们也有很多老用户可能以往会抽到3块的，我们之前是会有这种8.8元、20元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和大家一起互动，但有很多朋友可能太兴奋了啊，大家这个中奖的第一时间就赶快先去提现了。那我们也这个鼓励大家多多的参与，我们这个活动是每天都有的，每天必中一位88元的现金大奖。那稍后浩涵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最近这段时间的这个中奖的名单，如果说出现了这个88元现金大奖的话，我们也会把他的这个用户名后四位，我们会在直播间里和大家进行分享。所以您放心，您尽管放心大胆的抽，说不定哪天中奖的幸运用户就是您。如果您有喜欢的主播啊，想要得到他的亲笔签名照，也欢迎您参与我们稍后的互动。我们会把我们的这个签名照，还有我们以及啊您喜欢的这个主播啊，到时候邀请您来到剧场和他一起直播同框追剧。那话不多说，让我们继续来看今天这部《青云如燕》吧。刚刚也是演到了一个非常精彩的环节啊。话不多说，让我们回到。
3: 你好大的胆子啊！
4: 不，陆总，一定是这个女人乱翻译。她是个什么东西？一个臭保姆还在这里乱翻译。小陈，你快说句话呀！
5: 你可是海大学阿语系的高材生。

0: 错了，哎呦，
1: 喂，都怪你这个贱人，毁了我苦心经营的计划。
2: 这是干什么呀？阴谋没得逞。
0: 这是在……
3: 你妈妈没有教育过你，对待女士要礼貌温和。
4: 行不通的，我太天真，为了这区区几百万，卖什么命呀？
0: 这可不是几百万呀，姐妹，十亿说成七亿，三个亿呢，那怎么能是几百万的事儿啊？
3: 看来这就是抱大腿的感觉，只要站着，想怎么怼人就怎么怼人。这大内总管，他们也太爽了吧！哎呀，漫长的一天终于结束。也不知道陆时彦明天又会做什么以后。
0: 得亏让他叫小菊了，不然一上来就暴露了。
3: 虽然没到明天呢，就又开始作样。陆大总裁，陆氏总裁偏好清单2025版，合着这东西还每年修改一版，
0: 还在更新。我们看到了我们的向小鱼已经给大家公布了我们今天的88元现金大奖的中奖用户 ID 尾号是5745。这位朋友，如果您在的话，欢迎您在评论区里我们一起来互动啊，分享一下您的好运，别让我们都沾沾手气啊。
5: 活动饮食禁忌，
6: 情绪组确保为我提供
0: 全方位，有点眼馋，不承认，我也有点眼馋，不一下，
3: 我为无死角服务，无死角服300多页。这陆时彦肯定是为了白天的事情报复，真把自己当皇帝了。

0: 感谢我们直播间的各位网友给我纷纷给我投票，真的很感动。
1: 基于大数据算法下陆总的行为预测报告，
0: 给四号投票
1: 有点意思。
0: 我是四号。
2: 基于过去一周陆总对咖啡浓度的偏好、西装领带色系搭配以及狗发脾气的频率，预测您能早有85%的概率因为故事股价震荡而暴怒。
1: 在这个丫头眼里，我脾气这么差吗？
2: 我将在明早为
3: 你脾气差不差你不知道吗？
2: 新的食材，必要时候请您服用情绪镇定的药物，用于吃心理健康。P.S. 您明早应当穿藏青色西装，这显得您实际年龄小0.85岁哦。
1: 幼不幼稚，还年轻0.85岁，这不讽刺我年纪大吗？
0: 保姆也不是谁都能当的，明白？故意没有穿藏青色。
4: 陆总，早上好呀。请允许我为您介绍一下今天的早餐。这道是我亲自为您熬制了2个小时的莲子百合粥，主打的就是降心火，能够保证您俏丽的心脏继续蹦蹦跳动100年。这道呢是苦瓜煎蛋，采用的是沙漠水浇灌的进口苦瓜，虽然有点苦呢，但是可以清肝明目。喜欢喝美式，我相信七七苦瓜应该发香。这道呢是黄菊枸杞参茶，你想喝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喝一口，可以缓解焦虑解渴。这个呢可以保证你在骂完人之后不至于口干舌燥。
1: 这些东西能吃？
4: 不仅能吃还好吃呢。您在过去一周，这摔东西的频率增加了35%，用多国语言骂人的频率增加了20%，这些可是我根据您的食物偏好。
0: 刚来，还能抽奖，没问题的，这位网友。如果您在用电视收看的话，也别忘了用手机下载我们的安全客户端，在客户端的位置里面也可以参与抽奖啊！不光是这个我们新用户、老用户都可以在这个时间段获得中奖翻倍的这样一个概率。您点进红包，上方呢就是我们的抽奖链接，下方是给主播投票的链接。也希望您能够给四号主。

0: 贵的食料。
1: 发生什么了？
2: 魏伯母，
0: 这是谁啊？
2: 实验家里有这么漂亮的小保姆，难怪他看不上我。
0: 绿茶，这又是碧螺春。

0: 的邓大哥，我应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给您准备的我们各位主播的亲笔签名。
1: 味道怎么这么大？
0: 好，现在
1: 你不会连最基本的冲泡都不会吧？
0: 我应该往这边摆。
1: 真是浪费了陆
0: 哥的价值。现在给你展示的是倒一倒二，朋友们。
1: 这茶这么烫，你是想烫死我吧？
0: 他在发什么脾气啊？
1: 保姆手段实在是高，下次咱们回来
0: 确实比绿茶要好一点，
1: 说不定肚子都大了。陆时宴，现在陆氏集团有这么大的问题，你居然还有心思跟一个保姆搞这一出？
2: 就是这个保姆发现了陆氏的问题。
1: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他不过就是一个不择手段想上位的居家保姆，
0: 没中啊！
1: 没中的话，
0: 稍后我们的这个结束之后，您去到主页，
2: 你在质疑
0: 主页里面有我们的打卡区，
3: 连自己亲爸都怼。
0: 这个是您坚持只要打七天就能获得三元的现金。既然您每天都来，都来抽奖，不妨每天去打卡一下。打卡完之后，只要您连续打卡七天，就可以获得抽奖的机会。
2: 陆氏集团出现问题，就需要我去联姻的话。那王叔叔的公司出现问题，是不是我得离了婚，
0: 实打实
2: 再去找个更有钱的丈人才可以？
0: 在直播间，今天我们的80万元现金大奖的这个红包已经出来了，我们的幸运用户
1: 臭小子，你在说什么？
0: 尾号为
2: 照您现在的说辞，当初您就应该多生几个儿子，换取更多的机会。
0: 最近，重在参与嘛。因为我们这个活动其实一直都在，大家也都知道，去年12月份一直持续到现在。
2: 您的逆子，
0: 所以我们现在会有其他更多精彩的活动。
2: 就陆氏集团与水火啊，
0: 您不妨每天来打卡一下，
2: 您就别来
0: 听，然后也支持一下我们的大象剧场，在我们的这个每一期的活动当中，您看我们有巨搭子的这个活动，还有不一样的主播的活动，我们每一次活动呢都是会有。礼品送给您呢，有我们的主播的签名照，有明星的签名照，而且我们的剧搭子还有我们幸运粉丝有机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您喜欢的主播一同线上啊，我们在这儿同框追剧打卡。我觉得这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沉浸式的唠剧啊，来聊一聊八卦，聊一聊短剧。
1: 好样的，北绿茶的情谊。
0: 不要忘记给4号主播好汉头奖啊！现在点击红包下方的链接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活动。哎
1: 呀，陆时宴，你还愣着干嘛？这张氏集团手里面有几个亿的流动资金，可以让我们解决困难，你还不快去追呀、啊？
2: 要追你去追啊！我是不出卖自己的身体，去换取利益，
0: 出上风的
1: 那种。好，陆时宴，
0: 绝美的
1: 照片，你就跟这个狐媚保姆去过吧。芊芊，你等等我呀！哎呀，芊芊！哎，不
4: 是，我去劝劝啊。
2: 看爽了？哎，
5: 没有。哎，
0: 这样大家就都看到了哈。
5: 我只是觉得邓武才真可怜，必要的时候还要牺牲自身的。
2: 今天这茶5点低啊，还有吗？

0: 腾了这么久，茶早就凉了。
1: 提拔王子，穆罕默德今年会入第几？
2: 哦，现在的第一名不是上峰，我刚刚没有查过来，现在的第一名是三号的斯凯老师，
1: 一定还是个女的。
0: 穆罕默德，这名字怎么这么耳熟？
1: 这位掌握中东命运的小王子，性格怪异伶俐，和他谈生意，你格外小心。
2: 没关系，
0: 那陆总，
2: 你有沈清韵呢，
0: 那您可得好好努力啊。
2: 知道，或者
1: 你可以教我如何用半天的时间快速学会他们。
0: 我知道了。
1: 我去厨房。
0: 陆总，
2: 他刚刚都踹人了。
0: 巴拉拉小文章，坐在那儿，你得学会使用
1: 它。一辈子。
2: 真是干什么啊？

0: 绍从开始一直到最后都没好吧？或许他根本就没有摔，马还是好的。
1: 我就说这林子怎么这么耳熟，原来是他呀。
2: 怎么？你认识他？
1: 何止认识啊。穆罕默德王子，祝您一路顺风。
3: 这是我的名片，不管你在任何地方遇到任何困难，都可以记我。
0: 啊，怪不得呢。
1: 以前呢，就因为这卡片是纯金，我来当黄金，没事拿出来盘一盘。没想到有一天真变成黄金了。陆总，我跟您商量个事情呗。陆总。
4: 这上面可是穆罕默德私人联系方式，放眼全球，拥有这张纯金名片的也不超过十
0: 个。那你快好好琢磨去吧，这个女生。
1: 我呢，如果能成陆氏集团和迪拜小王子的这次合作，我要利润分成大，多可甜。
0: 咱一半啊！
2: 你就这么爱钱？
1: 陆总，您说这话可就是您的不对了。您从小衣食无忧。不知道没钱是什么感觉。
2: 好啊，莫汉莫德可是金海市场的老板。如果你能促成合作，我给你十分之一。
1: 真的，陆总，这君子一言可是八匹马都追不回来的。
0: 你以为五个点是一半呢？
1: 十分之一又是多少？就在这里，我要是能拿到这单子的十分之一。就直接
0: 五个点是0.005，0.005，0.005，5%嘛，是吧？
1: 陆总，这是利润分成方案，您就在这签个字。然后呢，我会负责你和小王子这些谈判的一切事务，这十分之一划得过来。
2: 你最近在我面前好像越来越死板似的。哎呀，
1: 谢谢陆总，陆总威武，陆总万岁万岁万万岁！
2: 行，不过这个合同还得再加一条，没有促成合作，你的保姆工资得再加班，工资减半。
1: 没问题。
0: 大概率就让他给拿下了吧。
1: 不好意思啊，陆总，穆罕默德。

0: 一接到我的电话呢，就迫不及待的坐私人飞机赶过来了，
1: 这才导致原本晚上的会议改到了下午举行，才麻烦您给我当司机的。我扶您下车。
2: 这里又不是这里，你不要面子。
3: 终于愿意做我的小老婆了吗？
4: 你好，我是。哎，
3: 你好，你好。我的宝贝，我的月亮。
1: 那个王楠，
5: 陆总，
1: 我这次代表的是陆氏集团来跟您谈合作的。陆氏集团已经在那边给您准备了精致团餐。你看，你是
5: 这个穆罕默德的小王子，是一个，
3: 是你跟我一起用餐吗？
1: 当然是我和
5: 这个恋爱脑。啊，
1: 当然是我跟您一起用餐了。不过在用餐的同时，我会向您介绍一下陆氏集团真心准备的合作。
3: 没问题，我最喜欢吃你们弄过的美食。
1: 太好了，这边请。
4: 什么意思？
6: 王子只想和这位小姐单独进餐，陆总，合作的事稍后再谈。
7: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8: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5: 这是干什么呀？
4: 这就是你所谓的办法。
5: 陆总要发脾气了，朋友。
3: 云，回迪拜之后，我一直在等联系我，你怎么不打电话？
1: 黄子夏，这跨国电话费很贵的。
3: 那你这次联系我是想通了，愿意做我的小老婆了。
1: 王子殿下，舟车劳顿也蛮辛苦的，不如我们先吃饭吧。
5: 他只想谈生意，没有想要做你的小老婆。

0: 只龙国。
1: 够了，云，这次你根本不是想见我，而是在给娄氏集团当说客。
2: 是的。
0: 王子殿下，迪拜方是不是在 AI 方面一直有一个攻克的难题？
1: 你怎么知道？
0: 我不仅知道这个，我还知道去年您来龙国考察的时候，偷偷 copy 了清北集团的核心项目。王子殿下，您别紧张啊，那半呢是我们故意让你复制去的，剩下的另一半就在陆氏团。
1: 云，你以前纯粹单纯，就像是挂在天上的月亮，但现在的你静的样子更让我着迷。
0: 您脱奖了。那王子殿下，您能否给陆氏集团一个合作的机会？
1: 当然。

0: 是我最喜欢喝的酒。沈小姐，你愿意陪我喝一杯，证明迪拜和楼氏集团的友谊。
1: 荣幸之至。

0: 这酒里肯定下药了。嗯、
1: 这道，
0: 你看，头晕了吧？幸好陆总在这儿。
1: 那个，王子殿下，实在是，我先去趟洗手间。
2: 你随意。
0: 赶快抓紧时间，先把合同签了，行吗？

0: 入实验？你干什么？
1: 这就是你说的办法。
0: 对啊，
1: 算你狠。在你答应他吃晚饭的时候，我就应该想到。怎么，是我给你的钱太少了吗？
2: 对，这是还指着人家给你赚钱呢。不行，这老板有点鸡要黑
0: 药了。你在胡说八道什么？我想的办法是用去年只给刘汉诺德一半的 AI 技术来达成合作。你不是女士在理，虽然他口音一股咖喱，但是我说的什么你还听不清吗？
1: 那你说说，为什么人家一上来就问服了送我？
2: 哦吼，结束了，朋友们，明天晚上想要看下的朋友们。今天晚上同一时间，在我们的河南卫视新闻频道以及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微剧，我们的大象剧场，您一起啊，和我一起来看一下这个《青云入宴》。那当然了，再次再给大家强调一下，今天有很多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参与我们的抽奖呢，本身就是一个概率的问题嘛。那我们每天都有很多朋友坚持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打卡，也非常的感谢大家的支持。除此之外呢，不要忘记啊，我们不仅仅是有直播间的抽奖，我们在整个直播的过程当中，包括您日常的时间，您打开我们的这个大象新闻客户端，来到微剧的板块，都能够找到我们在推送里面的这个2026看剧王打卡领现金的这个活动。只要累计签到满6天就可以获得，是9天好像，因为我已经累计签到3天了，你看再签到6天，是7点还是6天啊？只要累计签到就可以获得我们为您准备的3元的这个现金红包，这些钱都是可以直接提现到您的个人账户当中去的，包括我们在直播间您参与的抽奖活动也是可以直接提现的。那当然了，我们还除此之外为您准备了其他精彩的活动，尤其是本周就是我们的这个大象剧场不一样的主播第一季。那在这儿呢，我和我们的这些同事，我们其他的剧搭子，大家看到了啊，就都在这个地方，不全。

0: 哈，这只是一部分，我们会在我们的剧场当中解锁大家没有见过的另一面，更鲜活更接地气，一起来陪大家更沉浸式的追剧。
1: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有我们大象剧场的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我是浩涵，今天是浩涵陪大家来追剧啊。今天我们要看的是我们昨天看过的这个《清月入宴的夏》啊，这部剧很现代，而且它是有一点甜，然后又有一点霸总啊相结合。喜欢看霸总剧的朋友们，我相信一定非常爱看啊。那同样在今天正式给大家分享我们的这个剧集之前呢，浩涵有几个福利要放送给大家。第一个呢，就是咱们的直播间您依旧可以每天打卡签到啊，然后领取我们这个为您准备的现金红包，在我们的微剧的主页当中啊，您就能够看到有这个看剧王打卡领现金的活动。我们只需要坚持签到打卡，就可以获得我们为您准备的3元的现金了啊！好像是连续打卡5天、4天、9天啊，就可以获得为您准备的这个红包大礼了。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活动，就是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我们先退出这个，然后来到同样是主页，找到今天的直播链接。今天的直播链接在哪里？看一下是不是这个啊？应该是这个。我们点进来看一下，哎，没错，您就看到了啊，我们的屏幕右侧有一个小红包，我们点进这个红包之后呢，它就是我们的抽奖界面了啊。我们点上方点击抽奖，每天晚上我们都必中一位88元的现金大奖。除此之外呢，还有20元、8.8元、1.2元、3毛金额。

0: 不等，有80%的中奖的概率啊！所以大家，每天坚持来打卡，打完卡之后来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看剧。看剧的过程当中能够再抽一奖啊！这抽奖这金额可就大了啊！88，我们昨天晚上也是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抽出了这位88元的现金大奖的这位幸运用户。如果今天您恰巧收到了，那一定要记得来到我们的评论区，跟主播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分享您中奖的这个喜悦，也让大家沾一下您的这个手气啊！同样啊，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呢，今天还有福利，什么福利呢？这一个礼拜啊，是我们这个不一样的主播第一季啊，今天啊也是同样啊，是浩涵陪大家来看剧。您也看到了，我面前摆放的是我们各位主播的这个签名照。哎，我们把金华姐的这个往外露一下啊，亲笔签名照啊，大家一定是在这个电视上都没少见过这些主播，但是您肯定没见过他们的另一面啊，更鲜活、更接地气，能够陪大家除了沉浸式的追剧之外呢，还为您准备了惊喜的礼物啊，这个是我们粉丝的专属福利啊，就是我们各位主播的亲笔签名照。那幸运的粉丝呢，还有机会空降我们的直播间，跟您喜欢的主播、您喜欢的剧搭子一起同框追剧，一起沉浸式的科剧。聊八卦，参与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啊！想要赢得签名照的，就在评论区里，然后我们会随机提出一个问题，答对的朋友就会获得我们为您赠送的签名照了啊！想要跟大家一起来这个直播间追剧的，一定要到主播的评选页面投票，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抽奖的下方啊！您可以给您喜欢的主播投票，每人每天有10次点赞助力的机会啊！为您心仪的主播投票啊！如果您喜欢哪位主播，你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给您看一下啊，第二个链接，在我们的直播间送上啊这位主播的亲笔签名照。我们看一下现在的这个战况如何啊？第一名依旧是我们的3号斯凯老师啊，已经17000快20000票了啊。我们呀同样看向他的右侧啊，4号也就是我本人，目前啊1733，经过昨天晚上的直播。啊，微微的超过了我们的5号选手尔茶老师啊，来到了倒数第二名。我相信今天在直播间有了大家的助力，我一定会跟我们的5号主播拉开更大的差距，好吗？我们也希望您可以邀请您的亲朋好友一起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直播看剧，因为不光可以看剧啊，就喜欢短剧，这个现在大家都非常的时兴，但是在直播间里还可以抽奖。那如果您现在还在用电视收看我们的节目的话，拿出您的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客户端当中您找到微剧的板块，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那话不多说，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这部清韵入艳的下半段吧。
1: 陆总，你接受的精英教育没告诉过你吗？根据联合国人文社科组织调查报告显示，在全球190多个国家里，仍有少数国家保留着一夫多妻的制度。这想老婆就是老婆复数状态的年纪最小的那一个呀。
2: 少在这油嘴滑舌，你知道我想问的是什么？为什么穆罕默德一上来就要让你做他小老婆？
1: 陆总，这种狗大货的话你也信啊？他无非就是看我漂亮，打个卧室是呗。万一我答应了呢？他就动动嘴而已，无往万利的买卖。
2: 那个禁令片呢？你怎么解释？
1: 陆总，你是在关心我吗？
0: 会呀，
2: 回答我。
1: 好了好了，我跟他呢，无非就是在大学实践的时候见过一面。你也知道的，这个世界呀，就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当时呢，学校里的翻译大佬都跟着上面去出国考察了，我作为学校优秀代表就被派来支援翻译了。他呢，就这样一不小心拜倒在我的石榴裙下了。
2: 就这样，拜倒在你石榴裙下。
1: 不是，我说了你又不信，信了你又不高兴，也不知道你在不高兴些什么。这迪拜方案应该是被我去年那份 AI 研究报告搞得正头疼着，他们想解决这个问题，就只能跟我们合作了。
2: 你就这么笃定？拿你的石榴裙来给我。
1: 陆总，我在跟你说项目呢，你能不能把你的小孩子脾气收一收啊？
2: 那你会跟他回国吗？ 人家可是王子啊，做他的小老婆可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1: 刘师爷，
0: 试探心吧。
1: 到底是我疯了还是你疯了？我要是想跟他去他们国家，那我去年直接跟他走不就好了？我干嘛还在这里给你当360度无死角的？
2: 你这是一个保姆该有的态度吗？
1: 真是，我明明出来上厕所的，跟你说这些干嘛？
2: 你怎么了？
1: 天杀的中毒人，竟然给我下药！
2: 哦，你说什么？
0: 意识到这个问题了。
1: 我是谁？
0: 这是干什么呀？不谈合作了。
1: 你要是敢把我送到中东人的畜生，我就吊死在你们陆氏的楼上，然后再付一部大货回来。
2: 下去，下去。
0: 今儿这合作估计是谈不成了。
3: 不放心吧，他没有被下药。
0: 哇，没有想到，竟然是浩瀚。
2: 醉了？你确定？
3: 不是我，请你相信
0: 我。投票啊！四号，
3: 四号。回头给他熬碗姜汤。
0: 哎呦，这照片还给我放在 C 位呢，我真是有辜负了大家的一片良苦用心啊！
2: 你酒量究竟有多差？
0: 我要拍一下。
2: 一杯，就醉是这样。
0: 谁曾想啊，朋友们，啊，给我放在 C 位，太感人了，可惜呀、啊，可惜我的票数是倒数第二名。
1: 脖子哥，你还挺帅的，跟我那个。龟毛洁癖老板
2: 是
1: 谁呀？
2: 原来在你的印象里，
0: 开始胡言乱语了。
1: 来，王子哥，转一个。
0: 这是干什么？嗯，幸好这老板还有良心。
1: 幸
0: 运啊！多少人想要让你去给他当
1: 狗？叫王子是老板是吧？身价过亿的总裁，我跟他非谁不可了。
0: 不行，这播出着呢。哎
1: 呀，你要干什么？
0: 确定？不合适啊，朋友们。
2: 属狗。
0: 老人小孩先走，这是什么虎狼之词啊？
1: 不是，我想睡你，我睡。
0: 哎呀，老人小孩先走。哎呦喂，这干什么？这霸总是吧？精彩精彩，真是精彩！短剧拍的真有意思。
2: 人呢？跟我睡醒就跑那套是吧？
1: 陆时宴，你喊什么？昨天晚上的事情很光彩，是不是？
2: 意思，事后不认账。
1: 我承认，昨天
0: 不该说我是可爱之事，你就是成吃货人设了。
1: 是我没把持住。
0: 那没有人在直播间吃东西吧？
1: 就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0: 我记得林姐也很爱吃啊，你看，你们刘老师，这签名照都是在吃东西。
2: 什么叫？
0: 他才是吃货人设，朋友们。
2: 你要对我负责。
1: 我对你负责，
0: 我。朋友们，不要忘了给主播投票啊！
2: 不
0: 要，不要忘了为您心仪的主播投票。如果浩瀚不是您心仪的主播的话，你可以给您心仪的主播先投5票，然后再给我投5票，或给他投6票，或者4票都可以。
1: 全天下女人都会犯的错误而已。你怎么上
0: 车？哦，还真的有人想要我的签名照啊！
1: 一点身为霸总的，
0: 有被暖到哎，朋友。
1: 那不应该是。我给你500万，忘掉昨天的事情。我们
0: 答题不是你的强项，没关系。
4: 什么叫
0: 没关系

0: 那就我送你。
1: 我犯错，我承认。但是昨天晚上都到那份上，话说都话说了，就当做是被吊了一口。我呢？
0: 您答错，我给您透题。我待会儿问一个问题，浩涵，葛浩涵姓什么？你就回答一个姓葛，然后我就直接把这个签名照送给您，行吗？记住了，浩涵姓葛哈。
1: 就松开你的嘴。
0: 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
1: 千万不要乱讲，好吧？
0: 那流程还是要走一下的。浩涵姓葛啊，诸葛亮的葛。啊，上面一个草字头，然后一个日，然后下面这个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反正就是那个诸葛亮的葛啊，葛根的葛，记住了。待会儿我回头结束的时候问问题，你一定要记得回答我。
2: 你敢玩哪个？
1: 那要是真说起来，那也是你的问题。我那天被下药了，是你趁人之危。
2: 昨晚你根本就没被下药。
0: 莫太贴心了，这真的够我开心，你开心一年了。竟然有人会想要我的签名照，我签的时候就没有想过有人会想要我的签名照，太感人了。
2: 我怎么觉得是假
0: 的？肯定的，必须要闯，难得碰见一个粉丝是粉浩涵的。
1: 我突然想起来，我跟迪拜王子还有个会，我就先去上班了。老板，
0: 一直关注过我啊。
3: 别说，你昨晚的，
0: 看来我是应该好好注意一下自己的言行。
3: 很伤心。
1: 我昨天晚上喝多了，就先去。
0: 谢谢我们这位。
1: 尾号
0: 256的关注，一直以来的关注，受宠若惊，真的是受宠若惊。
1: 牛马亲情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3: 什么是共享单车？
1: 陛下，你感兴趣？
3: 以我的商业细胞告诉我，这东西放到迪拜应该有无限商机。
1: 这共享单车说起来可有门道了，这就是共享车。陛下，您听明白了吗？
3: 对，你们国家提出共享这个概念实在是太前卫了，如果将这种模式引入到我们国家，那我们就可以推出
0: 没给我钱不能输他的品牌
3: 迈巴赫、共享保时捷、共享直升飞机等等等等等等。让即使那些没有石油的普通人都能实现豪车、私人飞机自由。你怎么了？
1: 我这买一个共享单车月费都要思考半天了，他居然跟我说要共享私人飞机，怎么共享别墅、共享矿车？
3: 可以给我一份共享单车的资料吗？
1: 当然可以。
0: 真是给我开心坏了，开心的我食欲大开。
3: 爹，
0: 不往心坎了，胃也开。
3: 跟我一起未来的事儿吗？
1: 陆哥，任务完成。
3: 陆总，你眼光真好。
0: 一起吃啊！我是受限于我的这个环境，还有我的这个当下的这个工作的状态。
3: 你为什么不
0: 应该点外卖呀？对不对？
3: 迪拜了，告辞。
1: 陛下，我送送你。
4: 我们还有事儿，就先给你送了。
3: 再见了，我的月亮。
1: 不是，你大早上醋喝多了，这么大的客户你连送都不送。
4: 合同都签了，况且小王子不像那么苛刻的人。这次你签了这么大单子，我给你准备了庆功宴，不要什么东西。
5: 小菊，菊，
6: 想不到陆总居然会对小菊这么上心。
5: 怎么样？
7: 别人身体不太能承受陆总。啊，
0: 不行，这个照片很大呀。
7: 前几天过劳累，居然引发了高烧。想控制好体温，我就给
0: 这个照片足足有这么大。但你要是要放到手机里的话，你得这样裁一下。
5: 我知道了。
0: 不要，
8: 先走了。
0: 太羞耻了，不行。
5: 身体过于劳累，给我当保姆压力这么大。
0: 放不下了，别放了。
1: 这是腋下温度计，这种口腔是消毒的。再说了，你一个霸总家里为什么会有这种老式温度计啊？
5: 你感觉怎么样？
1: 死不了。哦，
0: 真的很感人。
1: 晚上的宴会，你给我准备礼服吧。这样就好。
5: 医生说了，你要卧床休息。
1: 那不行，这场庆功宴专门为老娘我办的，我这个主角不在可不行，我必须。
0: 有点心里了。
5: 决定。
1: 我笃定。
5: 好。
0: 然后二五
5: 正好，我让你扮演一件事。
1: 什么事啊？
5: 请你扮演一位妖媚精。
1: 什么？你说什么？回答我。Look my eyes, tell me why.我只是一个保姆，拜托你不要再折磨我了。我又不是京北戏剧学毕业。
5: 事成之后，你的账上会到账1000万。
1: 怎么样呀？
5: 极尽所能吧，就那种爱我爱到不行，死去活来非我不可那种感觉。目标出现，你的作用就是消灭这个机会。
1: 你上次已经送过你了，怎么还记得呢？
5: 如果你想要源源不断额外的收入，请表现出一种爱我爱到欲罢不能、非我不可。

0: 石燕哥哥，你怎么还跟这个女人搞在一起啊？
1: 石燕哥哥，他吓到人家了，人家好犯困啊。
2: 这就是你说的办法。别怕，我会保护你。
1: 今天是人家的庆功宴，不想在宴会上看见他。
2: 这不太好吧？这来的都是客。
1: 我不管，反正我看见他就是不高兴。你要是不把他们赶走的话，你今天晚上就别进我的房间。
3: 哦，哼，
2: 好啊，
3: 吃太猛了，咬着嘴唇了。
0: 陆十一，你在干什么？
3: 今天这个
4: 保姆，
5: 保姆怎么了？
6: 近视的，开心得意。
2: 别怕，我会保护你的。我一直把尖尖当做妹妹，我心里永远都只有你一个人。
3: 慢点，我慢点。
0: 对不起。

0: 我刚才好像听到了你真跳的声音，
1: 像你都能听见，陆沈，我看你当总裁，你去医院当哎新店总策，研究为国家省一个店。
0: 你能不能嘴别这么毒？什么时候作业环节这么差，神经还受这样的气？你刚说什么？
1: 你叫什么？陆总，我是小菊啊，怎么了？不是，我不是问这个，你本名叫什么？沈清苑，怎么了？
0: 你就是沈清苑。
1: 当然了，这20多年我都叫沈清苑，无非就是进了你陆总裁之后被改名叫小菊的。现在的清北逍遥榜上还有我的名字呢，不信的话你可以去看看。
0: 原来我叫找的人一直都在我身边，你知不知道我一直在找你？我让你当我的总裁特助，我不惜花了500万悬赏。
2: 这下也不用悬赏了，都在这儿。
1: 所以，我这次……
0: 等一下，什么是被人权粉？是我吗？我没有参加过主持人大赛，我要。
2: 这你一定是人事那边出了问题，你放心，
0: 我一定会调查清楚的。
2: 记错了啊！记错了，但是我可以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我没有看见。
0: 这实在是太离谱了，我真的是接受不了。
2: 小心，我终于找到你了。
0: 好久没见了，
2: 不是，没必要吧？不是，这是怎么了？王管家。
3: 谢谢你这一个多月的照顾，我还有一个月就要离职了。小菊，你来了之后，这陆总身上的奇葩毛病改多了呀，而且你们更近一点了吧？这怎么突然？
2: 王管家，我不叫小菊，我叫沈清月。
3: 沈小姐，有什么问题就跟陆总好好沟通一下。
2: 他想走就让他走，
4: 他又不找沈清润了。一个月准备时间，王管家，去物色新的帮忙。现在你还没有离职，现在还是你的工作时间。
2: 陆总，请问您还有什么吩咐？跟穆罕默德方面的合作，有很多细节还要再核对一下。
4: 你以为据我提示这么好拿？这，定个时间点吧，好吧，8:20的时候，你来，我再提问。说说吧，
3: 因为你不在我提问，说实话，可能也没有人要啊。怎么成这个样子？
2: 他本来是应聘我的总裁特助的，结果人事那边出了乌龙，像一个天之骄子，给我当成请月的了。哎，
3: 我以为什么事儿呢？你跟他道个歉不就？
4: 我跟他道歉，你疯了？那陆总，现在需要按您说的一个月之内找到新的保姆。哎，我，你听不出来刚刚是我的气话吗？
3: 我知道你是气话，可是你看沈小姐，她说的可不是气话呀。
2: 那怎么办啊？
4: 王叔，怎么能让他不生气啊？哎，您就这样，您呐，诚心实意的跟他好好道个歉，就说集团工作上的乌龙，然后再帮他找一份匹配他能力的工作，这样不就行了？
3: 真的会睡不着觉？
4: 人事那边出的问题，
2: 真的有可能会睡不着。
3: 凭什么我跟他道歉？
4: 反正我看以沈小姐的性格脾气。 你要是不到这个钱，他一个月之内肯定会离职。
1: 让，陆师，师长。

0: 好吃吗？
1: 还不错。
0: 好吃啊？好吃你就多吃点啊。
1: 但这次的虾好像不太鲜，应该不是深海鲜虾吧？哎，这绝对不是你的问题啊，绝对是食材的问题。哎，
2: 陈清玉。
3: 青玉也是好上了啊，拿捏住霸总了。
0: 我去换一身潜水服，给陆大总裁您捞深海活虾。
1: 我吃饱了，我不吃了。
4: 深海，
1: 你怎么不是追啊？
4: 哎呀，陆总，这种事情你去，我去没用。
1: 我去，我是谁？我去。
4: 哎呀，小姐。闹肚子，上厕所，上厕所，坐，上厕所。

0: 方方面面的坏了。
1: 沈清远，你刚才的表现实在是太不专业了。陆时彦纵然事儿多，但他是金主啊，给钱的。既然你已经提了辞职报告，在最后的这段时间呢，就应该做好本职工作。时间到了，这才是你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河南经济广播 FM 一零三点二，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4: 短剧新音姿势，不用看，只管听。大江剧场，解锁你的听觉想象力。
1: 老板，
0: 坏了，
1: 自己的职位生涯，回去吧。
0: 2025年12月。1月、2月、3月、4月，还有一个月就过期了。
5: 这沈清远是国安公安部吗？还跑马拉松啊？一出现就不见了，会遭遇什么不测了吧？
6: 陆总，您在哪儿啊？
7: 沈
6: 小姐
7: 已经
6: 回来了。好，我知道了。口是心非的女人，还有谁离不开？

0: 大家都擦干净一点啊，陆总爱干净。积极来，认真起来。嗯，
1: 客人呢？
0: 他已经回房间休息了。陆总。

0: 早了，我得先回去了，明天还要上班呢。那我就先走吧。
1: 任任，难得出来，你怎么还忙工作呀？今天咱们一定要放开玩。
2: 哎呀，任任，
0: 行，
1: 任任，来都来了，咱们要喝得尽兴。
0: 行，来都来了。有道理，喝。
3: 沈天宇，现在还是你的工作时间，为什么不接电话？老管家，
4: 刘总，怎么了？你怎么发现了点不平？
5: 不是说沈杰回房间休息了吗？他人呢？
6: 不知道。
4: 给我找半个小时时间，我必须要找到他。
5: 我马上就去。
1: 你今天一定要陪我。
0: 行，陪你。
1: 你这么好，你太可爱了。
5: 陆总，陆总，沈小姐找着了，在金海酒吧。
4: 好啊，知道自己喜欢茶还敢去酒吧，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5: 哎，陆总，
7: 在霸道什么？
4: 沈千云，
7: 实在有点太霸道了。
4: 滚！
0: 要你少喝的，非得喝。萌萌，你是失恋了还是遇到什么事儿了？今天不喝醉了。我没喝醉。
1: 干杯！
0: 干杯！干杯！就这还说自己没喝醉？哎呀！
8: 两小美女
7: 要英雄救美了，朋友们。
8: 要不等会跟哥俩喝一杯啊？
0: 干啥去？
8: 还给脸不要脸是吧？你俩刚刚不是玩的挺欢的吗？这会儿装清纯，装高冷。说吧，一晚上多少钱？
7: 老板快来！
0: 你们要是再敢，我就报警。
8: 臭娘们，长得好看不把自己当盘菜了，哥哥等会一定给你干死去了。
4: 你们到底在哪儿？
3: 哥哥等会一定给你干死去了。
4: 沈清韵，你到底在哪儿？
3: 长得好看只把自己当盘菜
4: 了。沈清韵，沈清韵，
5: 哦吼！救命！杀人了！
4: 沈金玉！
0: 是他们先猥亵我，我也打人了，我这是正当防卫。
4: 没事，就算他死，也是他罪有应得。你放心，我会给你请金海最好的律师为你辩护。
5: 知不知道这里是路人集团的产业？陆总，你怎么看这小子？我夫人有空来你们酒吧喝酒，都能碰上来闹事的小混混。
3: 陆夫人，你负责把他
7: 怎么就成夫人了呀？
3: 少一根汗毛，我唯你是。
5: 是，我来处理。你们滚！
9: 来来来，慢点。

0: 是呀，你怎么会在这
1: 里？你是我的24小时保姆，你居然还有空出来喝酒，你已经严重违反劳动内容，你知不知道？
0: 你这
1: 你手受伤了，我带你去检查。
0: 好疼啊！
1: 这是肾上腺素退去的反应，我转一下就好了。

0: 周总，陈小姐没有上到国总，已经按照你的吩咐上了最好的药，三天后就会痊愈，绝对不会有大碍。嗯，罗总，要不要安排一个全面检查？
1: 好吧，辛苦你了，李院长。
2: 全面检查查不出什么问题来吧？
3: 这检查都做完了，还留在医院干嘛呀？
0: 刚刚李院长都说了，有些报告明天早上才能出，今天晚上就在这个病房好好休息。
3: 行了，不是你上来干嘛？那边有你的陪护者。
4: 这是干什么呀？
0: 我这贴身服，
3: 能不能有点边界感呀？陆实验，虽然我一手受伤了，但是我另一只手还是可以打你的。
4: 你要是不想睡，
0: 怎么这么甜呀？
4: 沈清月，你能不能照顾好自己？能不能让我来？
3: 陆时彦，这些纯属意外。要是搁平时，那两个小混混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
4: 哦，你厉害，你厉害。
3: 我说的是真的，我可是台长黑蛋，
0: 不能像奶狗了。
3: 睡觉还非得抱着一下。
0: 来，我们让辛苦导播老师给我们暂停一下、
3: 啊。你这有什么？
0: 我们要到了每天给大家演示抽奖的环节了。
4: 所有的早餐都点了一份，
0: 所有现在还在用。
3: 这么多。
0: 电视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
4: 你
0: 拿出手机下载大疆新闻客户端。
3: 你真是铺张浪费。
4: 哎，放心，我已经安排好了公司所有的员工，等你吃完了。
0: 让导播老师给我们暂停一下。
4: 咔咔咔咔咔。
5: 没看到我右手用不了吗？你脑袋里装的都是深海鲜虾吗？
3: 哼。陆神，我想吃罐头。
0: 哦，这都被你扒出来了。
3: 没想到你堂堂陆总。
0: 导播老师，暂停一下。哎呦，
4: 沈清月，你不知道灌汤包是灌汤吗？
3: 那谁能想到食堂的灌汤包里放置这么多呀？
4: 怎么了？是不合你胃口？我再换一瓶。
3: 没有，只是这汤包的味道怎么跟京北的那家味道那么像啊？你确定这是食堂的汤包？
4: 对啊，
0: 肯定是亲自
4: 酒楼所有的早茶师傅。
0: 你看，
4: 全都请到医院来了。
3: 为什么？就是你明明可以点外卖。
4: 点外卖送到这儿至少10分钟，从食堂端上来只要3分钟。

0: 来嘛来嘛。
1: 好了好了，
0: 小波老师，我们暂停一下，我们要给大家演示抽奖了。咔咔咔咔，咔咔咔。
1: 怎么？还有事儿？
2: 你今天
0: 要不然我们就这么演示吧，
2: 好好配合。
0: 因为我们每天晚上这个时间段啊，从八点到九点，这个黄金时间段是抽奖最好的时间段。因为在这个时间段里面去抽奖的话，我们是会有中奖翻三倍的概率，
2: 就乖乖配合就好了。
0: 怎么还抢答呀？
1: 想的真挺。
0: 还没到这趴呢，现在是我们要给大家演示抽奖的环节。当然了，也是抽奖之前呢，先给大家这个呼吁大家给我们主播们投投票啊，给您心仪的主播投投票。我们点开右侧的这个小红包，然后点击这个投票，就可以给您喜欢的主播去进行投票了。我们点击四号，然后给他助力。您会发现，每人一天是可以助力十次的，助力十次，然后我们直接就点击这个，不停的为他助力。像我今天的
3: 出来了，
0: 就
1: 李院长，我
0: 全给自己。我昨天还给查查哥多助了几力，
4: 非常紧张指标。
0: 哎呀，我今天也给他再留点力，毕竟这差距不能拉得太大。我还没有给他助力，大家给我助力好吗？给四号浩涵助力。不想做倒数第二名了，想做倒数第三名。亲自陪演，虽然我们和第一名差距很大，但是这个我们还是要奋力争先的嘛，对不对？
1: 李院长，有什么？
0: 然后我们再点击上方的抽奖，这就来到我们的抽奖页面了。点击抽奖。
4: 有过方式吗？
0: 怀孕了？
1: 有吗？
0: 停！
4: 频率高吗？
1: 啊，不高不高，就一。
0: 怎么停在这儿了呀？
4: 检查结果是，你已经孕6周，身材很健康。
0: 我建议你，但是我们先把奖抽完啊！其他的我们的朋友们也是现在赶快点击我们这个小红包，然后点击之后先投票再抽奖，或者是先抽奖再投票都可以啊！把您的这个为您喜欢的心仪的主播投票。
1: 院长。你能不能帮我把这个孩子打掉？
0: 没关系，我们抢答的环节还没开始呢。
4: 小姐，你是说把这孩子打掉？
1: 啊，对。
0: 是小姐，这么打掉？好了，现在这个剧情实在是太精彩了，朋友们。我们的抢答环节会放到8:20
1: 左右。我求求你了，能不能就当做不知道，帮我把这个孩子打掉？
0: 先把这个精彩的片段看完，好吧？
4: 这事要是被陆总知道了，那可牵扯到整个医院的大事啊。
1: 李院长，我求求你了，这件事情不能让别人知道，更不能让陆时彦知道。
4: 沈小姐，陆总他有权知道你怀孕的事。况且昨晚陆总亲自陪护，可见对你很重要啊。
5: 沈清韵，
0: 这是谁呀、啊？新英雄吗？
5: 沈清韵，你还知不知道礼义廉耻怎么写？
1: 这句话我同样送给你，你能不能管好你的好儿子，让他不要像个牲口一样随便祸害女孩子？
5: 你这句话什么意思？
4: 小姐说她怀孕了。
5: 什么？
1: 林医生，我现在身体状况良好，麻烦你尽快安排手术。
5: 你不安排也可以，我现在就自己把孩子打掉。
4: 沈小姐，千万别冲动啊！
5: 这贱人居然真的怀了实验的孩子。眼下最好的方法确实是把孩子打掉，不然万无穷。陆家是绝对不会娶一个没钱没势的臭保姆的。李院长，把她的怀孕记录从系统里面删除掉，不要留一点痕迹。
4: 陆夫人，报告还没来得及上呢。
5: 那更好。小贱人，你给我定着。
0: 对呀、啊。
5: 不是什么
0: 你可千万不能掉链，你是直播间里唯一一个想要我签名照的人。
5: 有些土麻雀以为自己一时迷了男人眼睛就可以飞上枝头变凤凰，我告诉你，做梦！
1: 再告诉你，我肚子里怀的呢，就是你们陆家的东西。医生也得认，这也得认。今天这个孩子我还就不打了，我要生下来，让孩子呢跟我姓，然后呢再给找个爹，让陆实验的儿子管别人叫爸。就看你儿子头上绿不绿。
5: 至于你呢？
1: 孩子只会叫你一声老奶奶，而不会认你这个坏奶奶。
5: 明白了。
0: 在后面
5: 打掉你肚子里的孩子，然后要离开我儿子，人
1: 500万，就算是1000万，这孩子我也不打。
0: 朋友们，
1: 该让孩子继承陆家的财产。根据民法典呢，我的孩子有权继陆家财产。
0: 哪
1: 我这个土麻雀还偏要飞上。
0: 我们的88元现金代言的用户出现了。ID 尾号
1: 5969。
0: 安
1: 胎养神的事情呢，
0: 恭喜他获得了我们今天的幸运大奖，88元现金。估计这会儿也忙着提现呢吧，这位朋友。您提现完了之后，记得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分享一下您中奖的喜悦。
5: 让你保不住这个孩子，就算让你侥幸生下来了，你有什么办法证明这个孩子是陆时宴？
1: 看来啊，你对你的好男儿还是不够了解。你猜，我现在把怀孕的消息告诉陆时宴，我需要他的指甲、毛发、血液样本做 DNA 检测。他会不会屁颠屁颠的照做？
5: 你，沈清玉，我不会让你得逞。
1: 鉴于你之前的恶劣行径，今天所有的对话已经全部录音了，而且呢，我已经存档，备份呢已经发到了我朋友的手机上。如果我有什么意外，警察会第一时间得到这个录音，也会第一时间发给陆实验。现在呢，你可以看看是买凶杀人，还是有人开车撞死。
5: 你
4: 陆夫人，现在怎么办吧？
5: 什么怎么办？当然是删除记录。
0: 没关系，
5: 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
0: 我先把这照片送你，
4: 那是陆总问
0: 的，弥补你了。
5: 那你别让他问。
0: 就这张吧。我现在把生日写到后面，虽然我不知道写生日干嘛，是要得知我的年龄，对不对？绝对是这样。
1: 要不然我先跑路吧。对呀，我要是跑了，
0: 好了，我写到后面了。
1: 更加欲盖弥彰。总之，
0: 这个照片应该不会被你拿去就进行接个网贷之类的吧？
1: 而且，就算要做手术的话，也不能在陆氏的私人。
0: 写的比较难看，你还想听什么呀？不对，我这是抽奖，公平、公正、公开啊，还不一定就是你呢。
4: 检查还好吗？
0: 好了好了，到点了啊！我们请我们的
4: 怎么了？
0: 刘老师给我们暂停一下。虽然他们两个马上可能要很甜蜜了。OK， 下面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抽奖环节啊！今天要给大家送出的福利就是我们主播的签名照，我有点害羞，拿出自己的签名照来。还有我们其他主播的啊，都摆在这儿了。您相中了哪位，您就跟浩涵说，我们待会儿题目答对之后啊，我们就把这个照片送给您。那听好了啊，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什么呢？就是主播上峰姓什么？浩涵姓什么？浩涵姓什么？开玩笑啊，浩涵姓什么？来，我们看哪位幸运观众先。哇，恭喜我们尾号256的这位网友答对了啊，主播姓葛，名叫葛浩涵，恭喜您获得了主播的金签一张。好害羞啊，我感觉我自己整个人现在已经红透了，我的后背都已经冒汗了，怎么会出现这样的画面啊。那如果您真的想要这张照片，我们就回头让我们的这个导播老师邮寄到您那儿啊，您可一定要收藏好啊。也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个主播的不是，感谢我们的这位用户的喜欢。那我们在大象剧场呢，每天都会给您放送非常精彩的剧集。如果您碰巧也喜欢看短剧的话，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或者是和我们的这个每一期不同的游戏。您看啊，我们这一期是不一样的主播，那我们会有7位主播在线陪看，您可以选出您最心仪的主播为他投票，并且我们还会有机会抽取我们的粉丝空降直播间，和您喜欢的剧搭子一起追剧啊！看到的就是最真实的，所有的活动包括我们的抽奖啊，都是真实的，我们大象新闻全做福利给大家啊！我看到了哈，我们的这位网友提到了啊，这个主播姓什么，姓葛，没问题，但是很抱歉，酸酸甜甜刚刚已经有网友抢到了，我们只会给可能第一位答对的网友送出我们的福利。那欢迎大家来到大象剧场，给主播助力，给我们的剧搭子们助力，挑选您最喜欢的主播，送上您宝贵的一票，在我们直播间右侧的小红包里 点进去，我们有上下两个链接。第一个链接是为您准备的抽奖链接，在里面呢，您可以随机获得，88元、20元，还有8.8、1块、2块、3毛，金额不等的现金红包。所有的红包到账之后呢，抽中之后都是可以直接提现、秒到账的。那除此之外，在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的主页当中的推送里，你还可以进行签到打卡领红包，这些都是实打实的现金红包能够被您领取到的。那除此之外，你也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获得我们为您准备的精美的礼物，有明星的签名照，有我们主播的签名照，还有机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主播一起在这儿直播看剧。那如果您也对短剧感兴趣，或者是您身边的朋友们也对短剧感兴趣，欢迎您一起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到我们。

0: 的大象剧场，每天晚上的19:30，我们一起来看剧。那话不多说，让我们继续回到这部非常精彩的《金鱼入夜下》吧。我们看一下后边的结局究竟是怎样。
1: 哦，对，检查报告已经发到我手机上了，确实没什么大碍。这段时间你就好好休息，不要过度劳累。
2: 陆母那边肯定是用了手段，把怀孕报告压下来。陆实验还不知道情况，那样也好，自己没做出最终决定，对双方而言都留出一点时间缓冲。
3: 张陆总，您别一杯咖啡挑剔十次，这吃馄饨只吃深海鲜虾，穿衣服考虑色彩搭配。我想我的胳膊会恢复得很好。
1: 以后这件事我都会安排别人去干。啊，对了，上次你说换职位的事，我已经人事部转发了。你看，这是合同，签个字，今天就正式生效。你放心，所有待遇都是最好的。以后陆实
0: 非常
1: 除了我，你
0: 非常感恩我们的256这位网友。
3: 我想，我之前应该说的很清楚，
0: 给了我莫大的自信和勇气。
3: 无论你说什么，这份合同我都不会签。
1: 起不来就慢慢磨。
3: 陆总，我困了，我就先去睡会儿了啊。
1: 怎么没有 CT 这一项？
3: 我入职的时候做过 CT 检查了，这体检全面正常，医生不建议短时间内继续再做了。
1: 对，CT 做多了确实对身体不好。
0: 入职的时候做过 CT 啊，你说现在不能备孕啊？入职之后半年是不能做 CT 做完之后半年是不能要孩子的。
1: 不吃饭就想睡觉？
3: 不吃了，您请自便。
0: 突然冲
3: 出去，请关门啊！
1: 别蒙着被子睡觉，对身体不好。

0: 你陆氏家大业大，你就没有其他事情要忙了吗？
1: 你再来烦我了。
2: 这是怎么了？受伤了，怎么跟换了个人一样？
3: 不是受伤了，是怀孕了，朋友。

0: 陆诗言，你又在搞什么幺蛾子？
1: 不许不吃东西睡觉，正规的休息啊。
2: 哦，这待遇也太好了吧！
3: 沈小姐，您没有。
0: 陆诗言，你是打算在医院里开餐厅吗？
4: 这么多吃的，您这是铺张浪费啊！
1: 谁说就你一个人吃？我也没吃。
0: 太阳是打西边出来的，还是我见不到明天的太阳？连陆总也有这么温柔的一面。
1: 不许这么跟我说话。
2: 真是让我活生生的把这个陆总给看顺眼了。刚开始还觉得这没有很帅的，现在感觉很帅。
0: 孩子跟揣着个定时炸弹的美女。这个便宜老爹还不知道要不要他，奶奶更是个臭脚蛋。
1: 挺好吃的呀。不符合你胃口吗？
0: 也不知道陆诗燕想不想这个孩子。不对，他凭什么不想要？有我沈清玉这么优秀的一半基因，陆诗燕不想要这个孩子肯定是你脑子崴疼。
1: 我在叫人拍你。
0: 哎，别，挺好的，就是我自己没什么胃口。

0: 咱们什么时候回家啊？
1: 这么着急回去干什么？家里有谁在啊？在这好好休息不好吗？
0: 不好。
1: 好吧，那你想回去就回去。那把医生叫到家里来，治疗可方便？
0: 多保重。
2: 谢谢沈小姐。
0: 多保重。
3: 不要离职。
2: 谢谢
0: 管家，这是你的，多保重。
4: 沈小姐，这你要是走了，陆总怎么办？您真的不考虑一下留下来吗？
0: 王管家，我只是辞职，以后还留在景美市呢。你有什么事儿，随时给我打电话吧。
4: 您这一走，陆家的风雨都该我们这些人承担了。
0: 王管家，放心吧。陆诗燕的脾气已经收敛很多了。
4: 陆总，他明明是对你。沈小姐，既然你还在这里，那就帮我们去劝一下，安慰一下陆总。
0: 好。
3: 为什么要辞职啊？半年五百万，不是年薪五百万。
5: 够了。
6: 不够，陆诗燕，我真不知道我怎么会生出你这样的儿子。那个沈晴雨到底哪里好，把你迷得五迷三道，那个野丫头一看就没什么好心，你以为他会对你付出半分真心，还不是冲着你的钱来的。
5: 我说够了，
7: 究竟为什么你要处处插手我的感情？你已经做了这么多年倒手掌柜了，现在又假装对我很关心，
3: 这甩手掌柜不是倒手掌柜啊。
0: 是因为陆夫人有事瞒着。
3: 什么事啊？怎么了？
0: 陆总，我希望你在我接下来的工作中不要再无理取闹的给我汇报好不好？
7: 你说他隐瞒我什么了？
6: 陆时宴，这是陆家，你真反了天了，臭小子不孝敬父母。
7: 我只孝顺明事理的父母。
6: 沈清月，你别胡说八道，诱拐我儿子，不然你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嘴？
0: 陆总，你想知道我那天为什么没有做 CT 检查？
7: 难道不是短期内不能重复做吗？
0: 我骗你的，
6: 沈清月，你别胡说八道，想要什么条件，我们可以谈。
7: 所以到底为啥？
0: 因为
3: 还要告诉他了，
0: 我怀了一个孩子，六周。
3: 他没说是他的，
0: 黑鸭子，
6: 没有的事。陆诗韵，你不要被这个小丫头给骗了。就算她怀孕了，也不知道她肚子里怀了谁的孽种。
7: 沈清，你的意思是？
0: 陆总，你那么聪明，应该想到六周前你在哪，我在哪。
7: 我现在就带你去做检查。
0: 陆总，你也听到了，我肚子里不知是谁的野种，既然是野种，又有什么必要留这个世上？你说，对吧？
7: 沈清月，别想那么多了。
0: 来不及了，陆总，我已经吃药了，这个孩子恐怕是保不住。
7: 这么大的事情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0: 你不是什么事情都不告诉我吗？在你眼里，我不就是可以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保姆吗？不是吗？
7: 不是的，我从来就没有这样想过。
0: 陆总，你为什么表现出一副很难过的样子？ 不是已经说过了，那天晚上就是一个误会。既然是误会，留着有什么病啊？
7: 我现在就带你去医院，我现在就带医生过去，全部医生过来。
0: 不行，你是想让所有医生都盯着我，像盯着一个没有尊严的动物一样，看我承受药物带来的后果，就为了保住你们陆家的血脉，是不是？
7: 不是的。
3: 怎么了呀？
7: 不是这样的，秦月
3: 就吵起来了。
7: 我们还年轻，
1: 等我们条件好了，完全可以再要一个孩子呀。
7: 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我保证。
3: 这孩子应该没有出什么问题吧？
7: 是我错了。
0: 不是啊，你放我，留在这儿只会让我更痛苦。
3: 哎，这就五年后了，肯定孩子也生下来了，
2: 陆总，
3: 人也都好。
8: 这家店铺以你的育儿理念，加上强大的剑桥背景，迅速打开我们的市场。
1: 是吗？
8: 嗯。近几年来，我们龙国的出生率暴跌，但对于优生优育优培这一块需求只增不减。他们家俱乐部主打的就是高端用户，以及对孩子还有女主人的德育、美育、优育的这个教育理念。所有照顾孩子的保姆全部都是高学历，还有50%。是英国皇家管家专业培训过的。
3: 你别说，这套逻辑还挺唬人的啊。
8: 嗯，这家俱乐部的来头可不小呀。啊，英国皇家的小公主夏洛特也是天使投资人之一。至于俱乐部背后的人，十分神秘。
9: 要是秦宇没有把孩子打掉，我的孩子
3: 估计就是你的孩子朋友。
1: 帮我联系一下这家店老板，问问他们是否需要投资。
8: 好，
3: 这就是投资人每天说的事情。
10: 妈妈，宝贝儿，刚才干嘛去了？
11: 妈妈，刚刚我在玩魔方。
12: 啊，我的宝贝儿这么厉害，魔方听得这么好啦。
11: 妈妈，我在外面玩魔方的时候遇见了一个很帅的叔叔，他一直盯着我，所以我才跑进来的。
12: 很帅的叔叔有多帅？
11: 有这么帅。
12: 哇，这么帅啊，这么厉害。
11: 他要是我爹爹该多好啊。
13: 沈总，咱们家的孩子比电视上童模还要好看呢，要不这次广告投放让咱家宝贝直接试试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呢。
14: 让思思当品牌形象人，
1: 我觉得不错。
0: 好神呀，你怎么在这儿？
1: 金玉，
3: 这什么啊？
1: 从你回国的那一年，我就已经在关注你了。当这家俱乐部爆火的时候，我就猜到老板是你。哦，
12: 所以来特意走？
1: 不，我是来向你求婚的。
0: 求婚？
3: 五年没见，完事就求婚了。
1: 亲了他，然后跟我回家。
0: 罗诗言，你还想让我给你当保姆？
3: 你先打开看看嘛。
0: 我跟你结婚，合作期限10000元，工资待遇10000元。
1: 对啊，你愿意吗？
0: 我，
1: 你在法国时候我就已经调查过了，思思她就是我的亲生女儿。
0: 行，不过呢，我有一个条件，你答应我，我才答应你的求婚。
1: 你说。
0: 婚后你给我当保姆。
3: 好甜啊。
0: 陆
3: 深，
0: 你到底答不答应？
3: 这么好看啊。
1: 我
14: 答应。
1: 哦，
14: 答应
3: 大团圆了朋友们。
11: 太好了，我有一
3: 还有帅爸爸了。呜呼，本季完结束了，朋友们，非常精彩的《青云入夜》啊，接连两天我们把上下两部都看完了，这部剧我觉得质量非常不错啊，因为它首先，你看它的取景啊，包括它都不是说用一些特效去做抠图啊什么的，都是实景拍摄的，这一点我觉得已经超越60%的这个短剧了，这就是我们大象剧场的选剧的标准，向来都是非常的高的。在这儿您能看到所有您想看的优质的我们的短剧。那除了能看剧之外呢，大象剧场还为您准备了很多精彩的福利。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这个黄金时段，您来到我们的线上的直播间参与抽奖，就有机会获得88元的现金大奖。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的8块8、20元、1块、2块、3毛，金额不等的红包。所有的红包都是秒提现、秒到账的。当然了，在我们的直播间这一季啊，我们是不一样的主播啊。第一季有这个活动和大家一起，邀请你们来参与。你也可以每天晚上的19:30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看剧的过程当中呢，回答主播的问题，答对了就有机会获得主播的亲笔签名照一张。就像您看到的啊，我现在摆到前面的这一些。这里面肯定有大家喜欢到的主播，你也可以在我们的抽奖链接的下方投票链接为您心仪的主播进行投票，每人每天10票。我们的活动还有2天就要结束了，这2天您每天都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为我们的主播们投票。我看到了我们这位尾号256的网友今天是从头陪伴到尾啊，刚才还作为我们的幸运粉丝获得了主播的签名照一张啊，也非常感谢网友们的支持。那不光是能够得到签名照，您还有机会空降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您喜欢的剧搭子一起来追剧，一起在吐槽我们的这个剧情也好，或者是聊一聊我们这些流量明星的八卦也好，欢迎您届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让我们一起在大象剧场追剧。当然了，我们也欢迎各位网友，如果您现在正在是使用电视收看我们的节目的话，拿起您的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刚刚提到的只是抽奖，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个签到打卡奖。签到打卡奖抽奖是有80%的概率获奖，还有20%的概率可能拿不到红包，但是我们还有这个打卡奖。这个打卡您只需要连续打卡就能够直接获得为您准备的3元的现金红包。
2: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向阳，
1: 到，
2: 到长生，
3: 到，
2: 黄铁柱，
4: 到，
2: 李青山，
5: 到。
2: 如果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护我河山，保护我民族，保卫国家是我的天职。
0: 打完这场仗，咱们就回家。

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清朝定都北京之后，原来的都城盛京成为陪都，盛京也就是现在的辽宁沈阳。清朝皇帝历来有出巡盛京的惯例，为的是祭祀祖上，不忘先辈，开创大清王朝的精神。在乾隆皇帝第3次东巡盛京的时候啊，这里发生了一起大案，乾隆亲自督办此案，这究竟是怎么样的一起案件呢？
4: 公元1778年，乾隆皇帝决定第3次东巡盛京，这次出巡可忙坏了一个人，他就是深受皇帝宠爱的堂弟盛京将军洪赏。洪赏听到这个消息激动不已，他准备在皇兄面前表现一番，以此让乾隆皇帝对自己刮目相看。当洪赏把一切迎驾事宜筹划妥当后，他却发现一个大问题，就是乾隆东巡的经费实在很难筹集。这事儿可让洪赏伤透了脑筋，他左思右想，依然没有好的办法。正在洪赏为此困扰的时候，他的一个师爷给他出了一个主意。师爷告诉洪赏，盛京管辖的锦州港每天的客货船只非常多，这使得锦州成为一块宝地。师爷说，他是在筹款时无意间想到了锦州知县雅尔善，虽然知县只是个7品芝麻官，却非常富有。师爷暗示洪赏，何不以东巡之名让雅尔善出钱孝敬一下乾隆皇帝。洪赏觉得师爷的想法并不是十分妥当，但时间紧迫，眼看着乾隆皇帝就要来到盛京了，他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洪赏想，只要能筹集到这笔款，就能缓解燃眉之急。他决定铤而走险，采用师爷的建议，并将此事交给那个师爷去办。师爷以洪赏的名义下帖子给雅尔善，令他为圣驾东巡盛京的各项活动筹款。雅尔善看到帖子以后，想到洪赏能让他在锦州为官，对洪赏有感激之情，因此他回信表示巡幸用款一定送到。而后雅尔善找来协领傅申宝，告诉他

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陆续交出海银。就这样，知县雅尔善派人将10000两白银送到了圣经将军洪赏的手里。洪赏看到乾隆皇帝东巡圣经的经费总算是有了，他松了一口气。本以为自己为乾隆皇帝东巡所做的精心安排会受到乾隆的嘉奖，以此加官进爵，可之后发生的事他万万没有想到。洪赏虽然把银子凑齐了，但磕脸传户饷银这件事很快被商人们传开，与此同时控状也送到了刑部，最后竟被奏报到正在圣经祭祖驻跸在圣经涤光殿的乾隆皇帝手中。乾隆皇帝在东巡圣经时不忘国家大事，涤光殿就是他处理政务召见官员的重要地方。涉及洪赏的案子送到乾隆那里时，正逢乾隆皇帝查办圣经银库亏空一案。本来他就在查办一件贪腐案子，又得知了另一件贪腐案，自然更加恼火。科敛传户银饷一案立即被高度重视起来，乾隆下旨即刻查办此事。他将大臣福隆安调补为圣经将军，会同大臣金简审办此案。乾隆告诉查案的福隆安和金简，不惜一切手段，一定要将此案查个水落石出。其实乾隆皇帝对贪腐案件是深恶痛绝，乾隆初期官员倾倒钱粮案件屡屡发生，乾隆皇帝多次下旨迅速审理这类案件并定罪，以此彰显国法。他曾下令一次性处死一批官位显赫的贪污犯，不立斩监后以示众人。福隆安领旨后先逮捕了雅尔善，又审问了傅申宝，经过仔细审讯和调查，最后查出是洪赏以办差的名义向佃户传户征收银两，变相敛财。福隆安大惊，洪赏是乾隆的堂弟，此事牵扯出洪赏可是非同小可，他立即上报。当福隆安把案情一五一十汇报到乾隆皇帝那里，身在涤光殿里的乾隆皇帝极为震惊，他当着众人的面宣称要将此事重办，绝不姑息。但此时乾隆皇帝的内心是十分矛盾的，对于洪赏他有一份特殊的兄弟情，这还得从他们的父辈说起。洪赏的父亲允提虽为康熙皇帝的长子，但他并不受父皇的宠爱。当皇太子允仍被废后，允提想取而代之，就上书奏折揭发允仍行为卑劣，声称太子失德。康熙皇帝看了此奏折大为恼火，他痛恨允提不念父母兄弟之情，对这个长子彻底失望。本来就不得宠的允提就此被夺了王爵之位，长期被幽禁起来。乾隆继位以后，为了能让爱新觉罗家族的宗室子弟都过上好日子，他在伯父允提的十多个儿子中选择了第13子洪赏予以提拔，让他到龙兴之地的圣经任将军。显然乾隆对这位玉帝恩宠有加。洪赏颇有才干，因此深得皇兄赏识。乾隆虽然非常宠爱这位皇室贵胄，但在洪赏磕脸传户银饷这件事上是不能护短的，一面是大清律法，一面是兄弟亲情，乾隆皇帝此时也只好忍痛割爱，大义灭亲。

0: 过一番考虑，忍痛将洪赏等人交刑部议罪。最后洪赏被罢免官职，雅尔善、傅申宝被判充军。这件由乾隆皇帝亲自督办的贪腐大案就此了结。乾隆皇帝在东巡盛京时，除了督办贪腐案以外，还查处了一起官员失职的案件，对盛京官场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这究竟是怎样的一起案件呢？公元1754年9月，乾隆皇帝在第二次到盛京祭祖谒陵时，发现祭器摆放凌乱，并且也不洁净。乾隆认为自己亲自祭陵，地方官员办事都尚且如此，那他们对日常大小祭祀敷衍的程度更可想而知了。第二天，乾隆皇帝在盛京皇宫举行朝会，他传旨召盛京礼部侍郎侍臣觐见。侍臣不知是怎么回事，匆忙出班。乾隆皇帝声言厉色地质问：你可知道祭祀的祭器摆放凌乱，不洁净，有违祖制？侍臣心想：不能啊，祭祀之前我是检查过的。于是他开始辩解起来。乾隆皇帝看到侍臣不去反思自己的失职，反而辩解，他勃然大怒，当即传旨将侍臣革职，发配黑龙江军前效力。侍卫们立刻冲上前来，摘取侍臣的顶戴花翎，将其投入大牢。面对如此情况，满朝文武大臣们都震惊了。大家暗自琢磨，乾隆皇帝为何会对侍臣的处罚如此严厉？文武大臣们哪里知道，乾隆皇帝那叫醉翁之意不在酒。接着，官兵们来到侍臣府邸抄家，从抄家的结果中，乾隆皇帝发现，侍臣之所以连祭祀大礼都敢草率办事，是因为他纵情诗酒，疏于公务。乾隆皇帝早就听说有些盛京官员做事敷衍草率，类似侍臣这般消沉的盛京官员肯定为数不少，他要借着侍臣事件澄一警百，端正官风。第二天，在盛京皇宫涤光殿内，乾隆皇帝召见盛京地方官员。他告诉众人，自己是因为侍臣资历深，才提拔侍臣为盛京礼部侍郎。然而，侍臣不但不感戴圣恩，反而满腹牢骚，玩忽职守。乾隆皇帝告诫众人，侍臣身为盛京重要官员，不能以身作则。这种敷衍了事的办事作风是必定要受到严惩的。随后，就侍臣案件，乾隆皇帝命内阁大臣拟定一道上谕。上谕告诫官员们，盛京是清朝的发祥地，各级官员不能忘本，要认真负责，好好办差。乾隆让盛京各个衙门都将这道上谕供奉在正堂，以便不时拜读，以示约束。从此，盛京各部门的官员每天到了官府衙门之后，第一件事就是跪读上谕。乾隆皇帝的这一做法起到了震慑警示盛京官员的作用。
1: 1782年冬天的一个清晨，100多个台夫在皇家侍卫的护送下，浩浩荡荡地从北京出发了。他们奉清朝乾隆皇帝之命，要把一些书籍送往盛京皇宫内专门的藏书楼。盛京皇宫呢，也就是现在的沈阳故宫。此时，虽然天寒地冻，台夫们却个个累得满头大汗。北京到盛京路途遥远，乾隆皇帝运输为什么不用车拉而选用人力呢？
0: 原来
1: 来，这些人抬的这批书籍并不是普通的书籍。为了防止车辆颠簸碰撞弄坏书籍，所以全部书册都只能用人力来抬。乾隆要求沿途每经过一县，就由这个县的知县雇用抬夫负责这个县境内的抬运，这可忙坏了沿途各县的县官老爷。那究竟是什么书籍让乾隆皇帝如此珍爱，竟然为了保护这些书籍还专门修建了藏书楼？原来在乾隆时期，清王朝的经济文化很是繁荣，乾隆看着这国泰民安的景象，对自己的文韬武略很满意。这时乾隆就想再做一些造福子孙后代的事情，思来想去，他终于想起来了，康熙、雍正两朝分别编修了《古今图书集成》和《二十一史》这两部大书，对国家贡献很大。于是好大喜功的乾隆就决定要编一部更大的书籍。想到这儿，他开始召求天下图书。1772年，安徽学政朱云借乾隆帝下诏求书之机，给乾隆皇帝上了一道奏章，说明末以来书籍散失很多，恳请皇上严请文士搜集古书，校集成册。朱云的话非常合乾隆的心意，于是1773年，乾隆开始正式设馆编书。乾隆任命大学士纪晓岚为总纂官，以全国各地采集、进献、内府原藏、永乐大典、敕传等渠道为图书来源，并征用4000多文人全部用手抄写，花10多年才编成了9亿多字的书籍《四库全书》。丛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书籍共有3500多种，由于号称囊括了中国古代所有图书，故称为全书。在四库全书完成之后，又共抄写了7套，并且考虑到书籍怕火等问题，乾隆皇帝就专门修建了南北7座藏书楼，它们分别是北京紫禁城文渊阁、盛京皇宫文素阁、北京圆明园文渊阁、河北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镇江文宗阁、扬州文惠阁和杭州文澜阁。清朝入关之前，清太祖努尔哈赤在沈阳修建皇宫。清朝入主中原后，盛京皇宫就成了皇家陪都。在盛京皇宫西路有一座建筑颇为奇特，它是清朝迁都北京后由乾隆皇帝所建造的。在大红大黄的皇宫建筑格局下，唯独它是以黑绿为主，显得很是别致清幽。这座独特的建筑就是文素阁。文素阁建于1782年，专为收藏四库全书而建，它是至今幸存下来的3大藏书楼之一。在沈阳故宫的100余座建筑中，其中文素阁的风格最为独特，它最显著的特色就是使用黑色的琉璃瓦覆盖屋顶，门窗和房柱只使用黑绿两色，整个建筑内外都不用彩绘。根据中国的五行八卦之说，黑色是代表水的，水可以灭火，而对于藏书楼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防止发生火灾，所以文素阁的整体色调以黑绿色为主。
2: 1782年春，第一套四库全书抄写完毕，收藏在北京紫禁城文渊阁。可在同年冬天，第二套四库全书还没有抄完，乾隆呢就命人赶紧分批将他送去盛京皇宫。为什么在冰

0: 天雪地的冬天，这么着急地送到圣经皇宫呢？
1: 公元1783年，圣经皇宫里一片忙碌，乾隆皇帝要来这里东巡了。这次东巡就是为了庆祝刚刚建成的文素阁，其次就是要查阅《四库全书》。因此，当《四库全书》在北京还没有抄完的时候，乾隆就安排军机处运书了。好在东巡之前把书运到文素阁。从1782年10月到1783年3月，用了5个多月，分5批运送。就在乾隆东巡圣经前的头几个月，《四库全书》终于送到了文素阁。书刚运到，北京内务府造办处就送来了一块体积硕大的文素阁匾，还另外带有一份具体安装图样。正常情况，牌匾应该悬挂在顶楼正中，但文素阁的牌匾却悬挂在了底层廊檐下。从远处我们很难看到它，而且牌匾形体很大，挂在那里很不协调，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北京的设计师在设计文素阁牌匾时犯了一个严重错误，设计师误以为北京文渊阁与圣经文素阁的体量大小相同，闭门造车，按照北京文渊阁牌匾的大小制造了文素阁牌匾，可没想到文素阁牌匾送到圣经后，因为体量过大，文素阁顶层檐下根本挂不下，只好通知北京内务府，请他们重新制造牌匾。和珅当时是北京总管内务府大臣，他得知此事后焦急万分，制造文素阁牌匾失误，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过更令和珅着急的是，再过几个月乾隆皇帝就要东巡祭祖，重新制作文素阁牌匾时间已经来不及了。无奈之下，和珅只好硬着头皮将此事奏请乾隆皇帝。和珅本以为乾隆皇帝会大发雷霆，然而乾隆皇帝不仅没发怒，还和颜悦色地下旨，让和珅按照圆明园内文渊阁的挂制方法来处理。从此这块牌匾就悬挂在了一楼的位置上。1783年9月，73岁高龄的乾隆来到圣京，为文素阁的建成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乾隆是文素阁本《四库全书》入库后的第一位读者，当他翻阅着用10余年才编成的巨著的时候，不胜感慨地写下了一首《老方四库集全书》的长诗。
0: 然而乾隆皇帝做梦也没有想到，他所珍藏的7部四库全书竟然被外国列强毁坏了大半。在内忧外患的年代，文素阁四库全书虽侥幸逃过劫难，却是历经波折，首次离家就差点呢被卖给外国人。那么他是如何糊口脱险的呢？
2: 卖报卖报！
1: 1922年3月26日，在北京各报登载了这样一则消息：清室准备将文素阁四库全书以120万元的价格出售，还特派了人员向驻京各国使者询问有无买主。这么有价值的四库全书怎么会被卖掉呢？原来在1914年时，袁世凯准备称帝，为了显示自己的威信，调运沈阳故宫文物进京陈列。当地官员段之贵为了讨好他，把文素阁四库全书运到北京，但书籍太多，一时找不到合适场所，只好放在了紫禁城保和殿，这一放就是10年。1922年，溥仪举行大婚，这次婚礼的排场很大，共花销银元29万之多。此时清朝已经灭亡了11年， 由于清室财政困难。

0: 于是他们将目光盯上了宝贵的《四库全书》。《四库全书》要被卖的消息刚一传出，马上就受到了社会各界的舆论谴责。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当时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沈监士教授感到非常气恼，他及时地向教育部致函，并且发表声明指出，《四库全书》及宫中所藏一切图书古物都是国家的公产，并非爱新觉罗一家的私产，如果卖给外国人，不但是毁弃国宝，更是国民的耻辱。溥仪迫于压力，只得作罢，这样才算保住了《四库全书》。三年之后，东北筹办图书馆，张学良等有识之士极力争取，《四库全书》于1925年8月终于回到阔别了十年的故园。此时，在剩下三部半的《四库全书》中，文素阁本算是保留了书阁合一的《四库全书》。1931年9·18事变爆发，东北国土沦陷，文素阁由于得不到维修，《四库全书》被迫转移到文素阁院内的一处库房存放。1950年10月，朝鲜战争爆发，战火烧到鸭绿江边。为了保护国家珍贵文物，文素阁工作人员将《四库全书》运到黑龙江省讷河县。两年后，讷河遭遇水患，《四库全书》又被迁往北安县，也就是今黑龙江省北安市。1954年1月，朝鲜战争结束后，《四库全书》从北安运回沈阳，仍存放于沈阳故宫。由于战备需要，文素阁《四库全书》在1966年10月再次从沈阳故宫秘密运出。自此，文素阁本《四库全书》离开了沈阳故宫的文素阁，现藏于甘肃省会兰州的文素阁《四库全书》藏书馆。
1: 马向阳。国家是我的天职，打完这场仗，咱们就回家。

0: 再平凡。
1: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2: 《红楼梦》是一部经典的文学巨著，但凡看过《红楼梦》的人都知道，书中最重要的道具啊，是一块可以沟通天地人神的通灵宝玉。尽管书中对通灵宝玉琢磨不多，但金玉良缘、木石前盟的说法都与这块宝物有关。曹雪芹以顽石美玉作为载体啊，生发出了宝玉、黛玉和宝钗之间的爱情纠葛。那么，通灵宝玉究竟是哪一种颜色的玉石呢？它是曹雪芹的虚构，还是源于历史的实物呢？
3: 说起金陵的贾家，人人都知道是极为富贵的荣耀人家。贾政的夫人王氏头胎生的儿子名叫贾珠，不到20岁就病死了。二胎生的小姐便是进宫做了皇妃的元春，第三胎的公子最称奇，一落胞胎嘴里便衔下一块五彩晶莹的玉来，上面还有许多字迹，就取名叫做宝玉。宝玉在抓周的时候放着正经东西不要，只抓些脂粉钗环，长大后果然不爱功名，喜欢在脂粉堆里混日子。父亲贾政对此十分恼怒，但祖母却将他视作命根子，宠爱异常。宝玉口中所衔的那块玉怎么来的呢？传说女娲在大荒山无稽崖炼石补天时，丹剩的一块没有用，便扔在了青埂峰下。一僧一道大师魔法，把这块石头变成一块鲜明莹洁的美玉，还镌刻了字，让他下凡到昌明隆盛之邦、温柔富贵之乡去安身乐业。
4: 妹妹有玉没有？真的没有。
5: 哥哥的玉是件稀罕物，怎么会人人都有呢？
4: 什么稀罕物？我不要这老石子。
6: 二哥哥，
4: 二
6: 哥哥，二哥哥，
4: 孽障呀！你生气打人骂人都容易，你何苦摔那命根子？那是你的命根子。
5: 老太太，
4: 家里姐姐妹妹都没有，现在来了个神仙似的妹妹也没有，我为什么偏要那个破石头？
3: 《红楼梦》第八回描写了宝钗初见通灵宝玉时的情景。宝钗托于掌上，只见大如雀卵，灿若明霞，莹润如酥，五色花纹缠护。这就是大荒山中青埂峰下的那块补天剩下的石头幻象。200年来，和田玉说、翡翠说、玛瑙说、碧玺说、宝石说，众说纷纭。《红楼梦》第35回提到给通灵宝玉打梅花烙时，宝钗的话似乎透露了天机。

0: 宝钗说了，要用杂色呢，就当然使不得。像我们想，如果玉是一个单纯的，我们说和田玉白色的是吧，还有像那个翡翠偏绿色的多，那么它如果是一个单纯的白的，我们觉得杂色还是可以的。那么大红呢又犯了色，那假如说是一个单纯的一块绿色的玉的话，我们跟红在一起应该也不算犯色。那么还有呢，就是黄的又太暗了，那么这从这一些细节来分析的话，我们就这块玉应该是个什么颜色呢？那追溯到开头的时候，因为宝玉这块玉呢是女娲炼石补天的一块器石，那么女娲她炼的是五彩石，所以宝玉的这个玉呢显然呢就是五彩晶莹的玉了。那么五彩色的话来配这个烙子，后来宝钗呢就建议说把那个金线拿来配着这个黑珠线给它捻成绳，然后呢再打成烙子，这样呢跟这块玉呢就配了。我觉得我以前一直以为比如说像南京的雨花石的那个颜色可能跟它呢还比较相配一些。
1: 曹雪芹祖上三代四人在清代相继担任江宁织造一职近60年，管理着宫廷所需的丝织品，是显赫一时的官宦人家。祖父曹寅更是清朝康熙皇帝身边的红人。曹雪芹家世不凡，月宝无数，不难想见作为贯穿《红楼梦》的重要神物，曹雪芹断不会选择寻常之物，唯有他认为最珍贵最古老的玉石才配得上这件通灵的神器。要揭开通灵宝玉的神秘面纱，我们首先不妨去探究一下哪里才是曹雪芹笔下的大荒山。北京故宫博物院古器物专家丁梦认为，大荒山就是今天的长白山。长白山位于吉林省东部，是满族的发源地，在清朝有圣山的美誉。《山海经》中记载，长白山在远古时代就被称为大荒山。长白山的天池边有个天祸峰，天祸峰上最大的一块奇石就叫补天石。
2: 我认为通灵宝玉呢就是岫岩玉。岫岩玉呢产自中国东北的这个长白山脉，早在新石器时代呢就出现了用岫岩玉制作的这个刻刀和手镯，商代富豪墓中呢也出土了岫岩玉的玉器，汉代刘胜墓中的金缕玉衣的玉片也是用岫岩玉呢制作的。到了清代，岫岩玉呢的使用呢达到了一个高峰。通灵宝玉的颜色呢是这种五色，我认为呢它应该就是岫岩玉中的花斑玉。
1: 岫岩玉产于中国辽宁省鞍山市岫岩满族自治县，其中有一种花斑玉常出现在深山清澈寒冷的山水之中。这种玉石颜色俏丽，有绿、黄、蓝、红、黑等多色花纹，这与通灵宝玉的五色花纹缠护、五彩晶莹极为相似。
3: 早听说你这块玉稀罕，我今儿倒要瞧瞧。莫失莫忘，仙寿恒昌，
4: 不离不弃，芳龄永静。

薛宝钗带着金锁遇到有玉的人呢，方可成婚。那有玉的人正是贾宝玉，这块玉佩呢是有灵性的，它暗示了宝玉和宝钗之间的金玉良缘。

0: 这种以玉佩来暗示姻缘的说法由来已久。大屏幕上是一件中国明朝墓葬出土的玉佩，名叫玉叶组佩，共有32片玉叶组成，象征着金枝玉叶。这件玉佩就见证了梁庄王和卫氏的一段美好姻缘。
1: 梁庄王14岁被封为王，一生养尊处优，而卫氏只是个出身低微的民间女子，虽然家境贫寒，但是她才貌出众，善解人意。梁庄王深深地爱上了这个平凡的女子，最终他们跨越了贫富尊卑的差距，修成正果。梁庄王大婚之日，宣宗皇帝特意送来了许多金银珠宝以示庆贺，其中就包括这件玉叶组佩。中国明清时期的玉佩，无论纹饰、雕工都异常精美，人们往往把对美好姻缘的渴望、吉祥如意的祝福雕刻在玉佩上，因此写意的山水画和诗句成为玉佩流行的纹饰。通灵宝玉正面雕刻通灵宝玉，莫失莫忘，仙寿恒昌；反面雕刻一除邪祟，二疗冤疾，三知祸福。在这只有雀卵、扇坠大小的玉佩上，竟然出现了24个字，这到底有没有可能？是不是曹雪芹的文学虚构呢？要解开这个答案，首先我们要认识玉雕中的微雕工艺。微雕是一种以微小精细见长的雕刻技法。清朝时，微雕工艺较为娴熟，古代的匠人们甚至可以在米粒大小的象牙片、竹片或数毫米的头发丝上进行雕刻，被称为绝技。专家认为，曹雪芹没有见过制玉高手微雕的玉器作品，才能构思出通灵宝玉的模样。由此判断，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应该是清代。薛宝钗的金锁已经让林黛玉心烦意乱，史湘云身上的金麒麟成了林妹妹的又一大心病。一日，宝玉在道观里又见到了一个金麒麟，便留心收了起来，这让黛玉疑心不已，怕这对金麒麟再惹出枝节来。加上清虚观的张道士又要给宝玉提亲，林妹妹更是心乱如麻。
2: 无论是家族的悲剧，还是人生的悲剧，还有婚恋的悲剧，贾宝玉呢都是他们的一个枢纽性的人物了。所以我觉得石头记所记的故事跟这个玉，他们应该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开头的写时候就写这个甄士隐啊，梦幻石同名，那么由甄来切入这个假，假作真实，真亦假。
0: 作为人间悲欢离合的见证者，通灵宝玉最后回到了青埂峰，而他的主人贾宝玉在经历了家族的盛衰和感情的起伏后啊，最终走上了看破红尘的出家之路。一块被人格化的通灵宝玉体现出的是中国特有的玉石文化。今天让我们一起继续探秘红楼珍玩，解读如烟往事。元春是贾宝玉的姐姐，入宫后呢封为贵妃，成为了贾家的保护神。每到逢年过节呀，宫里的元妃赐礼是极荣耀的事，贾府上下应该欢喜。可是这一年端午节的礼不免让人多心呢，礼单中竟然出现了红麝香珠这4个字，着实让人心头一颤。随着清代后宫剧的热播，麝香珠似乎与伤害女子的利器画上了等号。那么元春为什么要把红麝香珠作为节礼呢？她要把这份礼赏给谁呢？
1: 这一年过端午节，元春给宝玉的节日礼物又分了下来。《红楼梦》第二十

0: 回写道：袭人将娘娘所赐之物取了出来，只见上等宫扇两柄，红麝香珠二串，凤尾螺二端，芙蓉钿一领。
1: 别人跟我的都是一样吗？
2: 你同宝姑娘的一样，林姑娘和二姑娘、三姑娘、四姑娘都只有扇子和鼠珠，别的就什么都没有了。
1: 这是怎么个缘故？我和宝姐姐是一样，和林妹妹倒不是一样的，是不是传错了？
2: 不会的，都是一份一份写好签子的，怎么会呢？
0: 元妃这份礼单中最扎眼的就是红麝香珠。麝是一种鹿科动物，前肢短，后肢长，体小耳大。雄性麝的腺囊会分泌一种液体，这种分泌物干燥后呈颗粒状或块状，颜色发黑，味道虽然苦涩，但却有奇异的香气，称为麝香。麝香中颗粒状的麝香仁质量最好，俗称当门子。麝香香气浓郁，味道持久，曾引得无数才子佳人、帝王将相为之着迷。相传中国唐朝第一美人杨贵妃每次沐浴之后都要全身涂抹一种香膏，这种香膏用麝香、沉香、丁香等药材制成，使用后全身散发香气，肌肤如雪，容颜格外光彩照人。这种奇香让唐玄宗神魂颠倒。同样被麝香迷惑的还有北魏的孝文帝。传说后宫女子冯妙莲将麝香做成鸡香丸，制成米粒大小，塞进自己的肚脐，用过之后，冯妙莲遍体生香，似仙女下凡。孝文帝闻之欲醉。冯妙莲因身有奇香，获得孝文帝的专宠，当上了皇后。
3: 这和书很
0: 热播的清宫剧《甄嬛传》中，甄嬛怀孕后用了掺有麝香的舒痕胶，在太阳底下跪了不足半小时就小产。华妃、齐嫔也都因为麝香不能有孕。虽然电视剧有艺术夸张的成分，但是孕中妇女不能使用麝香似乎人尽皆知。
4: 皇儿，皇儿，
0: 元春是金陵十二钗里地位最尊贵的一位，贾府也因为她而跃居皇亲国戚的行列。作为后宫嫔妃，元春难道不知道麝香会损害女性的机体吗？她为什么会把红麝香珠作为节礼赏赐自己的亲弟弟和有可能成为弟媳的宝钗呢？
5: 红麝香珠并不是红色的麝香珠子，因为香珠是一个专有的名词，是带有香气的珠子。这里出现的香珠，我认为就是红色的玛瑙手串。为什么叫红麝香珠呢？每年的端午节前后，宫中按照定例都会大兴赏赐避暑的药包。定子药呢，就是比较常见的避暑药。定子药中最贵重的一味药材就是麝香。红色的玛瑙手串在经过带有麝香的避暑药的浸泡和熏蒸之后，不但能散发出香气，而且还有避暑的功效。
0: 玛瑙作为一种宝石，自古以来一直被当成辟邪物，有护身符的功效。同时玛瑙有助于消除压力、疲劳、浊气等负能量。红玛瑙香珠是中国清代女性较为喜爱的事物，既可以戴在手腕，把玩于手掌间，又可悬挂于衣襟之上。我们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找到了一件红玛瑙十八子手串，这件手串有红玛瑙十八颗，青金石结晶。 珠三颗。红玛瑙珠颗颗珠圆玉润，浓艳的色彩搭配象征着爱心，也代表着希望。
1: 这是娘娘给你那个？
2: 嗯，是的。
1: 给我瞧瞧。
3: 嗯，宝钗这个人啊，是喜欢素雅的，她不愿意披金戴银，也很少戴这个首饰。那么这个时候呢，宝钗为什么把这个元春给的这个礼物呢，却很快的就把它戴在这个手腕上了，以至于呢，宝玉看到了这个宝钗戴的红麝香串呢，又去想摘下来看的时候，小说里写呀、啊，说宝钗这个肌肤丰润，容易摘不下来，那个容易应该是轻易的意思，就轻易摘不下来。这里边呢，宝玉又有一些想入非非，那么他看到宝钗那个雪白的臂膀的时候，他就想了，说这个膀子哈、啊，怎么就长在他身上了？固然是写宝玉为宝钗的肌肤所打动过，就他的外在的美还是打动了宝玉的，但是他内心其实想的还是林妹妹。但是我们说元春为什么此时这个独独钟情于宝钗呢？可能在十八回的时候，他回来省亲嘛，他关注了两个外姓的女子，那么就是一个应该是姨太太的女儿宝钗，还有姑太太的女儿这个黛玉。那么小说就写呀、啊，这个薛林二妹的诗作是与众不同的，而且呢，在元春的眼里，看到他们两个都如娇花软玉一般。其实，在那个时候，他可能还是，薛林啊，共同来欣赏的。可是他回去以后呢，就把某些想法就倾向于宝钗了。
2: 啊，妹妹经不住风吹，怎么站在风口里？
6: 我在屋里的，只听外面一声叫唤，出来瞧瞧，原来是只呆雁。
2: 啊，呆雁在哪儿？我也看看。
6: 我一进来，他就飞了，飞了。
0: 元春不但是贾家的靠山，同时呢，也是金玉良缘的支持者。元春以物寄情，巧妙地用这串香珠表明了自己对宝玉、宝钗这段姻缘的态度。除了元春的这份礼啊，《红楼梦》中还有一处结礼也提到了麝香，那就是贾云给王熙凤送的礼。王熙凤一向心狠手辣，几条人命呢都与她有关联。她要麝香，究竟做什么用呢？
7: 贾云是贾府的姻亲西廊下五嫂的儿子，为了到荣国府谋个差事，对王熙凤百般奉承。贾云从醉金刚倪二那里借了些银子，到药铺买了些麝香和冰片，想了些法子讨好凤姐儿。
8: 我瞧起我来了。
9: 哦，是这么回事，我有个朋友是开香料铺子的，钱儿捐了个通判，临走时交给我点麝香冰片，我和母亲商量，只有孝顺婶子一人才合适，才算不糟蹋了这东西。
8: 哼，凤儿，
10: 哎，
8: 借个云哥的来。
10: 是。
9: 哦，《
7: 红楼梦》第24回，贾云跟王熙凤说道：“往年间我还见婶婶大包的银子买这些东西呢，别说今年贵妃宫中，就是这个端阳节下，不用说，这些香料自然比往常加上10倍去的。”从贾云的话可得知，每到节庆，贾府都要焚香。麝香和冰片是用量比较大的香料。《红楼梦》中有许多描写香气的场景，秦可卿的卧室里洋溢着一股细细的甜香，黛玉的窗前飘出的是一缕幽香，宝钗的袖中散发出的是一丝冷香，而可怜的妙玉则被一阵闷香所熏而昏厥。每到祭祖拜神、宴客会友、熏炉驱病之时，贾府都要焚香，就连写诗也要点一支梦田香来献诗。一炷香只有3寸来长，有灯草粗细，如果香燃尽了，诗还没

0: 有做出来，作诗的人就会受罚。《红楼梦》中所用的香料有麝香、藏香、百合香、梅花香等。麝香作为名贵的香料，很少单独使用，一般与沉香木、龙脑、乳香等香料混合成香后焚烧。这种芳香的气体能杀菌消毒、提神醒脑。贾府上下处处飘香，可见香料的耗费之大，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贾云用麝香冰片来巴结凤姐儿了。凤姐儿收了贾云的礼后，给他安排了管理花草的差事。麝香主要产自中国西藏、四川、甘肃以及东北等地。作为药材，麝香有活血、消肿、止痛的功效。北京故宫博物院里珍藏着清宫秘方十香返魂丹。十香是指药中含有气味芬芳的十味药材，这其中麝香就是必不可少的一味。
1: 麝香自古以来啊，就是名贵的香料药材，往往只供少数达官贵人所享用。我想啊，这也正是《红楼梦》中描写麝香的原因所在。《红楼梦》中人的故事啊，伴随着那一缕缕幽香，让人心醉神往。
2: 马向阳，到，腰长生，到。有中国吗？护我河山，保护我民族，保卫国家是我的天职。打完这场仗，咱们就回家。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余生啊。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3: 我们现在更新要推出的名字叫《纳瓦尔宝典：财富与幸福指南》。我自己读完之后最大的感受就是，真的它就叫做书中自有黄金屋，因为这本书里面会给我们来分享是怎么挣钱，怎么获得幸福的。可能大家也会说，市场上这类的书很多呀，那为什么是他呢？好，我们先来说一说纳瓦尔这个人。纳瓦尔呢，在硅谷乃至全球的这个创投圈都是一个标杆式的人物。1974年出生，9岁呢就从印度移民到美国。因为地位不高，家里面也没啥钱，所以纳瓦尔每天就在纽约这么晃荡啊，慢慢也变。

0: 成闯荡了。纽约的治安不太好，所以他妈妈呢就规定说，儿子你只能去图书馆，除了图书馆就是咱家，两点一线，我允许你这么来回跑。所以纳瓦尔呢从小就养成一个习惯，脖子上挂着自己家的钥匙。后来他考上了常春藤名校，然后就创业了，创业又成功了，就成了硅谷知名的投资人。那作为知名投资人，他投资过什么呢？首先他创业做过一个著名的搜索引擎网站，然后呢还做过一个消费评价分享网站，就这个网站有点类似于咱这个大众点评。最厉害的投资业绩就是投资了推特和优步，就相当于咱的微博和滴滴。那他很早就实现财富自由了，但是他又很乐于把自己的这个人生哲学和获得幸福的方式拿出来跟更多的人分享。纳瓦尔不但是事业成功，而且他生活的也很幸福，这是一种特别宝贵的这个组合啊，也是纳瓦尔宝典吸引我的地方。纳瓦尔一辈子都在研究和应用哲学、经济学和财富创造学，就是他不光是在工作领域，他的生活也渗透了这些理念，他也用事实证明了自己的原则产生的一系列的影响。那到今天，纳瓦尔依然是保持自己在创投领域的这种艺术风格，用一种相当于很随性的方式在创业，在投资。同时呢，他身体健康，内心很宁静，过着平和美好的生活。那我个人认为，这样的生活是咱每个人都很向往的。那读完这本书，我猜各位不但是能收获关于财富的一种全新的认知，还能在生活各个方面有所收获。可能你听完了这本书，就觉得整个人都很轻松了，很自信了，更清醒，更平和了，那这样你的幸福感自然也就更强了。好了，各位，说了这么多，接下来就让我们以一种开放的心态打开这本《纳瓦尔宝典：财富与幸福指南》，咱一起向纳瓦尔学习，学习他怎么去创造财富、积累财富、创造幸福生活的。
1: 纳瓦尔宝典：财富与幸福指南第一集，从白手起家到财务自由，纳瓦尔有什么赚钱秘诀？纳瓦尔生活在一个贫穷的移民家庭，在印度时，父亲是一名药剂师，来到美国后，父亲的学位不被认可，只能在五金店工作，所以纳瓦尔的成长环境并不好，后来父母也分开了。从小纳瓦尔就把家门钥匙挂在脖子上，学着自己照顾自己。困难当然是有的，但困难在很多方面有助于人的成长。纳瓦尔一路走到今天，从白手起家到财务自由，他是怎样致富的？又是如何看待人生，获得幸福的？高丽叔叔和您一起打开《纳瓦尔宝典：财富与幸福指南》这本书。
0: 虽然纳瓦尔的家庭条件很苦，但是母亲给了他们毫无保留的这种无条件的爱，所以纳瓦尔就一直信奉一个事儿，就是你的人生哪怕一无所有，但如果至少有一个人是无条件的爱着你，那你的自尊心就能得到非常大的保护。纳瓦尔他们是住在纽约的一个社区里面，这个社区不太安全，所以图书馆呢基本上就是他的课外活动中心了。放学以后他就直接去图书馆，等到人家关门了他再回家，这就是纳瓦尔的日常生活。刚到美国的时候，纳瓦尔年纪还很小，也没啥朋友，所以也不自信。他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在看书，他唯一真正的朋友就是书。说到这儿呢，我们也多说两句，书的确是人类的好朋友，因为过去几千年最优秀的思想家都是以书为媒的，和我们来分享他们的这个超凡智慧的。所以各位，如果您没时间去看书，那不妨就来听书吧。好，我们书归正传，说回纳瓦尔。纳瓦尔的第一份工作呢，是在一家非法经营的餐饮公司上班。那个时候他15岁，坐一个货车，是坐在人家后座上，到处去运这个印度的食物，甚至在更小的时候，他就送过报纸，在餐厅里面给人家洗盘子。在纽约，纳瓦尔完全是无名小卒，他的家庭也无足轻重，当时的人生模式就是讨生活的移民，这就是他们家的这个人设。后来呢，纳瓦尔就考上了史戴文森高中，也是从这

0: 是在搞各种各样的副业。那除了这些呢，他还是全球非常有影响力的一家众筹平台的创始人兼董事长。纳瓦尔出身寒门，他曾经有一段时间特别的困顿，特别迷茫。那现在他在经济上是很宽裕的了，同时他自己觉得精神上也是很幸福的。纳瓦尔为了达到这两个目标付出了很多努力，他说他学到了一些经验和教训，当然也总结了一些原则。纳瓦尔试着把自己的思考集结成文，希望能对看到他的人有启发有帮助。用他的话说，说到底我什么也教不了，我只能给你带来些许启发，或者还有几个你能记住的金句。
1: 纳瓦尔的智慧金句包含了他探索最深入的两个主题，财富和幸福。纳瓦尔说，假设有一天我创业失败，身无分文，这是把我随意丢到任何一个说英语国家的街道上，我相信自己会在5年或10年内重新变得富有，因为我已经掌握了赚钱这门技巧，而这门技巧人人都能学会。好吧，我们就先跟随纳瓦尔学习赚钱技巧之一，把自己产品化。
0: 首先，纳瓦尔强调一个事儿，就是赚钱跟工作的努力程度没什么必然的联系。这是他的理论，他就觉得你哪怕是每个星期在餐厅里面拼命工作80个小时，你也不可能发财。这是纳瓦尔宝典的理论，不代表本节目立场。他说呢，你想获得财富，你就必须知道做什么，跟谁一起做，什么时候做。跟这个埋头苦干相比，更重要的是理解和思考。当然了，努力也是很重要的，你不能吝啬自己的努力，但是你必须选择正确的方式。那如果你还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那你就得先弄清楚这个问题了。在这个之前，你不要盲目的发力，就是我还不知道我的目标在哪儿，我就赶紧出发，那走半道不行咱再掉头走，没这一说。纳瓦尔说，13、14岁的时候，他就给自己列出了一系列的原则，30年以来他一直谨记这些原则，也在生活和工作里面践行这些原则。首先就是把自己产品化。把自己产品化是啥意思呢？就这句话有两个重点，一个是你自个儿啊，一个是产品化。自己呢是具有独特性的，产品化是发挥杠杆效应。自己是有责任感的，产品化呢是需要专长的。自己其实也是具有专长的。所以这两个重点就可以概括上面我们所有的这个理念了。那你如果想实现致富的长期目标，就得问一问自己，这是我真正想要的东西吗？我的规划目标是我真正想要的吗？等你得到肯定的答复，你再问自己，我实现产品化了吗？我实现规模化了吗？我选择规模化的方式是劳动力，是资本，还是代码或者媒体？所以这么一看呢，咱就能理解把自己产品化是啥意思了啊，也方便咱们去记忆。把自己产品化其实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是很难的，所以纳瓦尔才说把自己产品化要花几十年，而不是说花几十年去执行，是要花大部分的时间去思考，我能提供什么独特的价值呢？金钱是我们转移财富的方式，金钱是社会的信用符号，是有调用别人时间的能力的。就是咱经常都知道钱有用，但是好像还没把这个事儿想得这么透彻啊，是有调用别人时间的能力的。在这儿呢，纳瓦尔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比喻，他就说，如果我们做好了本职工作，给社会创造了价值，那社会就会跟你说一段话，他会这么说，我谢谢你啊，谢谢你，因为你在过去所做的工作，我们在未来欠你一些东西，这是一张欠条，我们可以把这个叫做钱。所以你真正想要的其实就是财富，财富就是在你睡觉的时候也可以帮你赚钱的资产，财富是可以进行生产的工厂和机器人，财富是不分昼夜为客户服务的计算机程序，财富也可以是银行里面被投资在其他资产或者是业务上的钱，甚至呢，房子也可以成为一种财富，因为房子可以租，带来租金收益。但是和从事商业活动相比呢，这种土地利用方式的生产效益就比较低了。 所以纳瓦尔对财富的定义，就是在睡觉的时候也能给你带来收入的企业和

0: 资产。技术让消费变得更大众化，也让生产变得更集中了。在某个领域做到全球顶尖的人，现在可以为世界上任何人提供自己的产品或者服务。那如果你想从这社会上赚到钱，你就要给社会提供那些有需求但是还没有地方获得的东西。那如果社会已经创造出需要的产品和服务了，那么对不起，你就不被需要了。你的家里，你的单位，包括大马路上，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曾经是科技产品。曾几何时，石油这种科技产品让洛克菲勒变得富有，汽车这种科技产品让亨利福特积累起了财富。所以就像丹尼尔·希利斯说的，科技就是一套没有被完全发挥作用的东西。某种东西一旦得到广泛应用，那它就不再是所谓的科技了。社会总是需要新的事物的，如果想变得富有，你就得弄清楚你能为社会提供哪些有需求但是无从获得的东西。而提供这些东西对你来说又是那么轻松那么自然的事儿，在你的技术和能力范围内。那下一步你要思考的就是怎么给它规模化，因为只提供一个产品或者是一项服务，那是远远不够的。你必须提供成千上万个，甚至几十万、几百万、几十亿个，最好是人手一个。史蒂夫·乔布斯，当然还有他的团队啊，不是他一个人能做成的事儿，就是他们就发现社会需要智能手机。他们设想的是一台可以装在口袋里面随身携带的小型计算机，拥有电话的所有功能，甚至比电话的功能还强大100倍，而且用起来也很简单。然后他们就研究出了怎么制造这样一部智能手机，还有就是怎么实现规模化生产。
1: 把自己产品化，意思就是如果我们做好了本职工作，为社会创造了价值，社会就会对我们说谢谢你，因为你在过去所做的工作，我们在未来欠你一张欠条，而这张欠条就是钱。这就是纳瓦尔传授给我们的赚钱技巧，努力工作，创造价值，积累财富。你记住了吗？接下来高丽说书继续为您带来纳瓦尔赚钱技巧之二，找到天赋所在，积累专长。
0: 纳瓦尔说，你一定要找到天赋所在，积累专长，就是说你得知道自己擅长什么，把自己擅长的这个东西给它无限的放大。销售技能就是一种专长，有的人呢天生就是做销售的料啊，就用咱现在的话说就是社交型人格。在创业公司和风投领域，这种人是很常见的，天生的销售高手是会让人眼前一亮的。他们很擅长自己的工作，也就是说他们具备这方面的专长。他们的销售技能显然也是学习来的，但一定不是在课堂上学到的。他们可能在学校的操场上学会了怎么去推销，可能是在跟爸妈沟通的过程当中怎么学会讨价还价。好，你让我把这篇作业写完，那我写完之后你能不能让我看10分钟的电视啊，你能不能带我去趟游乐场啊，这就是跟父母的讨价还价。也可能有一些遗传基因咱也不能忽视，那销售技能是可以得到提升的。那专长这个事儿是没法被教授的，但是你是可以学习的。想要找准适合自己的专长，就可以回想一下你在小时候或者是青少年的时期，有哪些事儿是你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完成的。有的时候哪怕你自己都没觉得我这是一种技能，我这是我独门的本事，但是身边的人也是会留意到的。你的家人或者是你成长过程当中最好的朋友，他们会知道你有什么特别之处。那关于个人天赋和专长，纳瓦尔也举了几个例子，比如说销售技巧，再比如音乐天赋，就是你学任何乐器都觉得一点不费劲，还有就是专注力很强，纳瓦尔也把这个认为是一种天赋，就是你很容易沉浸在一个事物当中，并且很快记住相关的知识点。还有就是热爱科幻，喜欢读科幻小说，吸收新知识的能力特别强。再一个就是擅长打游戏，他认为这个也是需要天赋的，对博弈论了解得非常的透彻，很深刻。 那就这样，在基因、在成长环境和

0: 个人对环境的回应这一系列共同作用下，每个人就形成了自己独一无二的专长。专长是一个人个性和身份的有机组成部分，一旦找到自己天生喜欢和擅长的领域，你就可以朝这个方向去持续前进了。那在成为自己这件事上，就没人能比得过你了。其实呢，人生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寻找那些最需要你的人，寻找那些最需要你的事儿。就以纳瓦尔自己举例子，他特别喜欢阅读，也喜欢科技。他学东西是很快的，但是也特别容易喜新厌旧。如果他的工作是对一个问题研究20年，那他肯定是做不好的。他现在的职业是风险投资，那要做好风投，就需要迅速跟上新科技的发展速度。所以纳瓦尔呢，就很明确一点，做风投和他的专长技能是相当契合的。那第一个明确指出纳瓦尔这种天赋的是他的母亲。在纳瓦尔15、16岁的时候，他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说，我长大了想做一个天体物理学家。母亲在厨房听到他说这个话，就插了一句话说，不会的，你会去做生意。当时纳瓦尔心里就想，什么，老妈，你觉得我会做生意？我要做一个天体物理学家，那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妈妈是不是不知道她在说什么呀？而事实上，母亲确实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要积累和发展专长，就要发挥自己的天赋，研究自己真正好奇的东西，追寻自己热爱所在，而不是选择一个当下的热门专业，然后在毕业以后进入投资者宣称的那种热门的行业。那通常情况下，专长属于知识领域的边缘地带，有一些领域呢还处在发力或者是发展阶段，有一些领域呢研究难度很大，那这些领域呢是更容易产生专长的。如果你在研究的时候不是100%的投入，其他100%投入的人，人家必然就会超过你，他们的表现会比你好，不是一点半点，而是很多的。因为纳瓦尔说，我们现在讨论的一个事儿是创意领域的竞争，不是别的领域。那在创意领域，复利效应是非常明显的，杠杆效应也是非常明显的。
1: 纳瓦尔认为，有了互联网，只要你在自己的领域做到最好，只要你能规模化你所提供的特别内容，那么就算你的兴趣很小众，你也能有所发展。因为在成为自己这方面，没人能比你做得更好。接下来我们听听纳瓦尔如何解读最好的工作是终身学习者在自由市场中的创造性表达。
0: 有一条推文，纳瓦尔没有把它放到如何致富的这个推文风暴里面，但是他依然觉得是值得一读的。这条推文的内容特别的简单，就说只有独辟蹊径才能避开竞争。从本质上看，竞争就是模仿，跟别人竞争是因为你跟别人在做一样的事儿。但是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你不要模仿别人。如果你打造和推介的内容是自我的衍生，那就没人能跟你竞争了。谁又能跟乔·罗根或者是史考特·亚当斯竞争呢？这是不可能的事儿。有谁能比史考特·亚当斯画出更好的呆伯特漫画吗？没有。那有谁能比比尔·沃特森创造出更好的凯文的《幻虎世界》这个漫画吗？也没有。就是因为原创作品都是独一无二、无可比拟的存在。同时呢，纳瓦尔还有一个观点，就是最好的工作和委任是和你的学位没关系的，最好的工作是终身学习者在自由市场里的创造性表达。致富最重要的技能是成为终身学习者，不管你想学什么，你都得找到这个途径和方法。以前的赚钱模式是读4年大学，拿了学位，在某个专业领域干上20-30年，那现在完全不一样了。时代的发展日新月异，你必须得在9个月的时间里面掌握一门新的专业。那这门专业在4年以后，对不起，它就过时了。但是在专业存在的这3年时间里面，你是完全可以变得富有的。现如今，在9到12个月的时间里面，成为一个全新领域的专家，这比在很久以前选择了正确的专业要重要的多。只有掌握好基础知识，才能不惧怕任何书籍。 如果在图书馆里面你读到一本自己没法理解的书，那么你先要了解读懂这本书需要哪些基础知识，打好基础之后咱再翻回头去深入研究，因为基础是非常重要的。在生活里面，基本的算术能力比微积分更重要。同样，能够用简单的英语词汇清楚的表达，比你能拿这个英语写诗啊，还有词汇量丰富，或者说七种不同的语言，那玩意儿也认为更重要的多。比起成为一名数学营销专家，或者是点击优化专家，你知道怎么去增强沟通说服力更重要。打好基础非常关键，在基础知识层面得90分或者是100分是远远胜于盲目的深入钻研。当然了，有的东西那是你必须得深入研究的，否则你只能做到样样都通，样样稀松，是没法实现人生目标的。一个人只能在一两件事情上做到精通，而这一两件事情通常是让你痴迷的事情。
1: 纳瓦尔说，生活中所有的回报，无论是财富、人际关系，还是知识，都来自复利。充分认识复利效应，正是他的赚钱技巧之三。那么，复利这个概念的内涵是什么？如何判断自己是否获得了复利呢？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高丽说书。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4: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 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河南的高考生们，高考分数怎么样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保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1: 马向阳，到！绕场上，到！黄铁柱，到！李青山，到！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6588。
3: 下面啊，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消息。6月全国爱眼月，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啊，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呢，特别拿出了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专属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70-7366，400-870-7366。特别啊，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呢，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缓解干涩流泪，看啥都轻松很多。那话不多说，10分钟内打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啊，再给每人加1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啊也让你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4: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5: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4: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5: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4: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6: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7: 纳瓦尔宝典财富与幸福指南第二集，哪些方法助你脱颖而出，实现躺赢。高丽说书今天继续分享纳瓦尔宝典财富与幸福指南。上一期我们分享了纳瓦尔的赚钱技巧之一，把自己产品化，技巧之二，找到天赋，积累专长。接下来我们说说赚钱技巧之三，充分认识复利效应。
8: 纳瓦尔曾经说过，生活中所有的回报，无论是财富、人际关系还是知识，都来自复利。那今天我们的高丽说书就通过纳瓦尔宝典一起来学习一下啥是个复利。复利这个概念的内涵是特别丰富的，我们先来明确一下是哪两个字。复呢，就是重复的复，利就是利益的利。那复利的概念是源于资本，但是绝对不止于此。复利效应呢，也并不是说只局限在资本领域，

商业关系里的复利效应是特别重要的，就是咱就看社会上那些顶级的角色，为啥有的人人家能做上市公司的 CEO 或者管理几十亿美元的资金，这个呢就是因为别人对他们的信任，之所以能得到别人的信任，就是因为他们打造的人际关系和事业产生了复利效应，他们以特别直观和负责的方式投入到事业当中，向世界证明我自己品行正直，高度诚信。那现在呢，咱把这个顶级角色呢先放一边，毕竟呢那也不是大多数，大多数像咱这样的普通人，其实个人名誉在这方面也是存在复利效应的。那如果一个人的名声，就是他的声誉很好，几十年如一日不断地打造和积累自己的声誉，那这个人就一定会得到关注，得到重视。反之，如果一个人他特别的有才华，就才华横溢，但是他没有利用声誉的这个复利效应，人家特别注重自己名声的这样的人，他的价值呢就会高出另外这种人他成千上万倍。那和人共事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如果你跟一个人在一块工作了五年了十年了，你还是觉得哇好享受我们在一起工作的这个氛围状态，那么显然你对他是信任的，哪怕这个人他有小毛病小缺点也是瑕不掩瑜。那在商业关系里面，有了彼此的信任，所有的常规谈判都可以化繁为简，因为你知道我们这个合作一定会成功。咱就举个例子说，硅谷呢有一个天使投资人，他的名字叫埃拉德吉尔，纳瓦尔是特别喜欢跟这个人在一块做事情的，原因就是他知道在交易的过程当中，这个人呢会竭尽全力的为纳瓦尔提供额外的利益的，如果交易另有好处，他也一定会把这个好处给纳瓦尔，如果产生多余的成本呢，人家就也不跟纳瓦尔说，我自掏腰包把这个问题解决了，甚至回头都不会告诉纳瓦尔这个事儿。因为他毫无保留地对纳瓦尔好，所以纳瓦尔几乎所有的交易都会找这位天使投资人，尽量地让他参与其中。纳瓦尔呢也会不计成本地对人家好，就是这种互相信任的关系，就充分体现了我们今天的关键词——复利的价值。那一旦找到正确的事业和一起前进的人，你就要全身心的去投入了，就是找对了事儿，找对了人，那您就不能懈怠了，接下来持续精进几十年，你就能从人际关系和经济利益上获得巨大的回报，所以复利效应是非常重要的。显然没有任何一种努力是完全白费的，因为我们总能在努力的过程里面学到一些东西，任何经历都可以成为学习的机会。那接下来我要说的就是纳瓦尔的他的一些观点，可能各位听起来会比较有争议，至少从我个人来说，他的这些观点呢我个人是存疑的，呵呵，但是我觉得可以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也许每个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都不太一样。纳瓦尔就说，我们举个例子，回顾自己的求学生涯，你当时写的论文，你读的书，你做的练习，99%你会发现不适用于现实社会。你比如你学的那些地理啊历史的知识，你从来没派上过用场，你学的一门外语你现在可能也不用了，就这一点啊，就是单纯的说这个外语这个事儿，我个人是认同的。你比如我们上学好辛苦学的四六级，你现在你发现你根本没有用的环境，因为你身边没有外籍人士，你也不能见人家就是 Hi nice to meet you too 还有一些这个数学你可能也都全部都忘了。当然纳瓦尔也承认，学校的学习经历的确会教会我们一些东西，比如你会理解一个事情，就是你只要努力了它一定会有结果的，一些理念也潜移默化地成为你的精神动力，或者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你做了你当前的这个职业等等。可是纳瓦尔呢，他就认为啊，至少从以目标为导向的现实社会的角度来看，你在学校里付出的努力只有1%得到了回报，这是纳瓦尔的观点。同时他也举了个例子，就以这个谈恋爱啊，介绍朋友为例，就是以约会举例子，在你遇到你的人生伴侣以前，你可能会跟不同的人约会，

0: 那从目标层面来看，这些约会纯属浪费时间。那虽然从这个个人成长和学习体验方面来看并不是这样的啊，但是呢从这个约会层面他认为是这样的。他说这些呢并不是在自作聪明的断言说生命中 99% 的时间都被浪费了，只有 1% 被用在了正确的地方。纳瓦尔强调他想说的是，你应该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清醒地认识到，我自己需要从大多数事情，比如说人际关系、工作、学习，从这些事情里面找到可以尽全力去付出的那部分，以充分获得复利效应。你比如说在约会的过程当中，如果你意识到我跟这个人根本就不可能结婚啊，不会有下一步的进展的，那么你可能会尽早的结束这段关系，开始跟另外一个你认为更合适的人去接触，或者说我先不把心思放在谈恋爱上了，我把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放在学习或者工作当中。那在你学习的时候，比如说你当时学什么历史啊、地理呀，如果你意识到我将来从事的这个专业可能根本用不上我现在学的这个知识，那你就会放弃这门课程。纳瓦尔就认为把精力用在你用不上的这个东西上面，你是浪费时间、浪费脑力啊。那当然了，这一点我为什么说从一开始我就会这个存疑啊，是因为可能有一个阶段你会发现你当时学的专业在你后来的工作当中用不上，但是仔细的想一想，等你过了某一个阶段之后回头再看当年学的那些知识，它一定会在你以后的工作和生活当中产生复利效应的，这是我个人很深切的体会。比如说我一直都开玩笑说我数学不好啊，就是让无辜的体育老师躺枪，我说的我的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那我也不认为把数学学好对我以后的工作有任何的帮助。但有一天你做了很多的事情，经历过很多事情之后，你回头会发现数学很重要，因为它对你的逻辑思维能力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所以对不住了，纳瓦尔先生，到这儿我还是要跟您这个有一点点的这个分歧的，我要强调一下我个人的观点，就是在那句话，你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纳瓦尔也说了，我不是说那99%的事情都不要做，因为我们很难确定剩下的那1%到底是什么。他的意思是努力找到不会被浪费的1%，这1%对你是有意义的，值得你用余生去追求，一旦找到你就要心无旁骛，全力以赴。
1: 纳瓦尔的赚钱技巧之四是创立企业或买入股权。他说，没有股权就没有通往财务自由的路径。为什么拥有企业股权是致富的关键所在？高丽说书继续为您讲述。
0: 为什么说拥有企业的股权是致富的关键所在呢？我们需要了解获得权益回报和赚取这个薪资报酬的区别。如果说你是通过出租时间来换取报酬的，哪怕是你做律师和医生这些高薪的职业，你能获得的报酬也是特别有限的，不足以让你实现所谓的财富自由。那如果你拥有企业的股权，你就可以获得被动收入。这个被动收入是啥意思呢？就是哪怕我没有在工作，哪怕我就在玩，我在度假，我的企业也会帮我赚钱的，这就叫被动收入。那这个呢，应该是有关财务自由最核心的一点。纳瓦尔认为啊，说大家似乎认为可以通过工作创造财富，但事实可能并不是这样的，其中的原因有很多。如果说你手上没有企业股权，个人投入和收益的关联性呢就会特别的强。几乎所有领工资的这样的工作，哪怕是律师或者医生这样的高薪职业，也是需要投入时间才能获得相应的回报的。那如果你不持有企业的股权，可能你在睡觉的时候是没有收入的，退休以后也没有收入，度假的时间呢也没有收入，总之收入是相对固定的，根本没法实现实质性的突破。那纳瓦尔说，是你可能会看到有一些医生，人家确实实现财务自由了，那也是因为他们自己开了公司，他们设立了私人诊所，打造品牌，用品牌来吸引客户。也有一些医生呢，通过生产医疗设备，发明一些程序或者是流程，或

0: 得了知识产权收益。那从本质上来看，上班就是给人打工，那企业所有者在承担风险和责任的同时，也拥有知识产权和品牌效应。所以纳瓦尔认为，他们支付给你的报酬，就是你的工资，一定是低于你创造的价值。哎呀，这个会不会被领导听见？领导，这可不是我说的啊，这是纳瓦尔说的。当然了，纳瓦尔说，这个最低限度的报酬呢，可能很高，但依然不是真正的财富。就是你别想着，哎呀，我挣了好高的工资，甭管人家给我的是不是最高的，对我来说，我的工资已经很高了。但是在纳瓦尔这儿看来，这不是真正的财富。为啥呢？因为你退休以后，这份收入就不会有了，所以说这不是真正意义的财富自由。拥有企业股权就意味着可以获得发展企业的这样的收益。那拥有一家公司的债券呢，也是一项有保障的收入来源，但同时呢，也承担了公司经营不善这样的一个下行的风险。所以要持有股权，如果是你没有企业股权，赚钱的机会就非常渺茫。所以说要努力工作到什么程度呢？直到有能力你拿到这个企业的股权。你可以买入企业的股票成为小股东，也可以创办一家属于自己的企业。总而言之，言而总之，要想方设法拥有企业的所有权。纳瓦尔强调这一点真的很重要。那最终真正能赚大钱的人都拥有产品和企业的所有权，或者是拥有知识产权。如果在科技公司工作，那你可以先持有股票期权，这是一个不错的起点。但是通常情况下，真正的财富是通过创建公司或者通过投资创造出来的。投资公司呢，也是买入企业的股权，那这些都是获得财富的这样的一个途径。那在这部分呢，纳瓦尔给我们梳理了一个重点是什么呢？就是说真正的财务自由都不是靠单纯的投入大量的时间来实现的。
1: 纳瓦尔说，无论做什么事情，我都以事情本身为目标，无论是创业、健身还是恋爱、交友，我始终都认为生命的意义在于专注于事情本身，体验过程，享受当下。神奇的是，当专注于事情本身时，你反而能做得更好，即使是赚钱，你也能成为赚得最多的那个。高丽说书继续为您讲述。
0: 如果说一个事儿一开始让你特别感兴趣，后来你又觉得这事儿没劲啊，索然无味，那么它只是暂时分散了你的注意力，并不是你心智上面真正的好奇。所以请继续去找那个让你可以全情投入的事情。不管做什么事儿，纳瓦尔呢都是以事情本身作为目标，所以这样的话，就算是赚钱，你也是能赚的最多的那个。纳瓦尔给自己挣钱挣得最多的一年，实际上是工作最不努力、对未来最不关心的那一年。那我们来好好看看纳瓦尔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经历。大家可能也会对这样的理论很好奇，怎么就不努力工作、对未来不关心，他反而是挣了最多的钱呢？纳瓦尔做的大部分事情纯粹就是为了好玩儿。他等于在告诉身边的人，我退休了，我不工作了。那这么一来呢，他能把时间花在自己认为最有价值的项目上面。因为只关心过程，他反而就取得了最好的一个结果了。所以对一件事情的欲望越小，顾虑就越少，执念也就越少，反而越会顺其自然，遵循内心。那这种情况下呢，你就会以自己擅长的方式坚持不懈地去做这个事情，工作质量呢也会提高。不要追逐所谓的热门，你要追求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情。就这个事儿再热，您对它不感兴趣，您只是单纯的为了挣钱，你没有办法体会这里面的乐趣，对你来说质量就不会很高。如果在追随好奇心和求知欲的过程当中，你又满足了社会需求，那好吧，你就能得到优厚的经济回报。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很有可能获得这个社会还不是能通过培训给你提供的那种技能。如果社会可以培训别人，这些人呢就可以取代你。如果你可以被轻易的取代，那这个社会就不需要

0: 要给你支付什么很高的报酬了，所以要时刻牢记，掌握社会所需要的独门绝技，才是占据职业制高点的不二法则。也就是说，如果社会可以培训你，那么有一天社会也可以编写一个代码，用计算机取代你。所以你想拿到经济回报，就需要提供社会有它的需求，但是它没法获得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很多人就认为在学校里面可以学到怎么赚钱，其实不是的哦。学校教不会经商这个技能。认真的想一想，社会上还有哪些还没有得到满足的需求，而你怎么才能成为第一个提供相关产品或者服务的人，而且把它规模化？纳瓦尔宝典认为，这才是赚钱真正的挑战。
1: 纳瓦尔的赚钱技巧之五是找到杠杆。他说，当机会到来时，你要能最大限度地利用杠杆效应，扩大自己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的规模。那么杠杆分为哪几种，哪些是我们普通人最触手可及的？欢迎继续收听高丽说书。
0: 每一代人他们需要的产品或者是服务都是不一样的，但绝大多数呢都和科技有关。当新的需求出现的时候，那你正好呢又是唯一具备相关技能组合的人，这就是你大显身手的时候了。那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可以通过免费提供产品或者是服务，在一些公共的社交网络上来建立自己的品牌。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可能会承担一定的风险，包括一些损失，但是你为自己打造了个人品牌，也赢得了声誉。那当机会来的时候，你就能最大限度地利用杠杆效应，扩大自己提供的产品或者服务的规模。总体来说呢，这个杠杆有三种，咱仔细听一听啊。第一种呢是劳动力杠杆，也就是让别人给你打工。劳动力杠杆呢是一种最古老的杠杆，但是在现代社会，这种杠杆的效果呢其实不是最好的。纳瓦尔甚至认为这是一种最落后的杠杆，因为管理人是一个特别复杂特别有挑战性的工作，是需要高超的领导技巧的。不是说你是领导你就是领导了，你整不好最后会落个众叛亲离的下场。那第二种相对比较好的杠杆形式，纳瓦尔认为是资本。资本杠杆就是用钱来扩大决策的影响力。资本是一种更现代的杠杆形式，利用资本杠杆有一定的难度，是需要技能的。在20世纪，人们曾经利用资本杠杆获得了惊人的财富，所以资本杠杆是20世纪杠杆的主要形式。资本杠杆的放大效应也是很明显的，管理资本要比管理人更轻松，因为随着资本的不断增长，管理难度会远远低于管理不断扩张的这样的团队的。那最后一种杠杆是最新出现的，也是普通人最触手可及的，是什么呢？就是复制边际成本为零的产品。比如什么呢？像书、像媒体、像电影、像代码。那在所有不需要别人同意就能使用的这个杠杆当中，代码可以说是最强大的一种。强大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你只需要一台计算机就够了。
1: 纳瓦尔说，现代人的二分法是利用了杠杆的人和没有利用杠杆的人，可见找到杠杆的重要性。而在所有杠杆中，复制边际成本为零的产品是最值得研究的杠杆，也是最重要的杠杆。这种形式的杠杆有哪些特点？高丽说书继续为您讲述。
0: 那复制边际成本为零的产品是一种全新的杠杆形式，问世也就几百年的时间。那这种杠杆呢，是开始在印刷机上面，广播媒体呢加速了它的发展，那互联网和编程的出现呢，也让它产生了爆发式的增长。不需要别人给你打工，也不需要别人给你投资，你就能把劳动成果放大成百上千倍。那现在我们高丽说书正在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纳瓦尔宝典》，其实它就是一种杠杆。为啥这么说呢？因为在过去，如果你想去听到纳瓦尔的理念，您就得去坐到他那个课堂上面现场听他讲课，那他每次最多也就能讲给几百个人听。 那这种最新形式的杠杆创造了全新

0: 的财富，创造了所有新晋亿万富翁。对上一代人来说，财富是资本创造的，发大财的是沃伦巴菲特这些搞投资的人，而新一代富翁的财富都是通过代码或者媒体创造的。像我们前一期节目里面提到的乔罗根，他的播客每年能给他创造5000万到1亿美元的收入，还有一些像美国本土很著名的网络主播，像菲利克斯纳瓦尔，不清楚这个人到底赚了多少钱，但肯定比新闻报道里面说的还要多。当然了，还有贝佐斯、扎克伯格，像拉里佩奇、谢尔盖布林、比尔盖茨、史蒂夫乔布斯等等，他们的财富都源于什么呢？代码的杠杆。所以各位，你发现了吗？这个新杠杆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是什么？就是你使用他们或者是获得成功都不需要经过别人的许可的。但是咱回头想一想，比如您要使用这个劳动力杠杆，你就注定得有人追随你，人家有人愿意听你使唤，对吧？你要使用资本杠杆，就得有人给你拿钱，你再去进行投资或者开发产品。但是像编程、写书、录播客，包括在一些公共社交媒体发一些东西、拍一些视频，这些事情是不需要经过任何人的许可的。由此可见，新杠杆就像一个均衡器，它极大地缩小了人和人之间的差距，让社会变得更平等了。你比如说，每一个优秀的软件开发者，他现在身边都有一大群的机器人给他工作，这位开发者只需要写好代码，然后这些机器人就开始工作了。在开发者睡觉的时候，人家机器人也在为他赚钱。
1: 纳瓦尔说，靠出租自己的时间是永远无法致富的，无论处于人生的哪个阶段，努力的目标都是不断提高自己的独立性，而不是升职加薪。拥有独立性，为自己独特的产出成果负责，这才是最理想的状态。因此，理想的工作是利用杠杆效应的工作。那么，如何用头脑赚钱，而不是用时间赚钱呢？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高丽说书。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酒。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酒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3: 河南的高考生们，高考分数怎么样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报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4: 马向阳，到，绕场上，到。有中国吗？护我河山，保护我民族，保卫国家是我的天职。
5: 打完这场仗，咱们就回家。

0: 化作银河静静流淌，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2: 下面啊，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8707366。尤其啊，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那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呢，正在河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了10000份的眼贴啊，补助咱河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河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啊，只要眼睛不舒服的河南听众都是好视力的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8707366 4008707366，直接就免费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今天啊，咱河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河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8707366 4008707366，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啊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